0: 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0: FM 92.5
1: FM 92.5
0: FM 92.5
2: FM 92.5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清晨唤醒温暖这座城市的声音，夜晚一盏为你点亮归途的灯光。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公益媒体，爱心传承。925就爱我。
5: 925高速路况。
6: 好了，早上的8:02，925高速路况。接下来呢，我们有请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的李雪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省内高速的出行情况。你好，李雪。
7: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您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限速的高速有绕城高速、京哈高速、哈大高速、母绥高速、母阜高速、哈姆高速、都市圈环线、吉黑高速牛家北至山河段、贺大高速林口至铁岭河段、哈肇高速中原大道段限速80公里每小时。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因为省内各地大部分地区有降雨的情况，高速公路上个别路段会出现路面湿滑的情况，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在这里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前应对车辆进行全面的安全检查，提前了解沿途的天气情况和高速公路的通行状况，规划好行车路线。上高速公路后要注意观察高速公路上可变警报板的提示，严格按照交通规则限速行驶，不要疲劳驾驶，要与前车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尽量减少变道或超车，避免急加速、急刹车，注意行车安全。好朋友们，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或咨询 ETC 业务，您可以拨打我们的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9，也可以关注公众号龙江交投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投高速抖音直播间，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龙江交投伴您畅游。
6: 好的，感谢李雪。
0: 调整引擎，快乐加速，925交广早高峰。
8: 堵车不堵心，叔叔阿姨一点好心情。
9: 喂，

0: 好了，上午的8:04啦，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我们已经进入到节目的第二个时间段了。
1: 哎，
0: 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曹丹。
0: 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哈尔滨市呢今天白天全是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2到4级，最高气温24到25度。今天夜间呢全是多云，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呢是14到16度。
1: 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严玉吉留言，他说东直路由北科2道街往道口3道街方向目前车多，车行缓慢，路况提供专线8211-9002-8799-7337。
0: 哎，今天跟大家互动的话题也是真让我看到了，就是每个人的生活习惯真的是不一样的，
1: 确实
0: 啊，就咱们认为不对的事儿，其实很多人人家打小就是这么吃的，
1: 理所应当就这么干了。
0: 哎，今天我们跟大家呢讨论一个话题，是昨天呢一个嫁到了广东的东北媳妇儿啊，就是跟她老公讨论到底吃烤地瓜究竟应不应该扒皮儿吃，
1: 带皮儿吃吗？
0: 哎，我们来听听这个媳妇儿是咋说的啊。
2: 喂，做咩唔剥皮啊？你剥皮先俾个女食啊嘛。
3: 做咩呀？烤地瓜、烤番薯需要剥皮食吗？
2: 食得嘅咩啲皮？
3: 哥们儿，我跟你过这么多年了，你别告诉我啊，就是烤地瓜你要把皮扔着再塞啊。来，东北人，来东北人替我说两句话。来，东北的烤地瓜你剥皮吃吗？皮比里面的东西都好吃呀，还更乏来的。
2: 污糟
3: 的
2: 哇！
3: 污糟，走吧你！
2: 你冇食咁多啊，食咁多皮做咩啊你？
3: 好好吃，你尝一口啦！你看我女儿为了考虑你的感受，本来我要带皮吃的，非得给我扒两勺。你带皮尝一口烤地瓜，烤地瓜那么1块钱能买啥？现在买不了啥，10块钱都买不了啥。
0: 你别说，他这烤地瓜真好吃啊！
1: 看起来就
0: 一个看就黄瓤，就是发红头那种。
1: 哎，人家也是会烤啊，一看就是大桶烤出来的。
0: 哎，你别说，咱这烤地瓜呀，都整出层次感来了。
1: 会整。
0: 灰灰留言说了
1: 啊，
0: 烤地瓜吃内果皮儿，不吃外果皮儿。
1: 等会儿
0: 还有内果皮儿、外果皮儿。
1: 内果皮儿是不是就刚刚咱说到类似于这个葡式蛋挞分层的？
0: 哎，就嘎嘣那块儿。
1: 哎，跟各位说，大家呢确实啊，他说有自己一套的独特的一个见解啊，家言一行。也这么说了，说南北习俗不一样，除了在吃上有所差距，咱们在这个洗浴上呢更有很大区别、南方来的小伙伴呢，大家在洗浴中心呢去洗浴的时候呢内裤都不脱。
0: 是，哎，尤其是我，就是我刚上大学那会儿啊，那时候澡堂子不都是就是大家一会儿去的吗？
1: 都在里边。
0: 你就看有南方的那个女生去、就不好意思脱衣服
1: 啊，会这样的哈。不但是有去女孩不好意思脱衣服，我没看见啊。
0: 男孩确实也不好意思是吗？
1: 男孩倒不知道，但是我就想一个问题啊，你比方说如果南方的这个小伙伴男孩啊，你来到男浴室的话、人家大家都正常洗，唯独你穿个内裤，有没有这哥们儿过来给我搓一个，
0: 就会啊，
1: 拿你当搓澡的了，
0: 就会更招人注意。
1: 对，倒是、
0: 你一会儿你就全脱了，别人也没人瞅你，
1: 可不是吗？
0: 你单独穿一小短裤倒瞅你了，
1: 可不
0: 是
1: 吗？哎，对了、长哥说了，他说啊、这是东北版粤语呢，还真挺有意思，说刚刚那女孩呢
0: 啊、还有这个铁鹰说了，那得啥样啊，吃地瓜皮儿啊。
1: 哎，是啊，这地瓜皮儿啊，你要知道有些人吃不吃地瓜皮儿，就是铁鹰的意思，应该说是、那我应该说我挺珍惜的，我才去啃那地瓜皮儿。倒不是，人家很简单的，就是我这套来的，人家就属于套餐、连皮儿带肉一块往下吃，是我这一习惯。
0: 你看天边流云说了，我吃地瓜就带皮儿吃啊，因为地瓜外皮儿更好吃啊。
1: 其实大家都是挺爱吃，但我们是咋的？朱阿姨，我猜测啊，你吃地瓜皮儿是不是也是拿小勺扣着那个皮儿？
0: 不，我不崴、我就直接用嘴咬。就把外面那层特别薄的那个皮儿给它撕掉，然后里面那层就像刚才那个朋友说，内果皮儿千万不能扔，那玩意儿最好吃
1: 啊！你明白了，你是由内而外吃，由外而内吃的。
0: 对，先把皮儿扒了，完我再去咬。
1: 我理解什么呢？就有不少朋友是咋的？就是说外边不是烤的焦香焦香了吗？贴着那个皮儿往下刮，就是刮痧，你见没见过？就是把那个里边那一层皮儿给它刮得薄薄的、哎，这时候呢，上面那层就是已经焦糖化的那个，你就能吃到您的嘴儿啦。
0: 涛说了，那烤地瓜不吃皮儿、那不就失去了烤的意义了吗？
1: 没有灵魂了，
0: 不一样。哎，我跟大家说，尤其是这个减肥的小伙伴、减脂的小伙伴，
1: 哎、
0: 你要注意了。这个医生不说了吗？你可以吃点烤地瓜代替那个就吃米饭。
1: 哎，
0: 是优质的那叫什么碳水化合物，
1: 是
0: 不是啊？
1: 人家粗纤维啊。
0: 对，但是这烤地瓜你可千万别使劲吃，
1: 为啥？ 啥？
0: 就是地瓜，你要是蒸着吃，它的糖分没有烤着吃的大。
1: 嘿，
0: 你一烤把里面糖分都烤出来了。
1: 你看看，就是简简单单的一个大油桶，没想到里边却产生了化学反应。
0: 对，烤地瓜你那个不吃皮儿，不就失去了烤的意义了吗？你看你就说出来，因为烤地瓜它能把里面糖给它烤出来，
1: 所以它好吃。
0: 嗯，还有博华说，烤地瓜呢，我是在家吃我就吃皮儿、
1: 哦，
0: 在外面烤的我就不吃皮儿。
1: 哎，比较讲究了啊。大志不也那么说呢？说周阿姨现在地瓜10块钱只能买着4个生的。
0: 真的，我就之前我在有些医院门口，你还能够看到那种大罐烤地瓜那种。
1: 有啊，
0: 那10块钱一个你都买不下来。
1: 嗯，确实是，而且人家现在也就是发生了一些周边产业的变化，比方说有烤大鹅蛋的，烤鸡蛋的，
0: 对，
1: 等等等等一系列东西。
0: 那种都是拿像那个烤玉米那种，一个小屋一个小屋那种，
1: 超甜，
0: 单间的那种烤的。
1: 哎，对了，所以这那个东西价格也不菲，你别以为说很多朋友都说了啊，饿了，原来过去为啥搁医院附近有不少是这个照顾家中的这个病人患者，
0: 没有时间上更远的地方去买，
1: 简单填填肚子，简单方便，而且吃完的迅速恢复体力。但是现在呢，你会发现那已经成为很多上班一族的主流了。我那天早上起来送媳妇上班，正好就门口，我发现4-5个戴着眼镜背着小书包的同学在那儿等着烤地瓜的出炉。
0: 哎呀妈，那得等多长时间呢？
1: 那可能是人家就是就喜。就着急，
0: 就想吃这口，
1: 就好这口，就好这口。
0: Lucky 说，烤地瓜分品种，有的皮儿吧比较厚，
1: 哎，有那样的。
0: 外面卖大炉子那种呢，我不吃皮儿。
1: 哦，
0: 自己家烤的那我也吃皮儿。
1: 哦，你看他考虑第一点还是卫生问题。
0: 对，静说我也不吃烤地瓜的皮儿。
1: 有不吃的。
0: 初韵说今天说的我就特别想吃一个烤地瓜，
1: 但是
0: 我也不吃皮儿。
1: 严玉吉这么说，他说我啊，我是看到啊，这南方人呢穿过这个短裤去洗澡的，
0: 对，
1: 还真有这样。
0: 他们现在还没把这个习惯改过来吗？
1: 估计可能身边我这么有一个好处咋的呢？可能说你比方说就是。身为这个从业人员，人家觉得可能南方朋友人家就穿着内裤进去相对来说比较舒适，我过去跟人一说，人家冲我面子脱了，万一心里不舒服呢，照顾到人家的内心世界了。
0: 对
1: 啊，
0: 这个其实就是从小生活的环境的影响。
1: 对啊，
0: 南方呢因为它比较热，它可能总是没事在家冲
1: 凉，
0: 但咱们东北人以前都是习惯上外面澡堂的，
1: 对，
0: 就是一个礼拜搓一回，好好的洗一回大澡，就是习惯不一样养成的这个习惯。
1: 哎，你可以这么理解，你比方说就是南方人家这吃这个地瓜人家扒皮儿，然后呢洗澡人家不扒皮儿。北方朋友呢咱们吃地瓜不扒皮儿，洗澡咱们得脱光了去洗去哈。但其实你那么洗有啥好处，你这洗完以后出来内裤你顺手你也就一块揉搓出来了。
0: 但是话说回来，不管这个扒皮儿吃还是不扒皮儿吃，
1: 怎么了？
0: 大家都有自己的理由，
1: 对、啊，
0: 就是咱也都别反驳，
1: 对对对，
0: 这是人家的生活习惯。
1: 你别强行
0: 觉得带皮儿吃香啊，好吃啊，是不是？
1: 其实各位，你说到这儿的话，你就再引申一下，各位，你吃苹果你扒皮儿吗？
0: 吃苹果
1: 削不削皮儿？
0: 我去皮儿。
1: 你看有去皮儿的是不是？
0: 去皮儿吗？
1: 我分时候
0: 啊，
1: 我跟我媳妇儿的时候就去皮儿，我自己吃就不去皮儿
0: 啊。我觉得那个苹果皮儿噎得慌。
1: 哎呀，有这种，
0: 是不是、
1: 啊？确实是
0: 啊。
1: 还有怎么着的？有不少人就是说，我记得在2002年、2003年春晚小品上就有一个话题，就是关于苹果削皮儿还是不削皮儿。削皮儿呢，失去营养，25%的营养。
0: 苹果皮有营养，
1: 苹果皮有营养。然后，但是更多的朋友说，为啥呢？怕有农残。
0: 现在好多那个，就他为了让那个苹果亮，他
1: 怎么样
0: 打蜡还是怎么、
1: 啊？对，就整成皮鞋似的，你知道吗？一个是他这样打完蜡以后吧，这个有他人家有专业果蜡哈，打完皮这个打完蜡以后看起来更亮，同时怎么着，它还防腐呢，物理上就防腐了。
0: 我说那苹果。放它不坏呢，
1: 哎，对，然后到时候苹果里边没了，外边一层壳就
0: 好了，欢迎大家留言啊！说了这么多这个关于烤地瓜的事儿，这也让我们都馋了。今儿回家高低上那个，
1: 哎，整一个
0: 超市买4个烤地瓜。
1: 哎，对了，
0: 买不是买4个生地瓜、啊、回家烤一下子。
1: 对，然后完事
0: 这回我给它洗干净了，我也带皮儿吃，我尝尝。
1: 都打算带皮儿吃这个了啊！
0: 好了，北京时间的8:12，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曾南。
0: 刚才导播老师告诉我们啊，这周六出发的2天1晚的凤凰山的行程还有最后5到6个名额了啊、想去的小伙伴们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电话87997337821119002。相信很多小伙伴跟我一样，就是觉得这个凤凰山吧总想去，但是总就抽不出来2天的时间，总觉得喜欢爬山就选那种咱们周边的，
1: 哎有啊，
0: 1天打个往返的，
1: 是。
0: 但是凤凰山因为它比较远，而且它确实景色非常美，
1: 哎，
0: 真得两天一宿才能够玩好。
1: 哎，跟各位说，这叫什么？酒香不怕巷子深啊！而且来到凤凰山，很多朋友都知道，925交通广播给大家安排的专属线路，只有您看不到、玩不到的，一定会给您带来更多的惊喜。那6月27号，咱们两天一晚的行程，带着大家呢，咱们来到凤凰山去看龙江第一峰，还有百米瀑布群。另外呢，这里是凤凰山啊，全年景色还有体感双重的最佳的黄金期。那作为啊，同时拥有4A 级景区的国家森林公园等4项啊，从全国这个资质的一个目的地，50000公顷的林海，还有1696.2米的龙江第一峰，森林覆盖率达到了90%，而且负氧离子爆表，夏季比市区的气温要低8至10摄氏度，也是咱们哈尔滨周边的顶级天然氧吧和避暑胜地了。那来到这儿呢，咱们有两大的核心景区要去看，首先呢是海拔1500米以上的空中花园，咱们看10000年前的冰川遗留的这个高山还有石海。而且您知道为啥咱们得两天时间？这每个景点跟各位说都值得您反复打卡，包括去观景台咱们打卡，还有龙江第一峰晴看群山，咱们鱼赏云海，出片率啊那是非常高的。另外一个核心呢，就是黄河以北的落差最大的凤凰山大峡谷，总长1000米，落差超1000米，所以您想想，这里被称之为叫做百瀑沟。想来到这里啊，咱们看一看这个六瀑连珠，还有全程呢感受到这个清凉舒爽，更可以体验到玻璃栈道啊，还有大理石下这个下山滑道。而且不光美景好看，美食也不能少。你像咱们东北特色的菜啊，小鸡炖蘑菇呀，原蘑扣五花肉啊，东北大丰收锅包肉溜肉段，
0: 哎呀，纯纯的东北菜呀，
1: 大家都爱吃这个菜啊，特别下饭。而且还有这个大锅炖花鲢鱼，你要尝一尝。

0: 鲜美无比啊，搭配起山野菜顿顿都不重样，一定是您平时想吃吃不着的。
1: 嗯，
0: 而且925专属团队让您出游放心，全程无自费，而且不购物，交通门票三证一早含餐食，还有呢像是咱们的住宿啊，以及导游一价全含，拎包入住。咱们入住到哪儿呢？是凤凰大酒店啊，免去奔波，推窗见山。925交通广播听友特惠价，每位仅需460元。那如果呢您要是能符合咱们的优惠政策的话呢，还能便宜。其中65岁以上的老人，1.2米以下的儿童，还有包括属马的听友，另外呢，以及今年的应届高考生与两位家人，都可以享受咱们925的专属福利。
1: 爸爸妈妈跟着借光呢啊！
0: 各位听多少钱啊？每位仅需399元，我一下又给您划了将近61块钱啊！这就是给您便宜的。那么925听友，大家抓紧时间记好报名电话，打电话咨询0451-8211-9002-8799-7337 8211-9002-8799-7337。6月27号出发，2天1晚的行程。现在如果按家庭算的话，也就在能
1: 两个家庭吧，
0: 两个家庭了。
1: 对对对，
0: 赶快报名 啊！
1: 赶紧拨打电话8799-7337-8211-9002，就在本周六出发的2天1晚的凤凰山的行程啊。
0: 哎、
1: 周天的晚上大概4-5点钟咱就回来了，不耽误您第二天上班，正好可以跟家人一起去度一个周末。
0: 是，
1: 而且去到凤凰山也不用你自己开车，
0: 哎、
1: 咱有大巴车，是不是啊？啥都不用你操心，吃的也不用你去研究，住的地方也不用你去找，
0: 给你安排了。
1: 咱住到凤凰山景区里面的凤凰大酒店啊，8799-7337-8211-9002，8799-7337-8211-9002。

0: Lucky 说住大酒店挺好，以前同事去凤凰山吧，
1: 啊，
0: 就是说住的那都是那种就室外厕所的环境不行
1: 哦，旱厕，
0: 哎，那不行，咱住大酒店啊，咱不上那样厕所，
1: 那样咱受不了啊。关键就那种旱厕，各位你就知道有旱厕有啥好处，就证明
0: 你还别说了，行吗？
1: 就证明你吃到的是绿色产品。
0: 再来看一下 Milly 啊，说这个尾号是1488，这辆校车在松山路、黄河路、南直路、长江路硬插实线并道转弯，完全忽视交通规则，
1: 哎呦
0: 多危险，还拉着一车学生，
1: 尤其是校车也
0: 就是啊。还有萌萌啊，给我们发来一张照片哈，说学府路一大二院这儿好多插队的，
1: 哎，是啊，
0: 希望大家都能够文明行车啊。再来看一下大家留言，刚才这个严玉吉问你呢，
1: 哎，
0: 曾丹老师，
1: 哎，你好，
0: 你吃鹌鹑蛋扒皮儿不？
1: 扒皮儿啊，我不是，哎，我跟各位说哈，我因为这事儿还真就是这个惹得身边好多朋友笑话，因为好像确实有不少东北朋友。
0: 哦，
1: 各位有没有印象？咱们小的时候有那个鹌鹑蛋罐头，
0: 有，
1: 对，那个罐头里边它带着皮儿给你腌的。
0: 嗯，
1: 我那个时候
0: 那个皮儿都软了。
1: 对呀，啊，我身边小朋友他们吃的时候都是一个一个往嘴里扔。
0: 老话说那补钙呀。
1: 对，我爸也是就那么吃，唯独到我这儿，我一边扒，我爸一边在旁边在那埋汰我。
0: 好多都让你糟践了。
1: 对，然后呢，天津跟各位说啊，天津有一种啊，就是说这个人性格软弱，然后同时呢，还老是就是那种比较就是假精致吧，就叫什么叫娘们精
0: 啊，
1: 娘们精啊，就是我。然后我那个时候扒鹌鹑蛋的时候，我们老师就说我，哎，这泽南啊，娘们精，啊，就那意思说我一点都不大气，就是不扒皮吃。所以说呢，这不扒鹌鹑蛋扒皮吃，我这确实是啊，我是扒皮吃的。
0: 嗯，
1: 那
0: 我也扒皮儿，
1: 也哦，看这我也扒皮了，我还挺不自信的呢啊。
0: 马俊说，我大学同学有个南方人，刚开始吧，刚入学的时候洗澡，寝室一起去，就看他，就他穿着裤衩子洗澡，
1: 不太习惯。
0: 经过我们4年不懈的努力，这位同学从语言、口味到性情，比东北人还东北人呢。东北话确实比较传染。
1: 哎，对啊，就是我身边的也有啊，因为我之前的这个上学的时候说相声搭档啊，他呢就是山西话一口不会，但是呢跟他接触一段时间以后呢，东北话确实比东北人还东北人，特别地道，跟各位说啊。
0: 咋地？
1: 咋的呀？跟各位说啊。
0: 这个梁乃旭哈，回复短袖，您要到公众号里面，你现在不是在视频号里面吗？
1: 是的，
0: 在我手指这个方向上面有一个圆的带925的 logo，你点一下它就回到我们的那个公众号里了。
1: 哎，
0: 那儿有个私信，你点一下私信那个按钮，回到底下菜单栏，然后呢输入短袖两个字，我们就会给您弹一个链接，您直接点进去就可以看到了。
1: 是的，
0: 今天这个短袖真的是卖爆了，为啥呢？是品牌 CK 的。
1: 哎呦，他
0: 你看原来就是，哎，我记得就是我上大学那会儿
1: 咋的了，
0: 就男生哈，都喜欢穿那个低腰的牛仔裤，
1: 为什么？
0: 然后里头还得露一圈内裤的标，
1: 什么标志
0: ？CK 的，现在没有那么穿的了。
1: 哎呀，这现在很少了。但是说明什么？那个时候穿上这个，这可是一个品味身份的象征啊。
0: 哎，这现在 CK 依然是很有名的。你到商场去，无论是女士内衣、男士内衣，包括他们家的一些这个，就是这些服装，
1: 哎，
0: 都挺贵的。CK 这个牌子啊，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就是 CK 的短袖。很多短袖吧，就是你看着好看，但是你那么一穿吧，要么版型勒肉啊，显得特别的臃肿；
1: 是的，
0: 要么呢，就是版型比较垮松，没有那种精致感，洗几次就变形走样了。如果你一直挑不到合身百搭的这个短袖，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的这款封神版的 CK 短袖你一定要来试一试。 CK 的版型呢是专门为咱们普通人的身材设计的，完全不挑人。正肩版型呢是利落显瘦，能够悄悄的去修饰我们的溜肩呐、窄肩还有圆肩的问题，上身就显得人特别的自然挺拔。宽松版呢就自带那种高级的松弛感，日常活动不受限，抬手弯腰久坐都舒服自在的啊。窄版精致有型，线条干净利落，单穿叠穿都好看。三种版型呢都能够完美藏住身材的小缺点，怎么穿都不会出错的。再来说一它的面料啊，面料呢是软糯细腻，透气吸汗，哪怕盛夏高温30度，您穿它也依旧是清爽不黏腻的，而且呢耐穿耐磨，多次水洗之后依旧它版型不会走样，质感不打折，穿一整个夏天依旧是崭新的。那大家呢贴身穿的衣服真的就别将就了啊， CK 短袖就是您最好的选择了。线下旗舰店您可以去看一下，一件短袖要卖到499。今天我们节目呢是联合品牌方给大家推出的宠粉福利，一件到手只要169，这涵盖了9个款型，你说是？ 什么正肩版呢、
1: 啊、有啊，
0: 宽松版呢、啊、窄版全都有、嗯、白色的百搭，黑色的显瘦，粉色的显温柔、
1: 哎、
0: 啊，每一个人都能够选到自己合适的。正肩版和窄版都是从 S 码到 5XL 全都有，最高可以穿到200斤左右。宽松版呢是从 S 码到 3XL， 80到195斤都能穿得下啊。现在下单还送给大家惊喜，任选两件加入购物车一起付款，再给您减10块。

0: 钱，组合入手就更划算了。少量库存，每件只有不到100件了啊，每款只有不到100件，抢完就只能在专柜用原价买了。赶紧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短袖就可以下单了，添加客服微信，每单再减5块钱。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短袖就可以了。
1: 好，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王玉庆留言，他说友谊西路由上江街往河谷街方向，目前车多，车行缓慢，车已经排到了中间位置。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1-9002-8799-7337。
0: Lucky 说，那鹌鹑蛋不剥皮儿的话，皮到胃里能消化吗？
1: 哦，担心这个。
0: 那你真小瞧咱们的胃酸了。
1: 这个胃酸
0: 啥玩意儿都给你消化了，
1: 都给你整没它啊！这陈丹就是，大家都知道，泽南为啥吃鹌鹑蛋扒皮儿吗？因为他之前吃香蕉、螃蟹啥的，都连皮儿直接吞下了，后来听劝了，但是。真的听得有点过分了，
0: 你这该吃的你不吃，不该吃你使劲吃啊！
1: 是原来听个故事，咋的？榴莲吃壳，为啥榴莲吃壳哈？那瓤不能吃，瓤是臭的
0: 啊、
1: 所以说
0: 你可真聪明啊！
1: 是我脑袋聪明都聪明在这儿了，我真是。
0: 妥妥说了，听完这波宠粉福利，真的是惊喜接着一波一波啊！
1: 哎，是，
0: 他说都是我最喜欢的牌子好物，那当然了，今天给大家带的这个短袖是 CK 的啊，大家放心买。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短袖就可以了。好了，8:26，接下来咱们再来关注一下啊，这个端午假期大家出去聚餐了几回呢？啊，之后大家有没有记得，一定是把车放那儿，咱打车或者是叫代驾呢？
1: 对呀、
0: 端午假期呢，群众聚餐聚会增多，叠加世界杯赛事热播，夜间饮酒驾车出行的风险攀升。为了严防酒驾、醉驾肇事肇祸，切实保障辖区的道路交通安全，哈尔滨市公安交管部门紧盯重点时段、重点路段，全面开展了涉酒交通违法的专项整治行动，严查各类酒驾、醉驾违法行为，全力筑牢节日交通安全防线。
1: 那在行动期间呢，交管道外大队南极中队呢，也在滨江街的开展了夜间的酒驾专项整治。那执勤警力呢，在路面巡查过程中发现啊，车牌号为黑 A63F7 的小型机动车行驶轨迹异常，随即呢就示意其靠边停车接受检查。执勤人员呢对驾驶人开展了呼气式的酒精含量的检测，那结果呢显示其呼气的酒精含量呢为每百毫升24毫克，已经属于饮酒后驾驶机动车了。最终呢，该驾驶人呢被依法处以驾驶证一次性记满12分，暂扣驾驶证6个月，罚款2000元的处罚。
0: 那期间呢，交管平房大队在哈南大道开展清晨酒驾专项整治，执勤警力在车辆排查过程当中就查获了一辆小型轿车，现场察觉到车里有酒味儿，
1: 闻着了、
0: 随即开展了呼气酒精检测，检测结果呢是每百毫升143毫克，已经远远超过了醉酒驾驶的标准，涉嫌危险驾驶罪。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呢，驾驶员将被公安机关交管部门约束至酒醒，其机动车驾驶证将被吊销，同时依法被追究刑事责任，而且5年内不得重新考取机动车驾驶证。一时的侥幸心理换来的是法律的严厉制裁。
1: 你就说后悔不后悔吧啊！还有呢，交管消防大队在三大动力路路段开展了酒驾专项整治行动，执勤警力呢对过往的车辆呢，逐一进行了开展检查工作，拦停车牌号为黑 A8V8Y 的小型轿车。检查过程当中，发现驾驶人身上带有酒味，当即呢进行了呼气酒精检测。检测结果发现100毫升含70毫克的酒精含量，属于是饮酒之后驾驶机动车。那驾驶人呢表示啊，是前一晚的饮酒行为了，心存侥幸，就认为隔了一夜不会有任何影响，便驾车上路了。那执勤民警呢也在现场进行科普，酒后体内的酒精代谢需要一定的时间啊，隔夜驾车呢仍可能会造成这个酒驾的违法行为。那最终呢，该驾驶人依法呢被处以驾驶证一次性记满12分，还有暂扣驾驶证6个月，罚款2000元的处罚，深刻认识到了隔夜酒驾的违法危害。
0: 不仅说咱们这个喝完酒之后不能开车，不能酒驾，另外就是提示大家，咱们的消防通道您可千万别给它堵住了。 那可是救命路啊。端午假期期间呢，群众出行居家活动增多，消防安全保障压力呢也随之增大。为了持续规范辖区的道路交通秩序，有效化解消防通道堵塞的隐患，哈尔滨市公安交管部门聚焦居民小区、城市主次干道等重点区域，常态化的开展消防通道违法停车专项整治行动。
1: 交管平房大队呢，紧盯

0: 驾驶人要现场呢立即挪开您的车辆，并且呢依法对其的违停行为呢做出了处罚。
1: 嗯，那交警平房大队在新疆大街路段日常巡逻的过程当中，也发现了一辆小轿车违规停放在消防通道的网格区域，现场没有驾驶员值守。为了高效处置隐患，固定违法证据，工作人员立即通过拍照、录像留存现场情况，随后呢依托车辆登记信息联系到车主，耐心告知其占用消防网格区域会对火情处置、应急救援通行造成阻碍，存在安全隐患。车主接到通知之后呢，迅速抵达现场，充分知晓自身行为的不当之处，现场把车辆挪到了合规的停车泊位，及时消除了路面的消防隐患。
0: 那近期呢，交管消防大队的执勤民辅警呢，也在辖区常态化的巡查时发现，赣水路20号、衡山路17号诸多的路段呢的消防通道呢，都有车辆违停的现象和问题比较集中，而且呢频繁占用了应急的通行空间，影响道路消防安全的秩序。同时呢，也是针对啊这一突出问题，执勤人员呢迅速开展了集中的清理工作。那对于现场违停的车辆呢，逐一核查，劝导车主及时挪车，规范停放，对各类占用消防通道的违停行为依规来进行处置，而且快速清理了这个路面上的包括这个路段上的通行的障碍，也是迅速恢复了交通通道这个消防通道的一个通行功能。
1: 嗯，就是大家千万不要不在意说您把车停到那个消防通道，您说哎，那我留电话了，给我打电话，我2分钟就下来。但是您知道吗，对于这个心梗脑梗的患者，那2分钟都是致命的，
0: 一秒钟都非常重要。
1: 对，你这属于是这害了人命了、
0: 可不是吗？
1: 所以咱有啥着急事儿，您都不要把车停在应急通道内啊。
0: 哎，对了，
1: 来看看大家留言。 Lucky 和这个好好的都有一个灵魂拷问，
0: 问什么事儿？
1: 不说这个鹌鹑蛋哈，就带皮吃咱能消化吗？
0: 啊，
1: 这个 Lucky 说了，那不能吧？
0: 咋的？
1: 那香瓜籽儿都不能消化呢，所以我吃香瓜都不吃瓜瓤、好好的说了、那胃酸那么强大，为什么金针菇就是 see you tomorrow 呢？
0: 你看您
1: 啊，我觉得吧，这个鹌鹑蛋的这个皮儿、它可能是它那个就是物质
0: 啊
1: 不一样。
0: 哎，
1: 那个鸡蛋皮儿还有鹌鹑蛋皮儿应该都是钙的。
0: 来啊，就
1: 对对
0: 周阿姨啊，就站在这个消化科的那个、这个副主任专家，我给大家分享一下。我是这么理解的啊，这事儿你怎么看？你看看各位啊，你消化过后的西瓜籽儿也好啊，黄瓜籽儿也好，倭瓜籽儿也好，它为啥不消化？它上面是光溜的，它滑溜。你再看金针菇，你下锅一出来它也滑溜。但是鹌鹑蛋那个皮儿，各位，
1: 那麻麻来来的，
0: 麻麻来来的，一点都不圆润。所以说呢，你就能把它消化出去啊。所以我的解释完了。
1: 我是认为像那个鹌鹑蛋，它是钙质的
0: 哦、
1: 就所以可能它就是那个酸。能够中和它。
0: 周阿姨，你说这个特别到位，
1: 是不是？
0: 就因为可能就是钙质，它在体内可能说胃酸能够分解。
1: 对、
0: 然后呢，你像这个种子，你要知道，大自然的求生本能是很强的。你别说鸟类了，包括说任何食物当中的籽儿，那是啥呀？那不是种子吗？那就是发育出来新生命的希望啊。
1: 对，
0: 所以大自然呢，很早以前就把它呢，就是给你进行个
1: 规定了。你想把我种子给我消化了？
0: 不可能，
1: 不行。
0: 对，我顶多允许你我在你肠胃里待一会儿，然后你到时候呢给它排泄出去就完了。所以，哎，你说金针菇？这能不能再长出来那玩意儿？
1: 那不知道，
0: 说啊，这个不太了解啊。回头我们这个节目之后，好好再研究研究。
1: 洪志说能消化，咱们的胃液可厉害了。我上次做胃镜
0: 啊，
1: 胃液流出来一点在衣服上，怎么也洗不掉了。
0: 真
1: 的呀，
0: 有腐蚀性还挺强。你要么说人什么胃酸呢，包括这个胃溃疡啊，那不都是因为长期的这个胃酸腐蚀了咱们的胃吗？所以大家早晨起来要吃早饭啊，很重要的这一点啊。
1: 好了，严一吉提示大家，友谊东路由道外北头道街往景阳街的方向啊。有一台轿车和一台 SUV 相挂肇事了，占了1排半的车道。提示大家注意避让。友谊东路由道外北头道街往景阳街的方向，一台轿车、一台 SUV 相挂肇事，占了1排半的车道。提示大家注意安全避让啊。
0: 是哈、另外呢，再来关注这是母腹高速解除限速，绕城高速解除限速，请大家注意。另外还有陌上开花留言啊，陌上花开，他说了 CK 回复啥玩意儿？您能看着啊？我是着急卖衣服啊，回复短袖两个字，而且呢，您。不是在咱们的视频号，您一步到微信公众号里边发私信，在私信里边输入两个字短袖啊，不要短袖、别儿化音、短袖出发链接下单就可以了。颜色方面呢，您可以怎么着呢，自己和爱人来一套情侣衫，是不是、还有一家三口咱们来一套这个家庭服。你比方说周阿姨，你看咱俩就上节目、咱们也就是搞一套就这个组合搭档、周阿姨的性格，
1: 搭档服，
0: 对，搭档服。周阿姨你来一个什么颜色？你来一黑颜色的，是不是？
1: 我为什么不能穿粉色？

0: 我想穿粉的。你俩的他都已经穿粉色的，我想来那个粉的啊，到时候这么一搭配 ，CK 的品牌在这摆着呢，
1: 可以搭情侣衫啊。
0: 今天你买这个，以后买衣服、买裤子就不用再露后腰了。要是之前买 CK 品牌，大家你不知道这为啥 CK 人家那个设计也有风格。你看咱平时穿那个内裤，人家都窄边的，人家那个
1: 大宽边，
0: 大宽边写 CK， 你
1: 白地儿黑字儿，
0: 你逼着我让我露啊，对不对？所以说呢，大家这个今天您不需要再露后腰了，您只要买这个的话，咱穿在身上，你 CK。衣服咱们就时时刻刻的带出你的整个的穿衣搭配品味了。
1: 是的，这圆儿说了、CK 这几款短袖样式都挺好的，给自己和媳妇儿买了一个情侣款。
0: 哎，是啊，
1: 两件一起买还能减10块钱呢、
0: 这怎么说的，这个、这个 Lucky 说的那个啥，周阿姨是那个周阿姨是不是要给泽南买 T 恤？
1: 泽南要给你买 T 恤了。
0: 这说他说的真快
1: 啊！
0: 哎，是没事，周阿姨，你这样式的，你等咱们这个月的啊，这个月月钱咱结出来的，我给你整一件。
1: 我怎么好像看不到希望的吗？
0: 你别着急，等月底的。
1: 来看一下大家留言。今日一开心说，鹌鹑蛋我也扒皮儿，确实有朋友是不扒皮儿的。
0: 有这样？
1: 严玉吉说，那鹌鹑蛋你要跟朋友一起吃
0: 啊、
1: 你要扒皮儿你就成吃一个
0: 啊，
1: 你不扒皮儿的都吃3-4了啊。
0: 我倒也确实没考虑到这个场地的区别，也确实有朋友在的话，你下手晚了那是真没有啊，那是。
1: 好了，北京时间的8:37，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最近有没有想买车的小伙伴吗？最近有一个活动，就是道里区要开展融合促消费的活动了啊。
0: 哦，
1: 为了持续激励市场活力，深挖消费潜能，道里区呢将在6月25号到6月29号在人民广场举办融合促消费活动。那这次活动呢将提振消费和行业发展深度融合，将打造一场集汽车展示、智能通讯体验、科技家电和商超零售选购于一体的夏日消费盛宴。
0: 嗯，那活动呢现场呢也是啊，紧邻咱们松花江，而且呢环境宜人，也让市民呢在欣赏江畔风光的同时享受到啊高质量的购物的乐趣。道里区呢组织的部分的这个线上的汽车企业啊，还有呢涵盖了像是奥迪啊、华为以及奇瑞风云、吉利、极客，还有小鹏啊、比亚迪、五菱、长安等30余个品牌，60余款新能源传统燃油车型和智能通讯产品，还有呢包括像是科技家用电器，以及到啊这个商超零售商品，以及中国石油非油产品的在活动现场呢也会啊跟大家呢搭建起一个展示的空间。
1: 那活动期间呢，消费者不仅可以享受各参展企业的自主折扣让利、汽车以旧换新优惠政策的宣传讲解，还可以现场选购智能通讯产品、科技家电产品、商超零售产品，还有就是中国石油推出的非油类产品，满足消费者从购车到用车的全链条需求。同时呢，这次活动将以这次活动为契机，道里区将进一步宣传汽车以旧换新政策，组织参加汽车销售企业呢现场为消费者进行详细的讲解和提供代办服务，全面提升消费体验，激活消费活力，促进消费提升。再来关注一下十大夜市在中考期间要调整营业时间了啊！为了保证中考期间的中考顺利进行，十大夜市在中考期间临时调整营业时间，具体的时间呢是6月25号营业时间呢是从晚上6点到晚上9点半，6月26号营业时间是从晚上5点半到晚上9点半，较日常营业时间有所缩减，最大限度减少市场经营活动产生的人流和噪音干扰。
0: 那十大夜市呢也提醒市民以及游客朋友，在中考期间呢，前往十大夜市提前关注时间的变化，合理规划出行，同时呼吁大家自觉维护周围的环境的秩序，文明游玩，轻声交流，共同为中考的学子营造出安静的考试环境。

0: 啊，看这个今日一开心说车的活动在哪儿？是人民广场吗？对，就是挨着江边那个人民广场，到那儿就可以了。
1: 哎嗯、
0: 是从25号，就这周四开始，一直到这周日啊，这周四开始一直到这周日。
2: 手机充满电，汽车加满油，全新的一天开始喽！925交广早高峰 ，Let's go。

0: 925，早高峰快报。
1: 好了，周一早上的8:44，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早高峰快报。据交通运输部的消息，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过了6.5亿人次。
2: 再来关注，今天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那本届的链博会呢，也是设置了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农业、健康生活、智能汽车、清洁能源等6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
1: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昨天公布的监测数据，江南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和江淮地区已经进入到入梅了，梅雨季节全面开启。
2: 再来关注，国家网信办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促进分布式数字身份互通互认应急规定，向全社会公开征集意见。
1: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全面修订了玩具、电动自行车、童车3C 产品认证实施规则，将于今年11月起实行。
2: 再来关注，今年前4个月，有超过3000家外资企业追加在华投资，我国持续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开放。
1: 针对中考历史试卷被指存在多处史实错误，云南省招生考试院发布情况通报，已经成立调查组，对相关人员进行停职检查、追责。

0: 问责。
1: 再来关注21号，湖南湘西泸溪县武溪镇，在朝阳社区呢，一居民家发生了火灾，造成6死5伤。
0: 据日媒披露，日本陆军1940年3月一次军医会议上的报告显示，侵华战争期间，日军疑似在中国反复实施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实验。
1: 再来关注，那今天呢，在22号啊，月亮表面呢也将呈现出啊一个标志性的 X 状光影奇观。那么天文科普专家呢则表示，对于我国公众而言呢，这是今年第二次的观测条件良好的月面 X 现象，可于17:10至19:30来进行尝试观测。
0: 我们来关注一下世界杯的消息。北京时间22号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H 组第二轮的比赛，西班牙4-0战胜沙特阿拉伯，取得了本届世界杯的首胜。北京时间22号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G 组第二轮，比利时0-0战平伊朗。
1: 截止到昨天晚上，那本届的世界杯的小组赛晋级形势呢，也迎来了首轮的大规模明朗化。开赛10天以来，32强淘汰的席位呢，也已经确定了3个。墨西哥、美国、德国3支球队呢，提前一轮锁定了出线资格。海地、土耳其和突尼斯3支队伍呢，提前告别了本届赛事，止步于小组赛阶段。
0: 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时间段的早高峰快报，感谢您的收听。

0: 刚才说到这个世界杯啊，一到这个世界杯的时候，义乌就老火了啊。2026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那浙江义乌一款钥匙扣意外成为了爆款，上市仅一个月就热销了40万件。产品研发者陈果在义乌呢做了近20年的小商品生意了。今年3月份，他和团队就改良了市面上的按键解压玩具，一次造型上的创新意外踩中了世界杯消费的风口。5月初，借助义乌强大的产业链集群，这款外形酷似迷你足球的解压钥匙扣火速出圈，其中80%订单都发往了美加墨，真的很好看，就是各国的那个足球啊，特别好看，大家可以去网上去淘一淘啊。
1: 哎呦，
0: 是义乌 mini 足球钥匙扣。
1: 不是，就这个出现以后，那是不是这个价格也会水涨船高啊？您想想，这个东西越来越多，那肯定是买的人越来越多，到时候会不会像这个？
0: 但是你一个钥匙扣也不至于贵到哪儿去吧？
1: 哎，这倒是啊，你有可能出现这个订单告急的情况。大家您赶快上什么拼夕夕啊上面该找一找去，
0: 可以去看一下啊。
1: 哎，
0: 好了，再来关注一下我们哈尔滨的好消息。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7月初就将亮相了。夏玉冰城，清凉有约。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将在7月初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启幕。目前啊，园区的各项建设工作正在紧锣密鼓的推进当中。
1: 那本届的啤酒节呢，也是全新增设了像是西区的野区公园，还有呢这个场地的规模呢，包括业态化的丰富度和国际化的水平全面提升。园区呢同步的建设了像是啤酒大棚啊，还有国际啤酒花园、美食街、生态露营区、亲水乐园，包括房车营地等配套的设施。那么冰雪主题呢专属演绎也在紧锣密鼓的排练当中，还有在景区之内呢也为大家规划了啤酒核心美食，包括非遗花灯以及文创集市，还有呢就像是这个休闲娱乐呀，包括亲水功能等6大主题区域。另外也围绕着举杯邀世界最美哈尔滨的主题，一站式的满足咱们游客的畅饮休闲游玩的多重需求。
0: 哎，其实你还别说哈，就是到这个啤酒节的现场，那喝酒的气氛就是不一样。
1: 哎，对啊，
0: 去年你忘了，咱好像是在啤酒节那会儿，在这个冰雪大世界园区里有什么活动？
1: 哎，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去直播了吗？我记得，
0: 一个是直播，好像还看了一场那个就是。那个表演叫啥来着？就忘了，
1: 完了，
0: 是那个，
1: 就在嘴边上，我有印象啊。
0: 看完了之后，然后我们就一起在那个啤酒节那块儿就哈了一下啤酒，
1: 哎，是啊，
0: 确实感觉又凉爽，然后吹着那个徐徐的晚风，很惬意哈。
1: 哎，是啊。
0: 那这届啤酒节期间呢，像亲水、游船垂钓啊，还有非遗花灯夜游、啤酒巡游、烟花秀、无人机展演轮番上演，还将同步举办开幕式、城市足球，还有篮球超级杯。等一些特色的活动，打造全天候的夏日狂欢。
1: Lucky 想起来了，
0: 王的战车，
1: 王的战车。
0: 去年不是一直给大家送票来着吗？
1: 哎，感谢感谢，再次感谢啊！这个品牌这个赞助商王的战车，谢谢，想起来了，王的战车。
0: 大志说，周阿姨今年还去不去啤酒节了？那得去啊，
1: 肯定得去 啊！
0: 对，支持一下咱家乡发展嘛。
1: 对，是到那时候烤串啊、啤酒啊、美食等特色呀，还有啊，那年轻漂亮的这个歌手舞者，
0: 你看，你就说这个年轻漂亮大美女啊！
1: 不是，我跟各位说，就是大家知道啊，如果需要想去的朋友，您在现场是可以关注到这些有趣好玩而且美味的看点的。
0: 对，咱就整那个扎啤杯
1: 啊，
0: 就喝。
1: 对，我跟你说，周阿姨，咱们举杯畅饮的时候，这怎不能成为咱们的一大这个优美特色呢？
0: 是啊，
1: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主持人现场跟你
0: 这么说，我就不敢去了。
1: 咱这举杯的哈着哈哈哈哈的过来一听友，咱俩合个影，泽南是你吗？周阿姨是你吗？
0: 好了，这个开玩笑啊，我们再来回归到节目当中，说说这个电脑价格。部分电脑价格今年已经涨超过20%了，
1: 涨价了。
0: 哎，咱们之前说过这个手机涨价，今年呢已经有多家手机厂商宣布涨价了，像什么 OPPO 啊、一加呀、vivo 从3月份开始调价，小米、荣耀等多款机型也相继上调了售价。除了智能手机之外呢 ，PC 办公硬件市场也出现了价格上调的迹象。
1: 哎，
0: 此前呢，华为已经向渠道合作客户下发了价格调整声明函，宣布呢从2026年7月1号起就要上调智能协作全系列的终端售价了。联想也敲定新一轮的调价方案，计划在618大促收官之后上调旗下全品类产品的价格，并且已经提示经销商提前备货锁价了。
1: 哎，那得物 APP 上面呢也明显显示了整个的价格走势图啊。那近期呢，电脑市场多个品牌热门的这个价 格呢也在持续的水涨船高，不仅游戏本的价格持续走高，而且部分性能高的轻薄本还有呢创作本呢也已经成为了不同程度的上架趋势。而且呢在这个六月份啊，虽然说很多品牌呢都已经进行了这个大量的价格促销了，但是呢依然部分的机器的价格型号呢还是处于一个上涨阶段，而且呢涨幅超过了20%。有的电脑经销商则表示呢，说近期啊不少畅销的本的价格呢普遍都上涨了100元至1000元不等。目前品牌的关注点呢已经从抢销量逐渐的转向了到了保利润的一个阶段了。那随着呢核心的零件成本的这个水涨船高，后续的整机的价格呢仍然存在进一步的上涨可能。
0: 某电脑公司的高管表示，今年以来呢涨价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存储芯片大幅涨价， AI 发展抢占了大量的存储产能，电脑用的内存呢还有固态硬盘货源比较紧张，成本大涨。同时各类电子元件价格上涨也带来了额外的成本，存储涨价是核心影响因素，企业难以消化成本，所以只能适度的上调产品价格了。当然了，那有涨价也有降价的，咱们来说说黄金。近日呢国际金价持续走弱，国内终端金价价格同步大幅下调，主流品牌的足金饰品客价全线跌破1300元整数大关。端午假期的第二天，记者来到了北京菜百黄金卖场实地探访，店内的黄金饰品区挑选金饰的人呢围满了柜台啊。当天呢足金的零售价每克是1260块钱，而今年年初的时候金价价格曾经冲高到1700元上下，短短半年每克下跌了450元，跌幅超过25%，金价显著回落也让部分消费者动了心啊。最近你有没有到这个金价的这个金饰品的柜台去选购一个自己喜欢的饰品呢？
1: 啊，就是黄金不太懂啊，周阿姨，这个足金是不是咱们正经佩戴的那个金子，纯度在99.99%的那个
0: 咋的，
1: 是不是就是足金？
0: 不是咋的，那不正经，不是纯金就不正经佩戴呀？
1: 他不是，我问这个事儿为啥？跟各位说，咋这两天这个铁钢动心了？听说好像说这个金子这不是便宜了吗？
0: 降价了吗？
1: 对，我别回头买错了，拿回家以后搁一吸铁石，嘚儿吸上了。
0: 那不能，你上正经柜台去买，怎么可能能让吸铁石吸进去呢？
1: 我这楼下有一地方说30块钱一条的。
0: 那你买你就纯等挨揍吧，
1: 纯铜的吧是。
0: 好了，北京时间的8:55，今天两个小时的925交广早高峰也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我们最后再来提示大家一下啊，我们的这周末周六周日出发的这个凤凰山的行程还有最后大概3到4个名额了。如果说您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导播间的电话87997337821190002。周六早上出发，然后周日呢大概是晚上4-5点钟回来，两天在凤凰山住一宿，咱们住的是景区里面的凤凰大酒店，吃住行交通全都包含了啊。电话87997337821190002，每个人的费用呢是460块钱。如果说您是属马的朋友啊。

0: 中高考的考生，还有考生家长，65周岁以上的老年人等等，还可以享受优惠，每个人的优惠政策399元啊、哎、名额就剩三四个了，赶紧拨打电话87997337 82119002。
1: 嗯，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杨平说，他说铁岭街一大医院急诊门前呢，两台轿车相刮，导致无法通行，这路段确实挺堵的啊、
0: 嗯、
1: 铁岭街一大医院急诊门前两台轿车相刮，现在导致无法通行，路况专线82119002 87997337。
0: 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我是周瑾，
1: 我是泽南，
0: 我们稍后的节目当中，我的故乡我的城，再见。

0: 北京时间九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

0: 长街、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2: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3: 今天天气怎么样？
4: 925天气早知道。
5: 好了，上午的9:02，925天气早知道，欢迎您继续收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节目，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呢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哈尔滨市今天白天全是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2到4级，最高气温呢是24到25度。今天夜间全是多云，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呢是14到16度。今天全市依旧多发局地强对流，雨量分布不均。建议大家出门的时候携带雨具，关好门窗。随着雨水增多，草木茂盛，各类病原微生物也进入到了活跃期。而夏天呢，正是生食瓜果、喜食凉菜的时节，大家在选购食材的时候务必注意新鲜清洁，果蔬充分清洗，凉菜呢现做现吃，减少生冷不洁饮食引发的肠胃不适。好了，听众朋友，稍后的时间1个小时内，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节目，即将为您播出的是《我的故乡我的城》，稍后见。
6: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7: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

好的，上午的9:05，欢迎大家，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从上午9点到10点为您直播的《我的故乡我的城》。各位好，我是周瑾，欢迎大家走进节目当中，让我们一起了解这座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还有就是我们生活的哈尔滨，它的热情、开朗、包容和不断创新的精神。节目进行过程当中，也欢迎大家来互动留言，微信公众号和微信视频号您都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在视频号里呢，不仅能听广播、看直播，实时的互动到节目当中，还可以在视频直播间看到黑龙江省部分高速公路出入口的实时通行情况。直播现场路况电话 8211-9002-8799-7334。

好啦，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首先先来关注一下刚刚过去的端午假期。在昨天呢，飞猪发布了2026端午假期的出游快报。端午假期国内避暑常见游市场持续升温，东北目的地旅游增速领跑全国，哈尔滨跻身端午热门旅游城市行列，全省文旅市场实现了大幅增长。数据显示，今年端午假期黑龙江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近70%，当地游玩项目实现了双位数的增长。其中哈尔滨、伊春、牡丹江是省内旅游预订最热门的城市，避暑森林、边境风光和欧陆风情成为了吸引游客的核心特点。今年端午，西北、东北目的地出游增速领跑全国，长线避暑旅游的热度走高，带动包车游需求上涨。飞猪平台的端午包车游预订量同比增长超过了100%。全国范围内，上海、北京、杭州、广州、成都等等成为了传统热门旅游目的地。那像咱们哈尔滨、大连和兰州等城市增速表现得比较突出。临近暑期了，大学生成为了端午出游的主力群体，旅行预订量同比增长超过80%，更偏爱的是自由行、主题游等沉浸式的出游玩法。同时，端午民俗体验热度也在攀升，包粽子、编织五彩绳、观看赛龙舟、制作非遗香囊等项目深受游客的喜欢。出入境游市场同步回暖，端午期间呢，平台出境游预订量同比增长近20%，像泰国、韩国、中国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是热门目的地，入境游预订量同比激增近10倍，泰国、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是主要的客源地。这个小长假呢，来到哈尔滨过节看赛事的爷叔团占比有所提升，哈尔滨城市魅力持续吸引着不同的群体奔赴而来。在昨天，同城旅行平台发布的2026年端午旅行消费盘点报告显示，今年端午假期啊，哈尔滨凭借着龙舟赛等丰富的民俗活动和得天独厚的清凉生态，成为了东北地区文旅市场核心热门目的地。端午节期间，2026年哈尔滨市职工龙舟比赛在松花江上激情开讲，吸引了大量的市民和游客沿江观赛。端午节陪着老爸看一场原汁原味的龙舟赛，成为了不少子女表达孝心的新方式，直接催生了龙舟观赛爷叔团。数据显示，端午期间龙舟观赛相关的旅游产品预订和出行当中，45岁以上的男性用户占比47%，较去年同期提升了6个百分点。爷叔团约上亲友奔赴哈尔滨，在松花江畔感受百舸争流的视觉盛宴，带动平台上爷叔团跨省观赛热度同比提升56%。

但是核心区高质量的酒店预订量热度增长显著，为一场赛事奔赴一座城的引流效应持续放大。同城旅行的数据显示，赛事举办地周边酒店的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过了20%。记者从省森林植物园了解到，端午节3天累计接待游客一共是24000多人次，端午节当天客流更是迎来了峰值，单日入园人数达到了16000人次。昨天呢，记者从黑龙江凤凰山国家森林公园了解到，为期3天的端午假期，景区凭借着平均22度的清凉气候和高山云海奇观，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假期3天累计接待游客突破了5000人次，实现了人气和口碑的双丰收。端午假期虽然已经结束了，但是凤凰山的夏季运营才刚刚拉开。据了解，景区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夏季特色文旅线路和主题活动。那接下来，凤凰山呢将依托独特的生态优势，邀约8方游客共赴这场持续整个夏季的清凉之约。路况信息，高速提示：哈姆高速解除限速了，哈姆高速解除限速。好，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凤凰山啊，在这个端午期间真的是火爆了啊，这3天一共有5000人次打卡了凤凰山景区。那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同样在最美的夏季邀请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去到凤凰山的避暑专属团，咱们一起登龙江第一峰，探百米瀑布群，逃离城市的酷暑。就在这周六啊，6月27号咱们出发，然后呢6月28号大概晚上4-5点钟咱们就回来了，2天1晚的行程，全家可以轻松出发。现在呢，也正是凤凰山全年景色和体感双佳的黄金期。作为同时拥有4A级景区、国家森林公园等4重国家级资质的目的地，5万公顷的林海、1696.2米的龙江第一峰，森林覆盖率超过90%，负氧离子爆表。夏天比市区的气温要低8到10度，是哈尔滨周边顶级的天然氧吧和避暑胜地。那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这次行程呢，带着大家一次性的打卡凤凰山的2大核心景区啊，海拔1500米以上的空中花园，咱们去看亿万年前冰川留存下来的高山云海。6月底呢，是高山湿地野花盛放，牛皮杜鹃漫山遍野开放的时候，还有和黄山松齐名的凤凰奇画，5.5公里的木栈道轻松游览，打卡观景台、龙江第一峰，晴看群山，鱼赏云海，出片率超级的高啊。另外一个核心呢，就是黄河以北落差最大的凤凰山大峡谷，总长1万米，落差近1000米，人称叫百瀑沟。沿着溪流徒步，我们可以看到百米黑龙瀑、凤尾瀑布群、六瀑连珠，全程清凉舒爽，还可以体验玻璃栈道、大理石下山滑道。我看了一下啊，这周六周日呢，哈尔滨是基本是27、28度到29度这样的这个气温哈，所以呢，欢迎大家跟着我们去到这个凤凰山去避暑纳凉。除了游玩的行程非常的好，我们全程给大家安排的都是东北地道的家常菜，小鸡儿炖榛蘑、圆蘑扣五花肉、东北大丰收锅包肉、大锅炖花鲢鱼，还有呢溜肉段，搭配应季的山野菜，顿顿给大家做到都不重样啊。而且呢，是925专业团队打造的，全程无自费，不购物，交通门票3证1早，住宿导游一价全含，拎包就走。入住到景区内的凤凰大酒店，免去奔波，推开窗户就可以见到凤凰山。925听友专属价，每个人只要460块钱，其中呢65岁以上的老人、不到1米2的孩子、属马的听友以及今年应届高考生和2位家长都可以享受我们925的专属行程特惠，每人399元啊，每人399元。所以如果您感兴趣的话，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电话了，因为这周六凤凰山的行程咱们就要出发了。刚才我问了一下导播老师，还有3到4个名额可以报名啊。凤凰山的行程，6月27号本周六出发，2天1晚，
名额只有3到4个了，爆满即止。逃离城市的热浪，邂逅20度清凉夏天的朋友啊，跟着我们赶紧一起出发。8799-7337 8211-9002 8799-7337 8211-9002。这个最后的名额真得拼手速抢了啊，这周六就要出发了，之前好像想报名还没有反应过劲儿的朋友，你要抓紧时间了啊，名额马上就要没了，3到4个名额啊，8799-7337 8211-9002。拉可以说每次听到周阿姨的我的故乡我的城，就会感受到哈尔滨的美好，主要是凉快，尤其是今年的夏天啊，哎，咱哈尔滨不能是烂土豆不扛花吧今年夏天简直是太凉爽了啊，真的是希望整个这个夏天哈尔滨都是这样的温度，那哈尔滨简直火爆了，各地的南方的小伙伴啊，这海外的都得奔着哈尔滨来啊。好了，这个这周六的凤凰山行程的报名电话8799-7337 8211-9002，还有最后大概3到4个名额了，真得抓紧时间啊，8211-9002 8799-7337。

带来今天的节目福利了，好物推荐。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品牌 CK 的一件短袖。说到 CK 这个品牌，大家肯定都非常的熟悉了啊。他们家无论是内衣线的产品，还是说我们普通的这个服装线的产品，大家都非常喜欢。而且在基本上每一个大型的商场都有他们家独立的专柜哈。衣服可以说是蛮贵的。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咱们用平价就让大家穿到 CK 的短袖。很多短袖吧，平时咱看着好看，但是到手一穿，要不就是那个版型勒肉啊，勒的一节骨一节骨，跟那个米其林似的，显得臃肿啊；要么呢就是版型比较垮松啊，没有精致感，还特别显邋遢，洗几次直接就变形走样了。如果说您也一直在挑选一件想让它合身百搭的短袖，那今天这款版型封神的 CK 短袖你一定要来试一试。 CK 的版型呢是专门为咱们普通人的身材设计的，完全不挑人。正肩版啊，它是利落显瘦，能够悄悄地修饰咱们的溜肩、窄肩、圆肩等问题，上身呢会显得人自然挺拔。宽松版呢就自带那种高级的松弛感，日常活动不受限，您抬手啊、弯腰啊、久坐呀都可以舒服自在的。窄版就更加的精致有型了，如果您平时经常健身，体型比较好的话，我建议您去选择那个窄版，线条干净利落，单穿叠穿都好看。三种版型都可以完美藏住身材的小缺点，怎么穿都不会出错的。咱们再来说一说它的面料，面料呢是软糯细腻的，夏天嘛一定得透气吸汗，哪怕是盛夏30度高温，您穿上它都会清爽不黏腻的，而且耐穿耐磨，多次水洗之后依旧可以版型不走样，质感不打折，穿一整天穿一整个夏天依旧是崭新的。那贴身穿的衣服大家千万别将就， CK 短袖就是您最好的选择了。线下旗舰店您可以到这个商场里面去看一下，一件 CK 的短袖得卖到400多块钱。今天我们925频率联合品牌方给大家推出了宠粉福利价，一件 CK 短袖只要169，咱们真的可以平价穿大牌了。一共涵盖了9个款式，正肩版、宽松版、窄版全都有，白色百搭，黑色显瘦，粉色的显温柔啊！每个人都能选到自己合适的正肩版和窄版， S 码到 5XL 全都有，最高可以穿到200斤左右。宽松版的呢是从 S 码到 3XL 版，这个80到195斤都能穿得下。现在下单还有惊喜呢，如果说您搭配两件加入购物车的话，一起付款立减10块钱，组合入手更划算啊！少量库存，每款只有100件，抢完只能在专柜用原价买了。赶紧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短袖就可以下单了，添加客服微信，这单还能再给您减5块钱啊！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短袖就可以了。

这首歌呢是来自周鹏霄的一首歌啊，叫偷偷的喜欢你。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将在下个月初亮相了。夏雨冰城，清凉有约，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将在7月初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启幕。目前园区内的各项建设工作也正在紧锣密鼓的推进当中。本届啤酒节全新增设了西区野趣公园，场地规模、业态丰富度、国际化水平都全面的升级了。园区同步建设啤酒大棚、国际啤酒花园、美食街、生态露营区、亲水乐园、房车营地等等配套设施，冰雪主题专属演绎也正在加紧排练。园区划分了啤酒核心、美食、非遗花灯、文创市集、休闲娱乐，还有呢就是亲水六大功能区域，围绕举杯邀世界，最美哈尔滨的主题，一站式的满足游客畅饮、休闲、游玩多重需求。节日期间，亲水游、船垂钓，还有非遗花灯夜游、啤酒巡游，还有烟花秀、无人机展演轮番上演，还将同步举办开幕式、城市足球、篮球超级杯等特色活动，打造全天候的夏日狂欢。

在端午假期，大家有没有去看音乐剧《海上钢琴师》呢？站在舷梯中央，天才钢琴师1900抬手将礼帽抛向无垠的大海，随即转身回到熟悉的巨轮。这一幕经典画面是《海上钢琴师》最动人的留白。6月20号到6月21号，由白举纲、刘令飞领衔主演的中文原创音乐剧《海上钢琴师》登陆哈尔滨大剧院，完成了冰城的首演。端午假期，千名游客如约登船，跟随着跌宕起伏的旋律和动人的剧情，开启了一场直抵内心的精神远航。作为端午期间冰城重磅文艺演出的题目，哈尔滨大剧院的后台数据显示，本剧两场演出上座率达到 66%， 其中外地游客观演占比 21%， 以上海、北京、天津等地的观众居多，哈尔滨再次成为了跟着演出去旅游的热门文旅目的地。中文原创音乐剧《海上钢琴师》改编自意大利作家亚历山德罗·巴里科的经典同名原著，故事以20世纪穿梭于欧美大陆的弗吉尼亚号游轮为载体，讲述了天才钢琴家1900一生驻足远洋巨轮，从未踏足陆地，却在黑白琴键之上谱写了璀璨的人生，缔造艺术传奇的孤独史诗。

0: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1: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2: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
1: 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3: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不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

0: 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1: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2: 好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我的故乡，我的城》。各位好，我是周瑾。半点回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那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22号，星期一，农历五月初八。哈尔滨市今天白天全是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2到4级，最高气温24到25度。今天夜间呢全是多云，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呢是14到16度。今天全是多发局地性强对流天气，雨量分布不均，建议大家出门的时候携带雨具，关闭好门窗。另外提示大家，我们这周六出发的凤凰山的行程啊，是2天1晚的行程。这周六出发的凤凰山的行程只有最后3到4个名额了。我们每个听友的特惠价呢是468元。如果说您的出行的人群当中有65周岁以上的老年人、不到1米2的孩子或者属马的听友，以及今年应届高考生和两位家人，都可以享受到我们925的专属行程特惠价，每个人399元。但是呢，因为这周六出发，所以呢名额所剩不多了，只有最后3到4个名额。如果说您想跟着我们一起去到凤凰山的话，不用您操心交通，不用您自己开车，不用您自己找酒店，不用自己找饭店，而且我们有领队保证大家的安全和游玩的舒心。您就赶紧拨打电话879973378211-9002，跟着我们一起去到凤凰山啊！6月27号，本周六出发，2天1晚的凤凰山的行程，87997337 8211-9002，87997337 8211-9002。

0: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
1: 好的，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我的故乡，我的城》。各位好，我是周琴。那在《我的故乡，我的城》当中呢，会经常跟大家分享名人眼中的哈尔滨。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呢，就是我看一下，是当代儿童文学作家叫孙幼辰的一篇文章，从童年流淌来的松花江，我们一起来听他眼中的哈尔滨。
2: 从童年流淌来的松花江，孙幼辰。那是将近60年前的事情了，我刚刚记事，当时家住在北京市，但母亲时常提醒似的告诉我，我们的故乡是遥远的哈尔滨。母亲还沉浸在回忆中，抚摸我的头说，那是一个下大雪的日子，你在南岗海关街出生。稍大些的我记住了，我出生那年是1937年。母亲说，哈尔滨是一座美丽的大城市，街道两旁树木很多，还有不少街心小花园，尽是尖顶方府的楼房。松花江水是清澈的，静静地流淌着，上边行驶着许多木船、汽船。松花江里有个大岛，它有个很奇妙的名字，太阳岛。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时心想，这个岛一定是圆的，而且像童话里讲的那样，日日夜夜闪闪发光，不然怎么会叫太阳岛呢？父母对故乡哈尔滨充满了深情的怀念，这总是使我十分感动。一天，父母终于悄悄告诉我，我2岁患小儿麻痹症后不久，叔父参加抗日离家出走，父亲被铁路局解雇，在东北无法生活下去，才流亡到关内的。815日本投降的消息刚传来，我就迫不及待地问父母，咱们该回哈尔滨了吧？父母都兴奋地应着，但我看得出他们依旧心事重重。不久后，哈尔滨成为东北解放区的大后方，我们在国民党部队占据的地方是无法到达那里的。于是返回东北之后，全家人来到了靠近哈尔滨的最大城市长春。辽沈战役前夕，1948年8月，父亲领全家人逃离长春，到达解放区吉林市。父亲被东北大学及东北师范大学的前身聘为俄文讲师，但父亲仍盼望有一天能回到故乡哈尔滨工作。然而不幸的事情发生了，父亲因心脏病猝发离开人世，年仅39岁。回哈尔滨竟成为他永远无法实现的心愿。母亲被人民政府安排到吉林市一家工厂当了工人，她领我们这5个孩子迁居到吉林市郊区一处叫哈达湾的地方。令我惊奇的是，这里离松花江很近。吉林市四周群山环绕，江面落差

大，因此水流湍急。江边成为我和小伙伴们的乐园。母亲告诉我，松花江流经吉林市以后，几经周折，流向松嫩平原，流经哈尔滨市，最后与黑龙江汇合，流入大海。从此后，我时常坐在江边，幻想着从上游飘下一艘船，载着我顺流而下，直达我的故乡哈尔滨，直达哈尔滨的太阳岛。几年后，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部分企业调整，母亲所在的工厂与哈尔滨、丹东等地的工厂合并，工厂允许工人志愿报名，母亲高兴地选择了哈尔滨。又过了几年，我从寄宿的一所高中毕业，因身残被拒于大学门外，但我没有悲观和消沉，而是满怀信心地开始了我人生新的历程，返回故乡哈尔滨自学，并为孩子们写作。我的信心来自于哪里呢？当班主任老师和校团委书记在我即将离开学校的时候都这样对我说，哈尔滨是座文化大城市，它一定会给你的自学提供许多有利条件，努力吧，我们等你的好消息。哈尔滨正如久别重逢的母亲，张开双臂拥抱我，给予了我成长所需要的一切。我到家刚办完落户手续，立即到位于南岗一曼街的市图书馆办了借书证。从那一刻起，多年如一日，我成为这里最勤奋的读者之一。我阅读了大量中外文学作品、科普书籍，还读遍了几乎是馆藏的所有种类的儿童文学作品，这为我后来走上儿童文学创作道路准备了必要的条件。我曾经在一篇回忆自己成长的文章中，深情地称哈尔滨市图书馆为我的母校。我对故乡哈尔滨了解得越来越多，越来越深。我觉得我应该特别记住的是，哈尔滨是个英雄的城市。当20世纪60年代初，各新华书店中关于东北抗联的书籍还很少时，我在市图书馆内借书，借到东北烈士纪念馆编写的一本小册子《杨靖宇》。我相信这是第一本详细记述杨靖宇抗日事迹的史料。凑巧的是，当时我正在道外区靖宇小学做义务校外辅导员，我询问一些孩子，发现他们对杨靖宇、赵尚志、李兆麟、赵一曼等抗日英雄了解的不多，个别孩子甚至一无所知。于是我几次在市图书馆抄录下杨靖宇一书的全文，于1963年清明节前夕，在靖宇小学一个班级踏着先烈的足迹前进的中队会上，给孩子们讲述了杨靖宇将军的事迹，孩子们都感动得哭起来。我也再一次为杨靖宇的精神而感动，我便告诉孩子们，要为自己的学校以英雄的名字命名而自豪。后来我常应其他小学校的邀请，为孩子们讲抗日英雄的故事。由于解放战争期间我未能回到哈尔滨，许多事情是后来得知的，比如妻子常对我讲起，那时候她很小，但清楚地记得在被服厂工作的母亲兴奋地工作，加班加点地赶制军备军服，支援解放战争。妻子还讲到小时候，她常同小伙伴一起站在南岗区沿铁路的高处，望着一列列满载战士、武器、各种军用物资的列车向远处驶去。作为全中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哈尔滨的名字将永在解放战争的光辉史册。说到我的家庭，由于我和妻子都是残疾人，日常生活困难很多，但几十年来，我们得到哈尔滨市无数相识的以及不相识的市民朋友们的热心帮助，使我们难以忘怀。当然，我应该特别提到，从刚刚为孩子们写作时起，
我就得到了哈尔滨市

0: 文艺界及有关方面的编辑和作家以及领导的很大鼓励和充分肯定。哈尔滨市委市政府在我处境最困难的时候，给了我有力的支持和最切实的帮助。经过市委市政府特批，我于1981年离开我力不胜任的体力劳动岗位，调入市科协工作。1990年调入市文联，成为专业作家，使我能全身心地为少年儿童创作。多年来，我不断勉励自己，要永远记住党和国家的培养与关怀，要永远为哈尔滨争光，要永远努力为少年儿童提供健康有益的精神食粮。成为专业作家后，我在家中写作时仍常想着松花江，于是便对自己说，何不去江边写作，手摇三轮车便是我的全套桌椅。那年初春，我答应为哈尔滨电视台写个儿童电视短剧，过后却思想不畅，眼看交卷的日子临近，人物情节虽有雏形，但仍无从下笔，心中好急。我把手摇车摇到了九站公园的树丛中，温暖的阳光透着柔软的柳枝照到我身上，从西北方向松花江上吹来了凉爽的风，我顿时进入创作意境中，便一气写了几小时，写出了儿童电视短剧《洋洋的泪》。播放后，在东北三省电视作品金虎奖评奖中还榜上有名。1998年5月初，我正在写长篇传记文学《请起我的双拐》。那天清晨，我将手摇车停在江边一簇小桃红树丛旁，我身体一侧的几只全是花苞。我稳坐车上，将稿纸放在硬本夹上写，一直写着没抬头。将近中午时，我停下笔，放眼四周，不由惊喜地叫出声，呀，原来我身边那几根树枝上几乎所有含苞欲放的花蕾都已变成了红红的花朵。几年前，我购买了一台残疾人专用三轮摩托车，用它载着老伴儿游览哈尔滨，变成了我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之一。近几年，市内道路更加平坦开阔，更加四通八达，比如友谊路、北环路，比如学府路、先锋路，比如友协大街，立交桥也增加了一座又一座。我几乎每天都驾驶三轮摩托车，带着老伴儿沿着二环干线转上一圈，大约得30多公里。哈尔滨市城市建设的面貌日新月异，总是使我俩万分惊喜。哈尔滨市周围的呼兰、阿城、双城、肇东等地也都是我们常去的地方。前年和去年，我还驾驶这台残疾人专用三轮摩托车，带着老伴儿沿国道先后到了大连、北京和天津。我们为改革开放后的城乡所深深吸引，感到与大自然、与生活更加贴近了。但不管到了哪里，我都牵挂着哈尔滨。我爱故乡哈尔滨，我爱从童年流淌来的松花江。
1: 好，触摸冰城神韵，再展百年文脉。在今后的节目当中，我们还将和您继续分享名人眼中的哈尔滨。

好了，这首歌是来自李健的《松花江》。好了，听众朋友，那今天一个小时的我的故乡我的城要到说再见的时候了，但是别忘了啊，我们本周六的凤凰山的行程，两天的行程，周六出发，周日回来，还有最后三到四个名额可以接受报名啊。我们925听友特惠价，每个人是460块钱，这460块钱交完了之后呢，您全程不需要有任何的购物，没有任何的自费，交通门票住宿，还有三个正餐一个早餐，还有导游，全都包含其中，拎包就走。而且我们入住的是景区内的凤凰山大酒店，免去奔波，推窗就可以见山了。925听友专属特惠价，每个人只要460块钱。如果说有65周岁以上的老年人，不到1米2的孩子，属马的听友，以及今年应届高考生和两位家长，都可以享受我们的专属行程优惠价格399元。记好报名电话：87997337、8211-9002、87997337。8211-9002。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稍后呢欢迎您收听由小哲带来的925汽车玩家。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3。

0: 3372119002。
1: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2: 香甜口味，
3: 花哨包装，
4: 网红营销。
2: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1: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5: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2: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1: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5: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6: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7: 新鲜的汽车行业资讯分享，前沿的汽车技术发展解读，完善的维修养护、装饰升级服务，贴心的驾考车管、车务指南，还有二手车大管家，帮你避坑排雷。我们一道为大家的有车生活保驾护航。来听《汽车玩家》节目，都成汽车老玩家，玩转汽车圈儿。紧跟汽车行业新鲜资讯，打准汽车技术发展脉搏。
8: 紧跟汽车行业新资讯，
7: 来听汽车玩家节目。
9: 上午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哲。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啊，一个小时的播出时间呢，为各位解决新车选购、二手车评估、修车、养车啊，还有关于驾考方面的问题，各位都可以通过电话我们来互动和交流啊，参与电话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呢，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各位啊在微信平台微信视频号留言。那么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啊，大家可以搜索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那么也可以把车辆方面的一些问题啊，随着这个直播呢，也可以在公屏上留这个打字啊。好吧，82119002-8799-7337，我们来关注天气变化。
10: 今天天气怎么样？
11: 925天气早知道。
9: 今天白天呢有雷阵雨，偏南风3到5级，白天最高气温呢是26度啊，夜间多云，偏南风3到5级，最低气温是16度啊，各位注意天气变化啊。那明天白天到夜间呢都是多云，东南风3到5级，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呢是27度，最低气温是17度啊。那么大家最近这两天呢有雨啊也比较多，大家注意一下啊。好了，今天的嘉宾老师呢就是大咖博文哦，还有严大夫啊，他们二位为大家解决车辆的维修啊、保养啊啊，还有这个新车方面的事儿哈、啊。上午好，
1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严双啊。关于车辆的维修问题、保养问题，车衣、车膜的问题啊，都可以参与节目。
13: 周老师你好，大家上午好啊！大家有选新车啊，以及在选新车过程中需要给你争取优惠实惠的，你要参与节目。如果涉及到旧车的置换或者买卖交易，你也更要参与节目。在这个环节，我们帮你避坑不踩雷。
9: 嗯，好吧，那想选新车呢，随时拨通电话啊。需要我们帮你砍价也好，还是这个选了新车啊，不知道这个选哪一台车，预算大概多少钱？哎，你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帮大家来参谋参谋啊，看哪一台车更适合你。还有就是现在这个二手车确实非常的不保值啊，这个有好多咱们车友也想了解了解自己车现在还能值多钱，我是置换合适还是这个报废合适啊，或者是说我这个车辆看还能值多少钱，我再添点钱再买台什么样的新车呢啊，咱们都可以来唠唠啊。82119002-8799-7337 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呢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各位啊在微信平台留言。 咋了大侠呀？我侠哥来了。

0: 他说那个主持人嘉宾呢，问问严大夫啊，我的车右面跑起来就啪啪啪啪直响啊，这怎么回事？你这上哪儿能给你猜出来去啊？这老中医都不开麦，老中医你看都啪啪啪都听不出来了啊。
1: 右面的那个一响，那还得实际检测。你光说啪啪的，我哪知是哪儿响？
0: 对，是不是啊？
1: 右侧是吧？就能确定一个右侧。
0: 咱隔空诊个脉是吧？
1: 这个
0: 没法弄。
1: 如果你要是走起来，这啪啪啪啪响的，你看是不是轮胎扎钉了，或者是轮胎扎到什么东西了？每到这个点的时候，它就会响啊。这个到时候试一下，
0: 你来开过来试试就知道了啊。因为就是你听的啊，是前是后。你听的是前，可能它问题就出在后面，这个之前咱也遇到过。然后呢，你听的是啪啪的响声啊，到那儿就不是这个声了，是别的声音，叮当的声，就是你说的东西和你听的东西和别人理解的不一样，有的时候就他
1: 会啪啪响，咔咔响，
0: 哎，对，哧啦哧啦的，这都不一样啊，哦，嗯，就
1: 哧啦哧啦的是啥响？
0: 着火着了，哧啦连上了，不知道啥响，就是特别是异响啊，中午去哈，啊，好。就特别是异响的这个问题啊，就是很难帮大家来就是现场的这种解决，除非就是基本上固定了什么位置啊，比如轮胎啊、底盘啊，大概能给你说个大概啊，能说一些这个稍微准确点的事儿啊。主要还是说车辆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故障啊，比较明显的一些故障，我们来排查啊，给你出一些方案，怎么去排查。这样的话呢，我们不论是在严大夫那儿修，还是其他的这个维修机构，多多少少我们能明白一点啊，是出自哪个位置啊，怎么解决啊。这朋友问啊，说想入手26款的问界 M5 增程的，担心呢，3-5年电池衰减，电池成本太高了。问嘉宾，厂家这个三电终身质保有什么硬性的一些条件吗？就是怎么说呢？你们买这种新能源车吧，就别太纠结啊。如果太纠结的话，我就不建议大家去看这玩意儿了。
2: 现在新的这个国家标准在7月1号可能要
0: 啊，对，
2: 要更新了，对，
0: 都更新了。
2: 你别着急，你等最新标准下来之后，然后你根据新的国标，里面对电池无论是健康寿命，包括这个续航，以及电池的状态，它都有一个新标准，按照这标准去找4S店进行售后，当然了，如果说你的个人体会或者你的这个
0: 感觉，
2: 对个人感觉或者你的个人要求，那就看跟国标差距大不大了，
0: 买二手电车，买50mini。
3: 2.38香不香？
0: 不香。
2: 50mini EV 如果是25年的车啊，现在终端成交价就是20000多。如果你要24年是老款的，就是小方灯的，那这个价格有点贵了，必须是新款的这个，怎么说呢？它这个大灯就不是纯方的，两边是弧形造型这种新款的，续航是这个200多公里的，最低配的两门版的。一年车现在成交价20000多，原版原漆，公里数少，20000多是可以的啊。
0: 你看你这是啥年？你哪个年限的向日葵啊？你哪个年限的？你再发一个啊。就是最近也有好多咱们车友纠结买新能源车型啊。原来吧，这老油车吧，咱们开个10年、15年，甚至开20年，哎，问题都不大啊，因为老油车嘛，它出现故障啊，包括同平台生产的一些车型出问题，你找严大夫，他能换件给你换，换不了件他给你修啊，他给你整鼓捣，哎，怎么的都能开啊，问题都不大啊。但是呢，这个新能源车就不行啊，新能源车你想开10年20年的，这就不是特别现实这个问题。首先来说电池，对吧？电池它就是一大块儿，你到时候你这个换电池它就是问题。当然了，现在厂家7月1号以后会有一些这个质保啊，包括这些这个有一些电池啊，包括其他一些零部件的一些质保的方案可能会出现啊，从7月1号以后开始，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那么，但是呢，其他的一些零部件呢，有些车型你就买不着啊。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保值率啊，你这个油车你开个10年8年的，你修一修花个这个1800的1-2000块钱或者多一点，哎，你能修好差不多。但是你新能源车型你修一下你试试，你电池修一下试试啊，如果要是出保了的话啊，包括其他的一些这个有的带涡轮的啊，有的这个空调系统啊，我想到哪儿说到哪儿啊，就是空调系统，对吧？你坏了你换一下你试试，你看多少钱 对吧？

0: 一定是很贵的。那当你新能源车型10年8年以后，可能它就是一个残值，能值个1万块钱、2万块钱的时候，你修一下就2万，你会不会修？对吧？所以不用考虑那么多啊。这考虑那么多有什么意义吗？就没啥用。
1: 绝大多数新能源车主呢，他买新能源汽车，其实自己算一算，会发现没有经济账可算。
0: 哪有经济账？
1: 你更多的是要体验新能源汽车，在这个用更低的价格给你更高的加速体验。
0: 啊，对
1: 其实
0: 对，
1: 我认为大家在评估一
0: 体
1: 台、
0: 验。
1: 在评判一台车好不好的时候，其实就是三大方面，就是你不是很专业啊，安不安静，加速快不快。还有就是空间大不大
0: 还有再加一个配置高不高
1: 啊？对，
0: 啊，
1: 就是这种最直观的感官体验，是界定普通人界定一台车好不好的一个重要标准，甚至认为它值不值。现在很多新能源汽车用几万块钱就能给你20万车给不了的加速，
0: 对，
1: 20万车给不了的配置，甚至很多20万车都给不了你的空间和尺寸。我举一个例子，银河 A7
0: 银河 A7，
1: 标配的啊，8万多块钱。几乎尺寸就到了雅阁的水平了，
0: B 级，
1: 对吧？纯 B 级，那你像君威都没有它大，对吧？纯电状态下的加速能力绝对是一般 1.8T 甚至
0: 那是
1: 2.0T，
0: 0T 都比不了，
1: 对，燃油车比不了的。乘坐舒适性、隔音降噪、配置，包括内饰的质感，确实很多20万车也给不了。所以说，大家认为这台车是好车。也就是说，你买新能源汽车。你体验的是什么呢？就是你用更少的钱体验了越级甚至超越级的一个用车体验，这就是你花钱买新能源汽车你得到的东西。至于他给为你省钱，
0: 你这可不用太考
1: 不用
0: 虑，
1: 太考虑，
0: 你考虑上火有啥用啊？没有意义啊。
1: 包括你最关心就是他更新换代太快了，导致你手里旧车急速贬值。那你买的时候你也没考虑之前那个老车主，你去年你朋友刚买完。L6 1.5T 银河 L6 三档 DHT，你看买完了，我今年买了1.5新款不带 DHT 的，对不对？那你看这老车主是不是？
0: 对呀，你就是这样的。那老车主他不也被撕了吗？或者是他，你也没考虑别人呢？这当然也是，你自己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买了这种新能源车型，就别考虑什么保不保值什么的。它确实，它没有什么特别高的这种性价比，几年车就一半就没有了啊！再过个这个3、5年，也就是说7、8年的车型，可能它也就剩个残值，对吧？那你就不用考虑它修不修的问题啊。所以说，这个什么车怎么样啊，电池怎么样？看七月1号以后可能会有一些这个保障给我们，我们这个也可以关注关注啊。但是我建议大家买呗，是不是？没有问题啊。去年买的25年新车，花了2.38四门版的，五菱迷你，2.38四门版的25年的新车，啥意思？就是25年车你买了，你二手的你花了23,800吧，四门版的。
1: 四门版还可以，因为四门版它这个稍微大一点，续航长一点，但是也是长续航啊，2万多是可以，但是必须原本原机供就少啊。如果是两门版呢，这个价格，
0: 还可以哈，
1: 就一般般。
0: 行，
1: 四门版我还觉得稍微还挺合适。
0: 还挺合适呢，
1: 哎，对对对，
0: 就是博文说合适，一定把车看明白啊。上午好，主持人啊，嘉宾，15年现代悦动，不到10万公里，故障灯亮了啊，三元催化失效，怎么修啊？大概费用得多少钱呢？
2: 啊，三元催化失效就只能更换了啊。
0: 完事儿了。
2: 对，只能更换。大概费用多少钱的话呢？
0: 嗯，
2: 不一定，看用什么质量的配件吧。大概的话，按什么价位呢？
0: 啥价位呢？研究一个价。
2: 700-800块。
0: 700-800块。
2: 或者是你按1800算也行。
0: 也行，是不是？而且不是原厂的。
2: 那一定不能买原厂的了，
0: 原厂有点
2: 贵，因为车不值多少钱了，一个三元你买个原厂三元，可能半打车就没了。
0: 你看看是不是？对，你说现在咱就说买一些有一些这个车型带三元的，比如说这个插混的这种车型，对吧？它有的都带三元，过了个若干年，一个三元顶你一车，你是换不换？你是修不修？
2: 可以有替换件，
0: 你看替换。
1: 其实这个新能源车，尤其是插混和增程
0: 啊。
1: 它长久使用之后，年头多了之后，如果说你还持有在手，它的维修保养成本，我说是这个燃油部分啊，会比一般的燃油车要贵，
0: 贵很多。
1: 对，第一呢，像周老师刚才提到这个三元催化器，首先它这个保有量就不大，而且它三元催化器所有车的使用频率都不高，配件没那么多，它价格会贵。
0: 对。
1: 第二，

0: 我不知道大家考没考虑一个问题：插混和增程，它是不是有汽油机？
1: 对，
0: 别，很多的增程是后驱，但汽油机依然是在前机舱里。但你发现它中网是封死的，是一体化中网前脸，
1: 对，
0: 它
1: 没
0: 为
1: 有，
0: 了好看
1: 对，为了好看，它没
0: 啊，
1: 有
0: 为
1: 透
0: 了降
1: 气，
0: 低风阻系数。那你说它散热怎么办呢？很多的新能源汽车，无论插混还是增程，只要有汽油机，前面的发动机，它把散热器放在底盘上，
1: 就
0: 那
1: 在
0: 它的水箱
1: 下
0: 是，
1: 面也
0: 对，
1: 是，
0: 水箱是横置的，不是立式的。首先，它的散热效率没有传统的立式直接撞风那
1: 那
0: 么
1: 么
0: 效率那
1: 好，
0: 么高。第二，这个散热器的面积，因为它效率不高，它就做得大。这个水箱，还有它的这个风机，还有它整个功率都要比传统立式燃油车的这个散热系统要大，那它的制造成本就高。在底盘上，那么它受损的几率也高，
1: 也
0: 所以
1: 高，
0: 说它的这个零部件的价格，别看比
1: 一
0: 方说都
1: 定
0: 是一
1: 很
0: 个
1: 贵，
0: 对，
1: 对。
0: 比方说都是吉利的，它的插混的这个汽油机的散热器，整个这一套系统的成本就要高于它同样排量燃油车。
1: 是啊，所以我们买什么插混呐、省油啊，包括高速公路的这个加油的时候没有焦虑啊，等等等等，我们在思考这些问题。其实过若干年后啊，我们在换车的时候，或者车辆出现故障的时候，那这个维修啊，它这个价格绝对是不菲的啊。之前说不这个奔驰啊，说这个一比多少多少多少50哈、70。你看看现在的新能源车型，几万块钱的啊！你看它的这个，那叫什么比啊？
0: 零整比，
1: 零整比啊！你想想，那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有些车未来真的就是修不起，卖还卖不动啊，修还修不起。但是呢，你看油车它就不然，你两三万块钱的车，哎，你修一修，花个千八的，哎，修的还行啊。你花个四五千块钱，那修的相当不错啊。当然也分车型，不过呢，就是怎么说也比这个新能源车型修起来要便宜，因为修配厂它也多呀，能修的也多呀。你就说这个三元，那个现在悦动的这个三元，你找严大夫让他给你研究一个啊，最起码咱检车没问题是吧？故障灯它不亮，
0: 对，
1: 对吧？你还考虑啥呀？不就这就完事儿了吗？花个几百块钱就解决了，就同样的三元，插电混的，咱说一个随便说一个什么吉利呀、也好，还是说一个这个。比亚迪也好啊，带三元的，那得多少钱？插电混的，对吧？你想过吗？你们问没问？这车这得多少钱？我告诉你，三四千起啊，一定是这个价格啊，而且不一定我说的那
0: 不
1: 么
0: 一定
1: 准，
0: 能够还。
1: 对，不一定能够啊。你想想，那就这么回事儿
0: 但我建议这三元催化器，尤其是这个悦动的，你换就换个好的啊，因为严大夫刚才说了，从几百可能到上千不
1: 那
0: 等，
1: 对。
0: 你不差这个，因为啥？你换个600的和换个800就差200块钱，那区别在哪儿？第一，过了两三年，可能检车就会有问题，它催化效率越来越低。第二呢，就是你换一个便宜三元催化器，
1: 意义不大。
0: 它的尾气始终有点异味儿。我举个例子，像春秋这两季，大家开窗开车，你等信号的时候，经常会闻到自己的尾气味儿，
1: 对，它往
0: 所
1: 上
0: 以
1: 走。
0: 说别差这个300-200，直接换就换回好的，多用几年，让它催化效率比较高，检车也省心，用车也省心。
1: 你加严大夫微信，然后让他给你查查啊，让他给你查一查这个价格，你自己心里也有数，然后你可以来换了啊。懂这
2: 叫什么董啊？童啊？
1: 是童是吧？我看像童。对，你加微信啊，13604514456啊，13604514456啊，13604514456，直接加这个微信就行啊，13604514456。问大哈弗，哈弗 H6 国潮1.5T 两驱现车，店里有2台。库存8个月，库存8个月的啊，优惠4000多，4500。那你是什么优惠4500？是指导价不可能啊，还能优惠？什么情况下再优惠4500啊？你问这车值不值得买？库存车就是，H6 国潮的那个，哎，国潮那个这7个月都不止了吧？是不是？这得是24年、25年出的了。
0: 我建议你再走一走，
1: 你这24年的车
0: 再
1: 吧，
0: 走
1: 应
0: 一
1: 该
0: 走。
1: 是
0: 首先，那个它只要叫国潮版，就在哈弗的
1: 太
0: 这个
1: 老了，
0: 对命名体系里面，只要叫国
1: 那
0: 潮，
1: 太老了，
0: 它就是跟新款搭配的老款。为了把低价位区间填平，让自己的产品线没有这个价格盲区，所以说这是个老车型。虽然哈弗的这个汽油机技术啊，包括变速箱技术，在22年以后升级之后一直都很好。你买的老这个，即便是老款国潮，跟新款的4代可能技术也差不多，但是这个车型太老了，
1: 对，
0: 而且如果说我认为他描述不清楚，他可能是跟这个现款优惠完
2: 啊
0: 差四五千块钱，
1: 嗯，
0: 那我觉得
1: 你没啥意思了，
0: 就完全没有必要了。
1: 嗯，
0: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现在长安吉利
2: 嗯
0: 都有自己的跟这个新款搭配的老款，然后降价去卖这个车型，
2: 嗯，
0: 你去看看那几个车型，
1: 对，你去看看长安系列的也行啊。
0: 对，而且现在你就买这个主流的四代的这个，因为现在长安、长城、吉利他们的 SUV 城市型都是第四代，
2: 嗯，
0: 四代的七五 Plus， 如果你有补贴，能拿到补贴，基本上十万出点头落地，
1: 落地了不到十。
0: 吉利的博越 L 四代的也是入门版的，但配置也不低，品质也很好，落地也是这个价格。
1: 嗯，
0: 那你现在差五千块钱买老款，
1: 没意义。
0: 嗯，我觉得没啥意思
1: 啊。小佳说那个严厂长，哎呀，严厂长，看找你呢，别玩手机了，
2: 嗯、
1: 找你呢。
2: 嗯。
1: 那个严厂长家地址在哪儿啊？长城 M 一转向助力泵漏油啊，可以修吗？
2: 嗯、看情况啊、看具体情况。
1: 嗯，
2: 如果胶圈垫啥的漏的可以换，如果是泵的本体漏的情况下就得换泵。
1: 啊，看是本体还是胶圈，是不是？
2: 对对，这个以实际情况嘛。
1: 嗯
2: 啊，然后位置呢在道外区阳光路二号。
1: 啊，道外阳光路二号，你就直接你加严厂长的微信，然后呢，他给你这个发个位置，你就来了，是不是、啊？然后让他给你查一下啊，136-0451-4456啊，136-0451-4456。感谢视频号啊，感谢视频号没封我啊。这个前两天我这一说了一个口播啊，然后就给我扣分了，是不是啊？感谢啊，感谢视频号啊。哎呀，来吧，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路况信息啊。因养护施工啊，罗俄公路 K672-683，626-600公里处双向移动交替占用车道，请过往车辆呢注意避让。计划施工时间呢是2026年6月22号10点至2026年7月10号17点啊。好，那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小哲呀啊。大家有车辆方面的问题，选新车、评估二手车、修车、养车，还是想考驾照啊，大家都可以通过电话我们来互动啊。参与电话是82119002和87997337，82119002-87997337，同时也可以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啊，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在这个最美的季节啊，跟着925交通广播呢畅游大美龙江啊，2026城市升温计划呢凤凰山避暑专属团来了。登龙江第一峰啊，它是第一峰啊、这个百米这个探百米瀑布群，哎，逃离城市酷暑，6月27号出发，2天1晚，全家轻松出行，2天1晚的一个行程，这周六出发，周天回来啊，周六晚上住一宿啊，然后呢不耽误周一上班，哎，我觉得这个也是很舒适的啊。但是这次呢，小哲呢想这个除了咱们这个报名大巴车以外啊，那么大家也可以跟着咱们925这个汽车玩家，咱们自驾啊去这个凤凰山啊，这个去溜达一圈。如果要想感兴趣的话，你可以加小哲的微信报名啊，183-4655-2323，183-4655-2323，直接加小哲微信就行。那么现在的这个凤凰山呢，全年的景色呀、体感呢，双加的黄金期。作为同时拥有4A级景区、国家森林公园等4重国家级资质的目的地，50000公顷的林海啊，1696.2米的龙江低峰，哎，那森林覆盖率呢能达到90%啊，负氧离子呢也爆表了啊，夏季普遍比市区要低8到10度呢啊，是哈尔滨周边顶级的天然氧吧和避暑胜地。本次行程呢一次性打卡两大核心区啊，海拔1500米以上的空中花园，看亿万年的冰川遗留的高山石海。6月底啊，高山湿地啊，这个野花盛开了啊，什么这个牛皮、杜鹃呢、等等啊，漫山遍野的，还有与黄山齐名的啊，凤凰奇叶，5.5公里的这个栈道啊，轻松游览打卡、啊、观景台，龙江第一峰啊，晴看群山，雨看云海。其实这个周末呢，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你可以直接加小哲的这个微信号啊，咱们自驾。如果要是想坐大巴车，那你就打8211900287997337，想加入到咱们汽车玩家的这个自驾群，哎，你就直接加我的微信就行了啊。 我的微信号呢是183465523 啊，183465523。最多10台车啊，我领不了太多的车，咱就是5-6台、6-7台，哎都行啊。然后就别太多啊。然后每一台车呢，一个对讲机，2天行程，咱今天去，明天回，晚上住一宿啊。然后呢，咱们吃吃喝喝，哎，看看景色。我的微信号啊，183465523啊，183465523，直接加微信。这朋友问说，我手里有一台2019年的大众朗逸啊，想置换吉利银河 E5，这个值不值得？问问大哥，我给参谋参谋啊，有啥不值得的？银河 E5，朗逸 E5，
0: 值得，值得换。
1: 嗯，
0: 虽然是轿车换 SUV， 但是实际上这个 SUV 呢，作为一个纯电的，它也没有什么脱困能力，它就是一个纯城市家用代步的，
1: 嗯，
0: 坐姿更高，空间更大的车。
1: 嗯，
0: 它跟你的朗逸呢，可能用途啊、功能都差不多，但是它优势就是空间宽敞，而且纯电的话。它的动力体验包括静音程度都要比你的朗逸好得多。
1: 嗯，
0: 无非有一点啊，可能朗逸在 A 加级的合资品牌燃油车里保值算中等一般般。
1: 问问大概能值多钱啊？等一会儿一会儿再说。嗯，
0: 朗逸哪年？
1: 19的朗逸，不18的朗逸啊，18的朗逸啊，
0: 没说排量，
1: 没
0: 说不知道哪款，嗯，没法说。
3: 1.5的，
0: 对，这个价格没法给你评估啊。我觉得值得换啊，全方位体验的升级。还有一条就是 E5 这个车呢，我觉得你在看它的同时，你再看看其他车型。
1: 嗯，
0: 因为 E5 这个上市已经有2年了，车
1: 有2年
0: 了、
1: 啊嗯、
0: 而且它当时定价因为没有竞品定的比较高。
1: 嗯，
0: 还有就是银河也是全系它都有比较高的品牌溢价，你现在到经销商的问问现在 E5 多少钱，如果400多公里的 E5 现在超过11万，我不建议你买。
1: 嗯、
0: 因为现在你有10万块钱买400-500公里纯电的 SUV，、
1: 嗯、
0: 有的是，
1: 有的是，
0: 都是新车型。
1: 嗯，啊，你去看看其他的也行。然后呢，最终看中什么样的车型了，你再跟我们来沟通。然后呢，小哲呢，看看能再帮你找不着不啊，整点啥东西，是不是、啊？哎，或者是能便宜点、优惠点啊，帮大家来解决这问题啊。82119002879973737，大家可以继续的在微信平台留言啊。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也可以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大家留言互动啊，欢迎各位来到小哲直播间啊。这又一个底盘咯噔咯噔响，减速带很明显，师傅说法不一啊，那你就检查底盘呗，你这个你问严大夫，他也说不出一二三了啊。但是呢，你要把车开过来，他一给你试车，哎，一目了然，到底是什么问题，对吧？现在呢，跟冬天不一样，冬天的滋嘎滋嘎的响声多，现在基本上没有那么多的这个异响。看看胶墩胶套啊，哪年车呀，是不是？都可以跟我们来沟通一下啊。因计重秤故障，大齐高速花园站入口啊，禁止货车通行了啊，大家注意一下啊。吉黑高速哈尔滨至武昌方向 K210公里处啊，车辆故障已经处理完毕了，恢复正常通行了啊。大家有车辆问题，继续的在微信视频号留言。欢迎这个谁呀？小杰呀，欢迎啊，欢迎这个嘟嘟啊。对，这个大家有车辆方面的问题啊，问问领克02油车咋样啊？一会儿。这个半点过后啊，我给你回答这个问题，问问领克02油车咋样。其实领克的底盘还是非常棒的啊，这个领克大卡脖这个比较深啊。
0: 领克油车可以买。
4: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的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5: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4: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5: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4: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5: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4: 天蓝地绿水清夜新，
5: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6: 聚焦汽车，
3: 全生命周期，承包你的每一段用车旅程。欢迎锁定

0: 的所有汽车难题。汽车玩家与你一路同行，玩转汽车生活。汽车玩家，
1: 玩转汽车生活。
2: 好，欢迎回来哈！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小哲啊。大家有车辆问题可以随时的拨通电话啊，82119007337，82119007337。那么接下来呢，可以给大家来评估二手车啊，想评估二手车的朋友，大家可以直接的拨通电话82119002，也欢迎各位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啊。领克零二油车咋样啊？就是它那个，就是那个特别小的那款小车型，是不是、啊？领克零二，但是现在好像还没出价了吧？
3: 没了，这车早就没
2: 有了，就没有了那个车呀，
3: 已经停产很久了。领克的燃油车，如果说你想买新的话，现在目前能买的01，
2: 09，
3: 还有06，但这四个车型呢，其中这个159燃油版还不太好买了，06现在应该是现款在售的。你要是02的话，这个车是18款上市的，它最后退市的时候，已经是3年以前了。
2: 嗯，
3: 即便买二手，我也不推荐你买，原因非常简单。首先，02呢，全系一直到退市，主销是3缸1.5T，
2: 那不行。
3: 它的3缸机调教的还算平顺吧，但是跟4缸比不了，这是第一。第二，车身非常小，空间非常小，实用性比较差。
2: 嗯。
3: 第三就是领克02现在二手车虽然价格非常便宜，但是它的零配件非常贵。就它的零整比极高，基本上就是你拿它跟沃尔沃去对比零整比啊，都有的比。所以说这种，空间小、车身小、款型老，然后动力总成又比较旧的这个，02我不推荐你看。你要买个二手01、05，买个064缸的，买09这二手车我都推荐你买，因为在燃油车里，他们四个的品质绝对不亚于像什么 Q5 啊、XC60的水平了啊。
2: 其实我发现这个领克啊，它现在要么就是跟零就特别搭啊，或者是它的名起的。你看啊，领克01对吧？现在有个领克10，领克02，现在有个领克20
3: ，Z20 对
2: 啊，什么领克08，领克08现在有那个新能源了，就是那个 EMP 的那个。
3: 对，它都是插混，
2: 就没啥好名起了，翻过来调过去。
4: 后来从一个零变成俩零呢，900
2: 啊，900是吧？这009啊，008呀。
3: 有这个规律哈。
2: 啊，
3: 个儿就新能源。
2: 对，调个对儿，个儿就新能源。2002
3: ，Z20 是纯电的小型 SUV，这个车也跟我说02是一样的。小巧精致，但是呢，实用性比较差，价格比较贵。现在可以买个二手纯电的。纯电啊，
2: 哎，这玩意儿行。
3: 对 ，Z10 呢是一个大型的，这中大型插混。Z10 你可以把它看作是极客001的三厢版。它俩基本是一个平台的。
2: 对，所以啊，就是这个看看吧，看看你自己琢磨琢磨，不建议你再买这02啊，你自己再看看有没有啥车型，或者预算告诉我们啊，你把预算告诉我们，然后我再帮你参谋参谋哪些车型更适合你们啊。大家有问题可以直接拨通电话啊，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82119002879973378211900。这个这朋友问啊，他说这个每次开空调出风口一股霉味儿啊，清洗增发箱没过几个月又开始有这味儿，现在到底是不是给查查咋回事？那你查查吧啊，你找严大夫给你查查呗，是没洗干净啊，还是说里面有啥？什么活不没啥的哈，不太敢说呀啊，
4: 应该就还是就是说这个太脏了，就是清洗的不够透彻吧。
2: 你看你停的位置是不是、啊、平时停的位置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个之处啊？这个有的时候停完了以后确实会存在这个问题，要长时间停放的话有容易变成窝，对，某小动物的窝。
4: 垃圾桶附近不要停车。
2: 这尽量啊，现在停车老难了，有个垃圾桶旁边能停就不错了。啊，停车可费劲了啊，但是你看看再查查吧，你来给你查查。而且还有一个就是洗增发箱啊，一年洗一回，各位啊，非常有必要。空调系统一年洗一回，这个时候就洗一洗，用空调的时候到了，洗完了它确实它不一样啊，它不一样，这种清新度它也好啊，是不是啊？
4: 对。清新空调杀杀菌
2: 啊，
4: 杀
2: 杀菌消消毒。
4: 对，我还见过就是车辆没有空投滤的车呢。
2: 没有空调滤的车，三菱没有空调滤，212没有空调滤。

0: 老三菱的没有，
1: 老三菱啊，
0: 对，老三菱什么老七三啥的，
1: 老三菱零贴近啊，就是最早的哈弗赛马
0: 啊，哎呦我的天，赛马早就没有了，赛马现在
1: 后期
0: 现在看看二手的都看不着了啊，
1: 后期出的空调滤，之前的没有，
0: 没有空调滤，老三菱的都没有，最早的老二幺二，
1: 赛马的底儿不就是三菱吗？
0: 对，然后还有那个猎豹，老的那个猎豹，那都没有。
1: 还有一部分现代车，没有空调滤，但是有滤网。
0: 啊，没有空调滤，有滤网。
1: 嗯，
0: 这挺多都没。哎呀，原来那些老车不少呢，就是特别是日系的那个都挺多呢。
1: 嗯。
0: 啊，日系挺多都不太没有空调滤，还有啥车？啊，来提一提，再说说呗啊！你们知道啥车没有空调滤不啊？反正我能说出几个的。
1: 就当时我看到这个车的时候，就空调不良嘛，
0: 嗯，
1: 然后修空调的时候拆的时候，我都惊讶了。
0: 你给他做个滤子搁上呗。
1: 嗯，不是说做滤的事儿，就是说现在车都有了。我说只是说当时那时候，
0: 嗯，
1: 他那个车的蒸发箱里边是烂了，
0: 嗯
1: 啊，然后漏冷媒啊，所以空调不良。
0: 嗯，
1: 等拆下来之后看，发现它整个蒸发箱的这个里面已经是泥，是像泥墙一样都糊死了。
0: 嗯，那水冲呗。
1: 那它冲没用了就换了。
0: 来，我们来接电话啊，8211-9002，8799-7337，这是一线的吕先生啊。上午好，吕先生。
2: 哎，你好。
0: 哎，您讲。
2: 麻烦咨询一下，汽车维修的事儿。
0: 啊，您说。
2: 就我那个箱那个车是福克斯，有18年了。那个现在就是目前那个机器前面那个机器盖那老车不得用钥匙拧开拧吗？左拧一下，
0: 我知道，
2: 右拧一下就开了嘛。
0: 对，
2: 正常。
0: 对，
2: 现在就是打不开了。原来那个锁子有点问题，就是修过，现在打不开了。我因为到4S店修吧，有点太贵了。
0: 4S店要多少钱呢？关键我就想知道那锁都能值多少钱换一个。
2: 4S店说是400块钱
0: 啊，
2: 我寻思能不能推荐一个维修点儿能便宜点儿，我就给他修上，就
0: 给他修一修，是不是啊？
2: 对，把那锁修一修，能开就行，能机器盖能开开就行。
0: 找个修锁的，是不是就能修这玩意儿？
1: 不是，修锁不修它，还得找修车的，
0: 还得找修车的。
1: 对对对，
0: 那你就找严大夫修呗。你让严大夫给你修修，你把车开过来吧。
2: 地址。怎么找？
0: 你方便记电话不？
2: 方便。
0: 136-0451
2: 445144564456
0: 啊！你给他加他微信，他给你发位置就来，道外阳光路2号啊。
2: 好好，
0: 哎，好嘞，
2: 那
0: 谢谢
2: 了。
0: 严大夫说：“你这来一个修车的，你给我整修钥匙。嗯”但是确实他是这个修这个维修机构能给他拆了，那修一修就行了。
1: 嗯，
0: 那玩意儿能修
1: 换也是修配厂换。
0: 哦，是换，肯定是修配厂换。那修呢也得是修配厂修。
1: 对。
3: 但严大夫这活不好干。
0: 这活儿
3: 要求是尽量低成本的，能锁上就行。
1: 啊，这个机场
3: 你旁边有没有五金店啥的？15块钱解决。
1: 是
0: 15块钱买个锁头，
3: 明锁
0: 咔
3: 挂别人
0: 一刮一锁一别人一锁，哎，这行啊！
1: 15块钱能使住吗？不行，买20的吧。
0: 二十也行，就直接那别人
1: 门栓你得安一个，
0: 就那个叉，你知道吧？就咔一插，哎，那就挺好。
1: 是，
0: 哎，那样就行。小时候那个插门的那个叉子，啪一插。
3: 你记不记得憨豆那个无声喜剧里面，
0: 啊，
3: 他有一集就是他那车就是，他那车就是这种明锁。
0: 嗯，这个拍成段子就能火，我跟你讲。找严大夫换个锁，严大夫给直接买个锁换上了，这段子都能火，是吧？
1: 有拍过的，
0: 有拍过的，完了，我这一说你那个电话号啊，我这个视频号又给我一个违规，那你不能不违规，那你得给人介绍说呀，怎么整？你说能不能把你家车挂上？我把你挂上。是不是我又昨天一个，今天一个，这回又
1: 挂车也违规，
0: 挂车也违规啊！就是这说号就违规，是不是？
1: 嗯，
0: 那我不说也不行啊，对吧？
1: 说号说地址，
0: 你这不欺负人吗？这不是？嗯，
1: 说号说地址都是违规。
0: 那我都已经挂蓝威了，我这是不是？那你
1: 啥威没有用，
0: 你不让我说也不行啊！我这，哎呀，来，大家来捧捧场吧啊！我这完了，这号今天又不能给推流了。
3: 按我那个说法，嗯，直接说钱数。
0: 嗯，
3: 136-0451，
1: 不可以说钱，
0: 说钱更
1: 晚，说钱这个数也不行。
0: 嗯，说号就不行。
1: 对
0: 对，说号就不行，
1: 限制挺多的。
0: 视频号大爷，你。

0: 就饶了我吧啊！来吧，好，北京时间的10:42啊，大家有车辆问题可以继续拨通电话啊，二手车、新车、修车、养车的事儿啊，82119002879973738211900287，82119002879973738211909002877。因清理事故车，哈姆高速哈尔滨至牡丹江方向 K213-05公里处临时交通管制，开通时间呢，等待交警部门通知啊。因养护施工，赫哈高速哈尔滨至铁力方向 K277-975至978-900公里处占用应急车道和行车道，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计划施工时间呢是2026年6月22号到2026年7月15号啊。吉黑高速哈尔滨至五常方向 K204公里处因车辆故障占用应急车道，现场已设置警示标志，大家注意一下啊。82119002879973738211909002877，82119002879973738211909002877。他说这个问题好解决，把数字换成英文形式来念，我念，我得能念出来呀，我念完以后他得能听明白呀。1 3
1: 不会了
0: 。来吧哈，说说那个咱们这个贴膜的一个活动啊。最近我看贴膜是挺多的，咱们听众这个排号贴，现在啊，到现在为止我那船是还没贴上呢，
2: 正在研究贴这船，现在
0: 刚开始研究，
1: 没给你抽出这么多边角料呢，别着急。
0: 哎呀，研究吧，我这等贴的时候告诉我，我得去拍一下啊，我这船贴的，你看，你看严大夫这不贴车改贴船，是不是？船和车一起贴，贴完以后你看这效果。锃蒙瓦亮，我这船在，就是在江上来回蹭，你看有滑道的，自修复的车衣是吧？那你那车衣你能这么滑吗？不能，我这船我能，是不是啊？
2: 那下了节目你就可以去了，
0: 是吧？就开始了，
2: 因为今天要贴，然后再问我怎么施工，用什么样的料，
0: 用什么样的料啊？
2: 嗯，
0: 边角料，
2: 那花多钱呗？用啥料嘛？现在问，
0: 那得花钱，得花呀，是不是？得用贴就得贴好的，
2: 看是
0: 厚的，
2: 用这个对，用 PU 的还是 TPU 的？
0: 那得是 TPU 的呀。
2: 嗯，然后7.5还是8.5的？
1: 贴完之后，在你船上能发现一台完整的一台车，
0: 得8.5的呀，
1: 看出一台车。
2: 然后用整料还是散料？
0: 你看看，哎，到底是边角料还是整料？
1: 哎，你那个船，你那5米的船，怎么也能看出一台速腾在你那船上？
0: 哎。一台速腾的料，
1: 边角料给你贴上。
0: 对，一台这个凯迪拉克的料啊，一台奥迪的料，一台这个那天贴个 M7 的料啊，把这些料传不传吧，贴给我了啊。
2: 嗯，
1: 有8.5，有7.5，
0: 啊，你们8.5、7.5、6.5、7.5、8.5
2: ，TPU 的、PU 的，7.5、8.5
0: 啊，你就厚实的贴着就行啊。反正我那个船在水里啊，看
2: 不
0: 着。
2: 不行，贴两层是吧？
0: 啊，对，不行，贴两层。对，不行再多贴两层都行啊，我不挑，是不是啊？
2: 行，
0: 美观度不要求，这不贴船底吗？他也不贴船上面，这真是。
2: 上面贴不贴呀、
0: 啊？上面贴就意义不大了。我的反正那是原版原漆呀、啊。
2: 上面有个盖儿、
0: 啊。对。
2: 嗯，那有个底儿。
0: 有个底儿，就贴底儿就行呗。底儿是这个经常磨那个沙子什么的，是
2: 不
0: 是泥？嗯，去。
2: 嗯，
0: 去贴就得拍一个呀，是不是、啊？你看看，嗯，来吧，咱还是以这个贴车衣为主吧，咱别贴船了、哦，没那些个船，嗯，这是我这俱乐部这几条船都给你贴上了，后面好像还有一在道上呢啊，到了给你送去啊，来吧，说说车衣吧啊。
2: 现在呢，就是店里边呢有这个有三款车衣做活动，力度是，挺大的，性价比挺高的。一款呢是1980的啊，质保5年啊，1980的这个 TPU 的车衣啊，然后还有一款呢是，美国强生江森的车衣，298吧，2980啊，2980的啊。
0: 不是你这干啥呀、啊？不至于那么大
2: 的
0: 优惠
2: 啊、
0: 嗯。
2: 然后也是质保5年，然后是这个央企质保啊，然后还有一款呢是。美国亚龙的，然后是质保8年的啊，然后质保8年，然后这个是3980的，
0: 嗯，
2: 然后这也就1980、2980、3980啊，质保5年的和质保8年的，然后国产的和这个和进口的，所以说这是这三款车衣，性价比非常高，然后店里边现在还有这个玻璃膜的优惠活动，有全车698，698的，
0: 嗯，
2: 然后还有全车是1000多的啊。这个具体的话呢，就是说， 如果要是想贴车衣或者贴玻璃膜，可以直接加我的微信啊。我的微信号呢是13604514456，13604514456。
0: 嗯，13604514456啊，13604514456，大家可以直接加微信来，然后呢来排号来贴这个车衣。啊，或者想贴汽车玻璃膜，这天热了，紫外线强了。你别看太阳没有那么的足，越是太阳不足，紫外线越强啊、哦，对吧？所以说这个防紫外线就效果会很好啊。给大家贴点高品质的汽车玻璃膜，车衣也是一样的啊。想贴这个好一点的车衣啊，大家都可以直接的这个跟严大夫来沟通，而且有质保这方面呢，大家呢可以放心啊。直接加这个微信就行啊，13604514456，13604514456。我发现最近这个评估二手车的，
2: 嗯，
0: 不多，
2: 啊，
0: 嗯，怎么的都不卖二手车了，不卖，不想卖车了。今天、昨天都没有这个问的，啊，确实这二手车现在好像，要是正常每天都得问有一些听众啊咨询二手车的事儿，今天都没有，这个
2: 怎么事儿呢？
0: 这个怎么事儿呢，大海博啊？
1: 昨天，
0: 嗯，
1: 跟一个这个比较熟的一个同行朋友
0: 啊，
1: 因为这行业里这个认识很多，但是能说的话的不多，
0: 嗯，
1: 就聊到微信，然后说最近这一个礼拜啊，他都忘了自己是干啥的，
0: 没有人问。
1: 是中间有三天，因为是节假日嘛，
0: 啊、
1: 过节啊、
0: 嗯，
1: 就是回老家陪父母过节、
0: 嗯。那正常也应该有，
1: 把自己什么就是时间节奏都打乱了、
0: 嗯。
1: 回来之后说，哎。我上午应该干嘛去？
0: 你干啥去呢？啊，
1: 没人找，
0: 嗯，
1: 就没有人找他卖车，也没人找他买车，
0: 嗯，
1: 就没事儿，没声。说我这手机啊，这一周啊，充电频率都变低了。
0: 真是啊，就是最近发现，就最近这一周吧，或者是节前节后这段时间，因为之前上节目经常会有咱听友问啊、哦，这车值多少钱呢？我是想买这个买个二手车呀，想卖个二手车呀啊，这就都会有很多。但是最近确实咨询的不是特别多，大家。对于二手车这一块是不是不太感冒了？现在呀啊，就是觉得这个车辆不保值，现在都不想卖车，都开着呢。
2: 嗯，
0: 还是怎样呢？我觉得这个二手车这块也是啊，大家有问题随时跟我们来沟通。大夸博呢可以帮大家来评估二手车，你也可以直接加他的微信啊，13AWFM925 啊 ，AWFM925， 你可以直接加他的这个微信号啊。来吧啊，那还是有咱们听友的一些这个车型啊，包括大咖文呢，还有一些这个信息的这个车源啊。那么大家呢，如果要感兴趣的话，也可以跟我们来沟通。能在节目当中叙述的这些二手车啊，都是通过层层把关帮大家啊来选的这辆车型。你看是2万3万的车型，但是车况一定是非常棒的啊，才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说啊。你看一说就来了哈，20年桑塔纳1.5自动挡白色全车原漆能卖多少钱？
1: 嗯，没有说公里数啊，如果公里数别太大啊、原版原漆白色的标配的没有天窗的，
0: 嗯，
1: 现在终端价还能卖到35000。
0: 35000啊，
1: 对，保值率非常好
0: 啊。这是有问的呀，我以为没问呢
1: 啊。这个车大概是24年年底的时候就停产，
0: 40000公里，20年啊。
1: 啊，那肯定能卖35000啊，能卖35000。这个车是24年。停产退市了
0: 啊，
1: 24年年初啊、当时最便宜的时候卖过69000，
0: 嗯、哦，最便宜卖过69000，现在能卖35000，不错了。
1: 所以说你这个6年前的车还能卖
0: 35000，
1: 就保值率非常好，因为你原本原漆公里数少。
0: 嗯，都看世界杯，对，都看世界杯呢。说实话，今年世界杯这个热度不高啊，太晚了，这实在是太晚了。比亚迪秦前风挡能不能贴？太晒了。价位大概多少？问你呢？
2: 可以贴的啊，看你贴哪种的。你要按照美国亚龙的话呢，
0: 几百块钱呗。
2: 纯进口的是860，一块前挡，
0: 一块前挡860。
2: 对，然后还有这个更贵的，还有美国强生的啊，美国强生的 IR75 是2600。
0: 你就是你就来贴个800多块钱的就行。
2: 然后这个
0: 860
2: 的是美国亚龙的，它这个性价比非常高啊，就是860的这个品质的话呢，和强生的2600的这个级别是一样的。
0: 嗯。
2: 然后呢，你要按照这个强生的这个2600一块前挡这个膜呢，它是质保终身。
0: 嗯。
2: 然后美国亚龙呢，这个860是质保8年。啊，然后还有，其实还有一个是也是活动力度挺大的，是299的， 但是299这款呢是咱国内的国产的这个高隔热啊、也隔热效果也不错啊，然后这个是299，
0: 299，
2: 你看这、这三款肯定有一款符合你
0: 啊，你这样，你加这个严代微信，你来给你一试，哎，一看就知道什么样的这个更适合你了啊，13136045144456啊，13604516试试五六啊，你就加微信就行了啊，13604514456啊。来吧，说说咱，你叫啥呀？
1: 佳木斯口音不识别是吧？
0: 对呀、啊，13604，对，我对，说这个是不是他就不识别了呢？是不是、啊？要是以后我说就得这样说啊，这样的话这是不是视频号不识别，省着老给我替替。来说说咱们这车源啊，说几个车源吧。
1: 好的，有一台这个咱们节目听友的车，它是25年的 A6L。去年的，然后45两驱甄选，原版原漆，车况非常好，黑色的，就准新车状态吧。我觉得应该能值到28万多。
0: 28万多啊？
1: 对，45两驱甄选。
0: 嗯，
1: 其实这个价格吧，没有什么性价比，因为现在45两驱甄选这个车型应该是没车了。可是去年有车的时候，45两驱甄选落地才31万多，那么一年的车加上落地，才赔了3-4万块钱。
0: 嗯，行。
1: 这个价格为什么会这么离谱呢？这个市场行情现在确实值，因为新款的 C9 卖的不好，而且价格偏高。
0: 对，
1: 大家认为这还是上一代的这个 C8.5，有点奥迪的风骨，所以说导致这个二手的这个 A6L 现在价格呢没掉，我认为二手车不掉价就是涨价，所以说这个车我觉得能值到28或者出点头，至于这个值不值呢，大家就
0: 你们就自己琢磨吧，但
1: 像
0: 全是驾驶应该是可以的吧，就算是
1: 因为这个40的时尚型，就低配的 A6 40低功率的，去年新车落地还是28.9，所以45呢一年的车和去年的新车落地的低配价格是持平的，这也算是一个正常现象。
0: 哎，就是 A6 一直都挺保值，但是吧现在新车确实优惠很大，也没办法，就是这个价，反正听众的你们自己感觉得合适，或者你们自己见面聊呗，啊，都聊一聊也没问题啊。想买这 A6 的啊，你可以直接这个加微信啊 ，AWFM925 啊 ，AWFM925。再说两个车吧啊，
1: 还有一台是那个2025年的，那个银河星舰七，
0: 银河星舰七，
1: 对，插混的，原版原漆灰色的，我觉得能值到7万小多吧。
0: 7万小多哈，
1: 对对，然后还有一台也是，节目听友的车是2022年的领克01，灰色两驱的高配，
0: 这玩意儿能不保值啊？
1: 22年的车原版原漆跑了7万公里，稍微多点吧，因为4年车跑7万公里，反正也行，也正常，我觉得能值到6万大多。
0: 6万大多，
1: 对，就是领克二手车可以买，性价比很高，因为22年这个领克01两驱高配落地得20，4年了，剩6-7万块钱，但是它的品质绝，我认为啊，两驱版的，它绝对比两驱版的一些豪华车型，比方说像XT5，绝对不差。
0: 你到时候来看看车，价格还便宜。
1: 凯迪的XT5有两驱，林肯的冒险家有两驱，现在如果同样是22年的，这三台车放一起，如果这个你把车标这个因素排除掉，你开一圈回来，你会发现，就领克的纯燃油车平台。真的品质很好，而且二手性价比极高，6-7万块钱，也就这价。
0: 看看这个车啊，感兴趣的话就联系啊，或者是大家呢，如果要是有这个卖车呀、买车方面的事儿，买新车需要我们帮你砍价、二手车评估、二手车买卖的事儿啊，都可以加这个博文的微信啊，然后线下跟他沟通啊。AWFM925，AWFM925，直接加这微信就行啊 ，AWFM925。刚才啊，前进路一台宝骏510实线不打转向灯，突然变道，差点撞上啊！后风挡上还贴着驾校的广告呢，还有电话。我下车敲他车窗，他问的是哪驾校的啊？这么怎么叫学员吗？倒车镜如果没用，给他拆下来卖了他。对，没错，不生气啊。你告诉他哪个驾校的啊？是不是老驾校？这个考驾驶证的事儿今天也没说啊，大家如果要是有想考驾照啊，针对咱们的这个高考的学生啊，或者是这个即将放暑假的大学生啊，你找老姜考报名驾照啊，1688啊，只需1688，你现在就可以打电话咨询他 啊，13796789898啊，13796789898，直接加老姜的微信就行啊，13796789898。来吧，再说一下换油的事儿，简单说一下完了再结束。
2: 哎，好的。现在呢，就是店里边的，换油的活动是299啊，全合成的壳牌机油啊，4升299，然后免工时送3滤啊。如果要是有车辆的维修和保养的，或者是贴车衣玻璃膜的呢，也可以直接加我的微信，我的微信号呢是13604514456，13604514456，13604514456
0: 啊。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啊，我是小哲，
2: 哎，我是严双，
1: 我是博文，
0: 拜拜，
2: 拜拜。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2: 今天是2026年6月22日，星期一，农历五月初八，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是雷阵雨转多云的天气，偏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的天气，偏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7度。提示大家注意天气变化。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有事请找九二五。
3: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上午的11:15收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这个时间段的有事情找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今天是6月22号，新周一，全新的一周也开始啦。怎么样，这个3天的端午假期有没有让大家好好的放松一下自己呢？有没有调整了一下整个人的生活节奏呢？在这样的一个全新的一个工作日当中，还习惯吗？上午的工作会不会很繁忙呢？任何你的感受都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可以说一说这个端午3天你是怎么度过的。今天上午的工作忙不忙？还习惯这样的一个突然要早起上班上学的工作生活吗？欢迎大家来一起说说看吧。听听资讯，听听歌，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五月天，伤心的人别听慢歌。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一起来关注一下资讯内容。专门给很多的车主朋友画一个重点啊，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期发布了多批车辆召回的公告，涵盖了家用车、摩托车等多个热门的品牌，来快速了解一下核心的信息，看看有没有您的爱车。首先呢，是丰田系的多批次的召回，统一从今年的6月27号正式启动。其中进口车型共3款，分别是2024年2月到12月生产的部分的雷克萨斯 GX500H， 共计是2945辆；2024年4到7月生产的雷克萨斯 UX300H， 共7辆；还有就是2024年5月到2025年7月所生产的进口丰田皇冠，共计1328辆。那在国产车型方面，一汽丰田成都公司生产的部分普拉多也在召回范围内，生产时间为2024年7月到2025年9月，一共是9408辆。那这批车辆的问题一致，就是组合仪表控制程序设置有瑕疵，车辆启动的时候呢，仪表可能会没有办法正常开机，部分行车信息故障警告灯不能够正常显示点亮，存在安全隐患。处理方式也非常的明确，到店免费升级仪表控制程序即可消除隐患，不产生任何费用。说完丰田，再来关注一下沃尔沃啊，沃尔沃要召回的是 EX30 车型的召回，从6月18号起已经正式的实施了，涉及到2024年4月到12月生产的部分车辆，一共是2501辆。那这款车的问题出在动力电池上，受生产偏差的影响，电芯内部可能会出现了像锂之晶的生长，极端情况下会导致电芯的短路、电池过热冒烟，甚至有过热这样一个失控的风险。官方处理的方案是到店检查之后免费更换存在隐患的电池模组。那这里特别给这款车主提醒一下，在进店完成召回处理之前，建议大家您把这个车辆充电的上限设置为不超过70%，能有效降低安全的风险。那这个临时的措施大家一定要记牢哦。那最后是摩托车的驾驶员提个醒，哈雷戴维森有2款进口的摩托车也是正在召回当中，即日起就可以进店处理了。第一款是2017年11月到2024年1月所生产的部分软尾系列的车型，一共是1351辆。问题呢是后减震预载调整器的支架设计强度不足，长期使用呢可能会出现金属疲劳开裂，极端情况断裂之后呢会与后轮干涉，增加摔车的风险。处理方式为免费加装全新的改进支架。第二款是2021年1月到2025年1月所生产的运动者 S 型摩托，共计是2680辆。问题是转向位置的上三星的这个夹材料啊，强度设计不足，极端受力下可能会产生裂纹，引发车辆的失控。处理方式为免费更换改进之后的配件。好了，那以上就是这一批召回的全部核心信息了。那通常车企呢也会通过短信官方客服渠道通知对应的车主，大家也可以主动拨打品牌官方的客服电话，用车架号来查询一下自己的车辆是否在召回范围之内。出行安全无小事，符合条件的车主一定要记得抽空进店处理了，关注一下有没有你的爱车吧。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2: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2: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4: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5: 电信网络诈骗白皮书，别总自以为是，防诈要走心。哎呀，反诈中心怎么又给我打来了？我肯定不会被骗。你确定？我这个年纪不会被骗。你确定？我又没转账汇款，怎么会被骗？你确定？我没钱，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我现在啥事儿都问 AI， 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不听不信不贪恋，筑牢反诈新防线，让我们携起手来，构建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的铜墙铁壁。
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0: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
1: 尽在
0: 交通广播，
1: 交通广播。

11:33，欢迎回到节目当中。看到有朋友问了，野狼问说这个一春有团吗？目前来看，一春最近是没有这样的一个招募的。现在我看了一下刚刚的通知啊，我们还有少量名额的，依然是我们在本周六即将出发的这样的一个凤凰山，真的是名额非常非常的少，一会儿再和大家介绍一下这样的一个行程。先来听歌，孙燕姿的歌《神奇》。

开车路上不孤单，我的声音在身边。现在是中午的11:36，你收听到的这个声音呢，来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我们的有事请找925，我是你这个时间段的副驾主播天文。11:00到13:00两个小时，陪你一起听听资讯，听听歌。听到这样一首歌，非常的有异域风情，孙燕姿《神奇》。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新闻资讯。端午假期，槟城各大景区商圈游人如织，松花江龙舟赛事火热开赛，消防安全保障压力加大。哈尔滨消防紧盯假期各类人员密集场所，筑牢消防安全防线，圆满完成端午假期消防安保工作。针对假期游玩的出行特点，消防部门聚焦松花江沿江观景带、中央大街商圈、太阳岛风景区等热门区域，灵魂调整执勤力量布局，全市共设置了9个重点的固定执勤点位，同时组建多支消防轻骑兵巡逻队，在商圈景区开展往复式交叉式动态巡查，把救援力量牵制一线，有效提升突发险情快速处置能力，实现险情秒级响应。

昨天上午，由哈尔滨交通广播联合黑龙江海思德教育有限公司共同打造的925办考季2026全国高校招生说明会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顺利举行。本次高招咨询活动创新采用了电台线上直播加线下大型现场咨询会双线并行模式，活动集结全国51所省内外重点高校的招办老师现场驻点，到场的考生和家长有序驻足各院校的展位，仔细研读招生资料，逐条记录报考要点，与招生老师细致沟通择校难题。下一步，哈尔滨交通广播还将持续整理本次高招会权威报考干货、院校招生亮点、志愿填报技巧，通过广播节目、新媒体矩阵持续推送，持续为龙江学子保驾护航，助力广大学生精准规划升学路，顺利迈入理想高校。

听众的事，就是九二五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九二五，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中午的11:49，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有事秦朝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家家户户天天用，但是绝大多数人可能都忽略的一个卫生死角。如果要是说前家里面最脏的地方，很多人可能第一反应是马桶，是垃圾桶。但是呢，有专业的研究显示，有一样家电的卫生状况，很多时候比这些明面上的脏地方还要离谱，就是我们每天都会存放食材的冰箱。不少朋友可能会有一个误区，觉得这个冰箱啊温度是很低的，低温会制冷，那食物放进去就等于进到一个保险箱，坏不了也脏不了。但是实际上呢，冰箱只能延缓细菌的繁殖，并没有办法彻底的杀菌，所以食材堆放久了清洁不到位，妥妥就是一个大号的细菌培养皿。有针对家用冰箱的卫生检测显示，冰箱的冷藏室的细菌真菌的总数远超我国公共场所公用洁具的卫生标准。像大肠菌群这类不该在公共洁具上检出的菌群，在不少家庭的冰箱里面都会存在。那尤其呢是有几个隐蔽的卫生死角，90%家庭做清洁的时候都可能会漏掉。那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冰箱门的密封条。平时看着只是觉得有点发黑，有一点点的这个油污，实际上呢这个缝隙里面也藏了很多的霉菌。检测数据显示，门封条里面的真菌数量比食物的隔板啊、蔬菜的抽屉啊还要高。那除此之外呢，冰箱里面的像放鸡蛋的蛋架啊、冷藏室的排水孔也都是细菌这个扎堆的重灾区。日常擦冰箱很少有人会特意的清理这样的一些地方，所以大家可以回忆一下，你在擦冰箱的时候有没有注意过这样的一些小细节的地方呢？当然了，可能也有朋友会说了，说脏点就脏点吧，我又不直接吃，我碰着这个东西碰不到啊。可问题就在于冰箱里面放的全部都是入口的食物，可能会有生的熟的会混放，然后汤汁渗漏啊，非常容易造成交叉污染。尤其是像我们常吃的像凉拌菜呀、即食的水果呀、没有热透的剩饭菜呀，一旦被污染，那吃下去很容易会引发像腹痛、腹泻、呕吐、发烧这类的肠胃不适。有国外的统计数据显示，接近30%的家庭食物的这样的一些食源性的疾病的爆发，都是和冰箱的卫生不达标、温度设置不当有关系的。这里还要特别提醒，像家里面有老人、小朋友、孕妇的听众，一定要注意，冰箱里面有一种叫做李斯特菌的致病菌，特别的不怕冷。那普通的冰箱的冷藏温度根本拦不住它，哪怕是-20度的冷冻环境也能够生存，也能够存活下去。那这种细菌专门盯上免疫力弱的人群，那其中孕妇的感染风险是健康成年人的20倍，还可能会通过胎盘影响胎儿的健康，所以一定要多加留意。但其实啊，打理冰箱卫生一点都不麻烦，一定要记住两个关键点就可以了。第一，要做好分类存放，生熟食物尽量就是分开装，然后呢用这个密封盒、保鲜袋给它封好，不要让汤汁啊、血水啊落得到处都是，从源头上减少污染。第二个呢，就是做好定期的清洁，别等冰箱有异味了才动手。除了像擦隔板和抽屉、门封条、蛋架、排水口这样的一些死角，也要顺手擦到。变质过期的食物一定要及时的丢掉、清理掉。所以如果今天是周一啊、晚上回家不累的话、不忙的话，可以趁着休息的时间打开自己家的冰箱检查一下，该清的清，该擦的擦，入口的东西干净放心才最重要。

现在时间是上午的11:55，那天文陪伴大家第一个小时的节目到这里要和你说再见了，感谢你的收听，也请你不要走开，整点报时之后欢迎继续锁定调频，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依然会在这里面准时等待和你见面，不要走开，稍后见。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来自张宇，月亮惹的祸。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4: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5: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6: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7: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8: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7: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8: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7: 我向上蓬勃的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8: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7: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8: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0: 天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2: 一起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发布的22号下午到25号白天的天气情况。22号下午，全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4到25度。22号夜间到23号白天，全市以多云为主。那其中23号白天全市多云转小雨，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是14到16度，最高气温25到26度。24号夜间全市有多云，东部有分散性的阵雨。25号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4到17度，最高气温24到25度。那未来的3天，全市多发局地性的阵雨或雷阵雨，亦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的天气，且降雨分布不均。这个面弱点强，建议大家出行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携带好雨具，关好门窗。如果遇到了雷雨天气，一定要及时躲避在安全地带。降雨易造成城市内涝和低洼地带的积水，也提示大家注意一下自己的安全。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第二个小时的有事请找九二五。
3: 穿梭山河，我们是你最默契的同行者，
4: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3: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4: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3: 925交通广播，
5: 925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开车路上不孤单，我的声音在你身边，12:07。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有事情找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11点钟到13点钟，两个小时的时间和你一起在节目当中相伴。接下来的一个小时要继续陪伴大家，听听资讯，听听歌。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飞儿乐团，你的微笑。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九二五，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新闻资讯。6月21号，飞猪发布2026端午假期出游快报。端午假期国内避暑长线游市场持续升温，东北目的地旅游增速领跑全国，哈尔滨跻身端午热门旅游城市行列，全省文旅市场实现大幅增长。数据显示，今年端午假期黑龙江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近70%，当地玩乐项目实现双位数的增长，其中哈尔滨伊春牡丹江为省内旅游预订最热门城市，避暑森林、边境风光与欧陆风情成为了吸引游客的核心特色。近日，燃动夏日红博会展 3v3 足球赛在哈尔滨红博会展购物广场正式开赛。本次赛事将足球赛事引入商圈，打造体育加商业加全民体验融合新场景，为哈尔滨夏日文体消费注入全新活力。活动紧扣世界杯足球主题，积极践行体育赛事进商圈、进公园、进场景的全民健身发展思路，以低门槛高趣味性的街头 3v3 足球搭建体育运动与城市休闲生活联动的全新平台。本次活动为期3个月，近100支球队报名参赛，覆盖青少年、成人、中老年、女子及亲子组别，打造全年龄段完整赛事体系。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中午的12:22，欢迎回到节目当中，继续锁定收听有事清早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来一起关注一下健康生活当中的一些小提醒，来问问正在开车或者是正在忙工作收听节目的好朋友们，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时刻，就是突然回过神来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的牙关在咬紧，下巴的肌肉发酸的这样一些情况呢？很多人在压力大忙起来的时候都会无意识地做这样的一个小动作，但是很少有人知道这其实是身体发出的疲劳预警。那这种清醒的时候不自觉咬牙的情况，在医学上叫做清醒磨牙症，和我们常听的夜间磨牙这样的一个症状可能不太一样，它发生在白天，大多都是我们在专注做事焦虑紧张的时候无意识的反应，那通常自己察觉不到，等到你的下颌发僵，咬肌酸痛才会反应过来。这个习惯可能会比大家想象的要普遍得多，有相关研究显示，全球范围内清醒磨牙症的患病率达到了23%，差不多每四个人里面就有一个人有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在上班族、学生啊这类高压群体当中，比例还要更高，所以千万不要拿这样的一个症状不当回事儿。可能很多人说，这我就下意识咬紧牙关，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吧。长期无意识的咬牙会慢慢的造成牙齿的磨损松动，还会导致面部肌肉的持续紧绷，严重的话呢，早上起床的时候张口都会受到限制，对于口腔的健康影响是日积月累的。那为什么会不自觉的咬牙呢？核心的原因就是压力和焦虑。心理研究发现了，说这个习惯的人啊，大多数近期会长期处在一个高压焦虑的状态当中，这也是心理疲劳反映在身体上的一个信号。尤其是习惯把情绪憋在心里不常常倾诉的朋友，更容易通过咬牙这种方式来默默的承压。怎么调整这个习惯呢？给大家几个简单而且还非常好操作的方法。首先要先自我排查，如果你经常觉得下颌肌肉发紧僵硬，按0到1来打分，如果你的分数超过4分，就说明你大概率有这样一个无意识的习惯，平时呢要多多的留意了。其次可以记一个8个字的口诀，叫做嘴唇合拢，牙齿分开。在正常放松的状态当中，我们的上下牙本来就是不接触的，注意一下啊，不接触的。大家可以先把这句话写在便签上，贴在电脑旁边或者是工位旁边，这些能够经常看到的地方，随时提醒自己放松下颌。8个字：嘴唇合拢，牙齿分开。所以呢，最根本呢，还是要学会合理的解压，忙里抽闲，做做肌肉的放松。

放松，下班的时候可以散散步，洗个热水澡，或者是做点自己喜欢的小事儿，用健康的方式把压力释放出去，别这个一直就是憋着这股劲儿啊，觉得一直在家焦虑啊，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这样的时候你把压力放出去了，一定是要比憋着劲儿咬牙管用得多的。所以，如果你在生活当中有这样的一个小动作，或者是自己已经发现了，其实这个动作就是在提醒你最近太累了，可以适当的歇一歇了。所以，我们生活当中打拼归打拼，身体的小信号可千万不要忽视掉。一起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高速方面，哈屯高速哈尔滨往佳木斯的方向 K 二七七加680公里处车辆故障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

0: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右臂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1: 哎，放心，我吃肉，零喝汤。哎，万一进去了，咱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0: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1: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韭菜。
0: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1: 那能通吗？哪怕你给我喷一个，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0: 这个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1: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 B C D E F G 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0: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2: 凌晨一点，又刷完一套题，他吃下第三片提神药。
3: 最近压力大，睡眠不好，视频里推荐的助眠软糖号称纯天然，一吃就睡，他下单了。
2: 你以为提神药真提神，它其实正在摧毁你的中枢神经。
3: 你以为助眠软糖真助眠，它可能让你再也醒不过来。
2: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毒品不仅包括海洛因、冰毒、可卡因等传统毒品，也包括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成瘾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3: 有数据显示，35岁以下麻醉药品滥用人数占比很高，每10个涉药者当中接近8个是青少年。
2: 麻醉药品具有药品和毒品双重属性，遵医嘱正确使用就是药，违法滥用就是毒。
3: 药毒同源，规范有界，
4: 防止滥用，守护未来。
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12:35，开车路上不孤单，我的声音在身边。收听到的这个声音呢，来自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这个时间段的有事情找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看到了行星来问候了，说天文中午好呀，嗨，中午好。今天是6月22号，全新的一周，全新的周一，祝各位中午快乐。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小刚、周传雄，啤酒泡泡。接下来的半个小时要继续陪你听听资讯，听听歌。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维，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新闻资讯。近日，道外区消防救援局联合区应急管理局、区卫健局、靖宇派出所、胜利街道、宝宇物业走进宝宇天意蓝山小区，开展高层住宅消防模拟实战演练，把完整火灾救援现场搬到居民楼下，用实景实操开展消防宣传进社区活动。下一步，道外区消防救援局将会持续推进消防宣传五进工作，常态化走进各个社区，开展实景演练，紧盯高层居民楼，排查各类消防安全隐患，把安全防护落到群众家门口。6月21号，记者从黑龙江凤凰山国家森林公园获悉，为期3天的端午假期圆满收官。面对假期旅游小高峰，景区凭借平均22度的清凉气候与高山云海景观，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假期累计接待游客突破5000人次，实现了人气与口碑的双丰收。端午假期结束，但凤凰山的夏季运营才刚刚拉开。

据了解，景区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夏季特色文旅线路以及主题活动。接下来，凤凰山将继续依托其独特的生态优势，邀请八方游客共赴这场持续整个夏季的清凉之约。说到凤凰山，那我们在本周六即将出发的凤凰山的行程还有最后两个名额了，所以如果你感兴趣的话，一定不要错过最后的这两个名额。我们2026年的城市神文计划凤凰山的避暑专属团登上龙江第一峰，探百米瀑布群，逃离城市酷暑，6月27号，也就是本周六就要出发了。两天一晚的行程，全家都可以轻松出发。现在呢，也正是凤凰山全年的景色和体感双佳的黄金期，这里面非常的美丽，非常的震撼。我们可以去到海拔1500米以上的空中花园，看一看亿万年前的冰川遗留下来的高山石海。另一个核心呢，就是黄河以北落差最大的凤凰山大峡谷，总长1万米，落差近1000米，人称百步沟。大家可以看一看到底是什么样的百步沟会让所有的游客流连忘返。最后的两个名额，那我们这次行程两天一晚吃到的全部都是地道的东北农家菜，像小鸡炖榛蘑、原蘑菇、五花肉、东北大丰收锅包肉、大锅炖花鲢鱼、溜肉段，搭配到应季的山野菜，顿顿不重样。那这次我们的特惠价格呢，是每个人460元，其中65岁以上的老人，然后不到1米2以下的小朋友，属马的听众，包括今年的应届高考毕业生和同行的两位家长以上，这些人群可以享受到我们的福利价格399元。6月27号出发，两天一晚，名额有限，最后的两个名额了，最后的两个名额，如果你感兴趣的话，一定不要错过。0451-8211-9002，8211-9002，或者是8799-7337，8799-7337，真的是最后的两个名额了。所以如果你想在这样的一个周末的时光和我们一起去凤凰山感受一下不一样的夏天，一定要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了。报名电话0451-8211-9002，或者是8799-7337，8799-7337，价格是460元每人。那有特殊的，像65岁以上的老人、1米2以下的小朋友，以及属马的听众和今年的高考应届生和两位家长，可以享受到399元的特惠福利价格。

光都在脸上撒野，你那傻气我真是想念。那时候小小的你还没学会叹气，谁又会想到他们现在

中午的12:47，关注一下路况信息。高速方面，因为养护施工，赫哈高速铁力到哈尔滨的方向 K277+600到 K278+823公里处，占用了应急车道和行车道，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计划施工时间是6月22号一直到7月15号。另外，同样因为养护施工，赫哈高速的 K159+420到 K318+450公里处，双向移动交替，占用了车道，现场已经设置警示标志，请大家注意避让。计划施工时间是6月22号一直到7月10号。听听资讯，听听歌，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刘浩林和唐映枫，《迷藏》。

中午的12:50回到节目当中，最后的一点时间来继续关注一下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的生活的消费提示了。聊聊最近很多的便利店也好啊，超市也好，随处可以见到的一些中式养生水，大家有关注到吗？像我在最近逛超市的时候，会经常看到很多的卖相红豆薏米水、陈皮的乌梅茶、小吊梨汤、百合绿豆饮等等这类的饮品，主打的呢就是零糖、零脂、零卡、真材实料的熬煮。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要比奶茶呀、可乐要健康，所以干脆如果就是把它当成饮料，天天来喝，当白水一样喝。那这些饮品真的是更加的养生吗？能不能够长期代替白开水呢？我们来快速给大家画一个重点来讲清楚。首先说一下这个结论，这类的中式养生水本质上呢还是植物的饮料，并不算上能有特殊功效的养生产品。所以别看宣传当中全部都是像什么养生的食材呀、食养食材，但是翻到配料表当中你再看，排到第一位的永远都是水、谷物、草本原料，实际的添加含量并不高，再经过一些熬煮、过滤、杀菌这样的一些步骤，最后喝到的主要依然是水和风味的物质，和自己在家食材煮的这样的一些养生的饮品啊，这样的一些健康的水就完全是两回事儿。所以别指望喝它能够调理体质、改善身体，它本质来说呢，就是一个比高糖饮料清淡一点的饮品的选择，并没有非常多的神奇的养生功效。接下来来教大家几个挑选的小技巧，买的时候可以看包装就可以了，简单还好操作。第一呢，就是要看配料表，优先选择配料表的越短越好的，最好呢就只有水和食材，那明确标注的原料含量，这样的一些饮品啊更加的靠谱。比如说这个红豆的含量达到了20%啊，这个陈皮的含量达到了20%，别光看无糖的这样的一个宣传。那像黄冰糖、蜂蜜、果葡萄糖浆，这些都是属于添加糖，藏在配料表里面也要留神。另外像加了人参、黄芪这类草本的成分的，千万不要盲目的跟风喝，要结合自己的体质来。第二呢，就是要看营养的成分表，优先选择像能量啊、钠呀、包括糖，这三项都是标零的，这样喝起来才会让大家的负担更小一点。第三就是要留意一下特殊的成分，比如说像含茶多酚、咖啡因的这样的一些茶饮的养生水，睡眠不好的朋友尽量就别在下午和晚上喝了，以免影响大家的睡眠。那当然在最后要提醒大家，中式养生水可以偶尔的当水替换口味，但是绝对不能够完全代替白水来天天喝。原因呢有三，其一，标注的零糖并不代表完全是不含糖的，按照国标，每100毫升含糖量不超过0.5克就能够标注无糖。那如果一天喝个2-3瓶，那积少成多也会摄入不少的糖分。第二，就是总喝带风味的水，时间长了呢，会越来越接受不了没有味道的白开水，反而会不利于养成日常补水的习惯。第三，那不少产品添加了草本、药食同源的成分，像小朋友、孕妇和哺乳期的女性，还有像慢性疾病正在服药的人群，并不适合长期大量饮用。所以总结一下，超市当中卖的各种各样的中式养生水，想换口味喝腻了白水，选配料表干净的这样的一些养生水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日常补水的主力还要是我们经常在家里面喝的温开的白开水，理性消费别跟风，所以也不希望大家经常买来代替水喝吧，尤其是小朋友正在长身体的时候，一定要补充水分，多喝白开水才是最健康的。

12:55，那今天天文陪伴大家这个时间段两个小时的有事情找925到这里就要和你说再见了，感谢你两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今天是周一，祝大家新周一快乐，工作再忙也要好好的照顾自己，下次见了。稍后你将听到的是由张璐为大家带来下一个时段的有事情找925。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6: 花哨包装，
7: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5: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8: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5: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8: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9: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 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0: 下午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3:03，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张璐。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首先带您来了解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雷阵雨，偏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26度。今天夜间多云，偏南风3到5级，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多云，东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27度。明天夜间多云，东南风3到5级，最低气温17度。提示您注意天气变化。微信公众平台欢迎各位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现场热线是8799-7337 8211-9002 8799-7337 8211-9002。来了解目前省内高速公路通行情况，因养护施工，建阜高速抚远到建三江方向 K133+272公里处采取单向封闭对向车道混合通行，计划施工时间2026年6月22号到2026年8月10号。微信公众平台也欢迎大家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现场热线8799-7337 8211-9002。稍后的时间欢迎大家收听关注下午版有事情找925。
1: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2: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1: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2: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1: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下午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3:10，欢迎各位收听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我是张璐。在这个时间当中，我们首先和大家来介绍一下天气情况。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中午11点发布22号下午到25号白天全市天气情况。22号下午全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4到25度。22号夜间到23号白天，全市以多云为主。23号白天，全市多云转小雨，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4到16度，最高气温25到26度。23号夜间到24号白天，23号夜间呼兰、巴彦、主城区、双城多云有阵雨，其他区域多云。24号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6到17度，最高气温23到26度。24号夜间到25号白天，24号夜间全市多云，东部有分散性阵雨。25号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4到17度，最高气温24到25度。未来三天全市多发局地性阵雨或雷阵雨，容易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并且降雨分布不均。那建议市民朋友出行的时候呢，要注意携带好雨具，关好门窗，遇到雷雨天气及时躲避到安全地带。降雨会容易造成城市内涝，低洼地带积水啊，也提示驾驶员朋友要注意出行安全。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好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3:18，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直播有事请找925。我们来了解一下本周的天气情况，因为本周啊还涉及到中考啊，所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本周的天气。那本周呢，哈尔滨是多局地性强对流天气，在夜间容易出现雾。那本周呢，哈尔滨是以多云天气为主，但多发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并且降雨时期呢容易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雨大风和冰雹等强对流的天气，雨量分布不均，那具有面弱点强的特点。28号前后全市会有一次明显的降雨过程。整体来看呢，本周的气温呢是总体平稳，略有波动，白天最高气温大部分维持在24到27度，夜间最低气温在15到18度啊。那本周风力总体不大，平均风力1到3级，阵风4到5级，但降雨区域呢可能出现7到9级阵风，大部分时段的夜间到第二天清晨风力会微弱，但是湿度大，容易出现雾，局地能见度呢可能不足500米啊。那对于一些天气的影响和建议啊，我们来关注一下。首先呢，说本周啊是多分散性的雷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这样呢就会容易造成城市内涝，还有低洼地段积水，这样的一些情况发生之后呢，交通事故还有山洪以及滑坡一些次生灾害的风险就会相对于增大。那相关的一些路上的驾驶员朋友啊，还有相关的单位要提前的注意防范。另外呢，还需要加强对通讯以及电力设施，还有涵洞隧道等低洼地带排水设施的巡查维护，地质灾害高发地区呢需要加强边坡的加固。另外在降雨期间可能会伴有7到9级阵风，也建议相关单位要及时加固广告牌、围挡、临时

建物以及户外游乐设施等啊。还有比较重要的一点呢，就是本周我们将迎来中考了，那要参加中考的考生家长还有考务人员要注意啊，随身携带好防雨工具，遇到雷雨天气的时候呢要及时躲避到安全地带，还有呢提前关注好路况啊，给考生提前做好路线的规划，避免因降雨天气啊导致延误的这种状况发生。还有呢就是本周大部分的时段在夜间到清晨，第二天的凌晨清晨啊容易出现雾，所以呢相关的一些这个交通安全管理啊相关单位要进一步的加强。最后呢就是本周晴雨相间，建议农业生产单位及个人要根据情况做好施肥、喷药、除草及排涝等农事活动，同时呢要注意关注作物的病虫害发生啊。这是对于本周的一些天气，我们了解到这儿啊，本周的天气。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现场热线87997337821119002 8799733782111900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

0: 广播。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0: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0: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2: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3: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4: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5: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6: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7: 电信网络诈骗白皮书，别总自以为是，防诈要走心。哎呀，反诈中心怎么又给我打来了？我肯定不会被骗。你确定？我这个年纪不会被骗。你确定？我又没转账汇款，怎么会被骗？你确定？我没钱，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我现在啥事儿都问 AI， 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不听不信不贪恋，筑牢反诈新防线，让我们携起手来构建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的铜墙铁壁。
8: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9: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8: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9: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8: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五号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3:35，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直播有事情找925。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资讯内容。端午粽香飘冰城，反诈宣传不打烊。为切实筑牢全民反诈防线，哈尔滨市公安局抢抓端午假期市民出游、购物、居家休息等契机，聚焦公安部通报的10类高发诈骗类型及涉考骗局，开展全覆盖、分群体、接地气的系列反诈宣传活动，让安全防范意识深入人心，落地见效。冰城公安的反诈宣传遍布社区、商圈、景区、街头，通过面对面宣讲、接地气互动、精准化交流，面向不同群体精准传递反诈知识，为群众的钱袋子牢牢上锁。三级管控30分钟响应，全天驻守。地铁物业多举措护航端午出行。那端午小长假，哈尔滨地铁玉和田公司提前部署全员在岗，围绕环境卫生、安全应急、便民服务，打出组合保障举措。全线车站实行 A、B、C 三级分类管控，中央大街站等紧邻商圈的 A 类换乘大站列为重点保障点位，专项工作组全天驻守。那针对地铁提前开站、夜间延时运营、保洁维修人员实行错峰上岗、高峰加岗这样的一些举措，企业呢提前落实到了防滑方案，根据雨势在地铁出入口、电扶梯分别铺设防滑地毯，摆放防滑提示标识，节前完成了全线设备拉网式排查，重点整治户外设备。那组建机动应急保障小队，执行30分钟快速响应机制，机电维修班组24小时待命，全线储备足量防滑垫，清洁耗材、维修备件，停车场不间断进行巡逻疏导车流。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要来了，设八大功能区。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将于7月初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启幕。目前园区各项工程建设正在全速推进。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将打造啤酒核心区、美食体验区、非遗花灯区、文创市集区、休闲娱乐区、亲水乐园区等功能区域，满足游客的畅饮娱乐游玩需求，同时呢将新增西区的野趣公园区域，场地更加开阔，业态呢更加丰富，国际化程度更高。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

0: 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下午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4:02，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张璐，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带您来了解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雷阵雨，偏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26度。今天夜间多云，偏南风3到5级，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多云，东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27度。明天夜间多云，东南风3到5级，最低气温17度。提示您注意天气变化。微信公众平台欢迎大家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现场热线8799-7337-8211-9002 8799-7337-8211-9002。出行的过程当中，如果您有遇到了寻人寻物、失物招领或者有求助的相关信息，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的服务热线8799-7337-8211-9002。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好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4:10，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来提示最新省内高速公路通行情况。目前哈同高速哈尔滨到佳木斯方向 K217+636公里处，因车辆故障占用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立警示标志，提示过往驾驶员朋友注意提前避让。哈同高速哈尔滨到佳木斯方向 K217+636公里处，因车辆故障占用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立警示标志，提示过往驾驶员朋友注意提前避让。我们来了解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发布哈尔滨市主城区最近三天天气情况。那从22号下午到25号白天，22号下午呢，全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4到25度。22号夜间到23号白天，全市以多云为主。23号白天，全市多云转小雨，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4到16度，最高气温25到26度。23号夜间到24号白天，23号夜间呼兰、巴彦、主城区双城多云，有阵雨，其他区域多云。24号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6到17度，最高气温23到26度。24号夜间到25号白天，24号夜间全市多云，东部有分散性阵雨。25号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4到17度，最高气温24到25度。那未来三天呢，全市多发局地性阵雨或雷阵雨，亦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且降雨分布不均，面弱点强。那建议市民朋友出行的时候要记得带好雨具，关好门窗，遇到雷雨天气及时躲避到安全地带。降雨也容易造成城市内涝、低洼地带积水啊，那外出的驾驶员朋友一定要注意提前防范。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好的，听众朋友，这时间是4:18，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有事请找925。我们来了解一组旅游资讯。美团端午文旅报告显示，哈尔滨登顶避暑目的地榜首。美团平台发布的端午文旅消费报告显示，端午假期家庭出游需求集中释放，主题乐园、亲子景区热度走高，往北走去清凉处成为了旅游的热点，北方避暑目的地的人气持续攀升，哈尔滨登上端午避暑游热门目的地的榜首。美团数据显示，今年端午期间避暑成为游客行程的重要关键词，端午热门避暑城市的前十位是哈尔滨、九寨沟、青岛、大连、秦皇岛、承德、昆明、长春、贵阳、丽江。那根据美团民宿预订数据，哈尔滨、齐齐哈尔、牡丹江、吉林、西宁等北方城市端午期间民宿搜索热度集体上涨，其中哈尔滨的民宿搜索热度持续走高。那我们说到避暑，说到旅游，我们不妨来看一看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为大家带来的畅游大美龙江的行程。在最美的夏天，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的城市声温计划带大家一起去到凤凰山啊，进行一次避暑的专属团，登龙江第一峰，探百米瀑布群，来远离城市的炎热酷暑。6月27号啊，本周六出发，6月27号本周六出发，2天1晚的行程啊，全家轻松出行。但是目前我们来看到啊，报名的人数呢，我们还剩最后的两位啊，我们的报名的名额还剩最后的两位。如果大家刚好有时间，想在本周末啊，星期六和星期天用2天1晚的时间和我们一起出行的话呢，我们最后还能再接受两位的报名啊，接受两位的报名。那我们说凤凰山呢，目前正是它全年景色以及体感最佳的一个黄金期。那这里呢，同时拥

有四 A 级景区、国家森林公园等四重国家级资质的啊，这样的一个景区，五万公顷的林海，还有呢1692.96米的龙江第一峰，这里的森林覆盖率呢也超过了90%，负氧离子特别特别高。夏天的时候呢，这里的温度啊普遍要比市区低8到10度，所以可以说是哈尔滨周边顶级的这种天然氧吧和避暑胜地了。那我们这次星期六啊出发的行程去到凤凰山呢，我们一次性来打卡两大核心景区，首先是海拔1500米以上的一个空中花园，在这里呢可以观赏到10000年前冰川遗留的高山石海啊。那我们六月末去的时候呢，正好是它高山湿地野花盛放的这样的一个场景，有牛皮杜鹃啊，漫山遍野，还有和黄山的黄山松，还有和黄山松齐名的凤凰奇桦啊，非常名贵的这样的一个树种。那另外呢，在这里可以去观赏到5.5公里的木栈道啊，大家可以去轻松的游览，打卡观景台啊，赏龙江第一峰，晴看群山，鱼赏云海，这就是这里的一个风景的概括啊，出片率也非常高。另外的一个核心景点呢，就是这里有黄河以北落差最大的凤凰山的大峡谷，总长万米，落差近1000米，人称百瀑沟，所以这个景观啊也是非常的壮美。那沿溪流徒步看百米的黑龙瀑，还有凤尾瀑布群以及六瀑连珠等等，全程的行程呢都是带给大家非常清凉舒爽的这样的一个体验的感受，还可以体验一下玻璃栈道、大理石下山滑道等等啊。所以呢，我们整个的行程给大家安排到的都是啊核心的景区，我们一次去到。这是两大核心景区啊，这两天我们会去到。那全程带给大家都是地道的东北农家菜，我们在行程当中安排了3正1早4顿团餐啊，3正1早4顿团餐。那我们的这个正餐呢都是地道的东北农家菜，小鸡炖榛蘑呀，圆蘑扣五花肉，还有锅包肉溜肉段，东北大丰收啊，大铁锅炖花鲢鱼等等。另外呢还给大家搭配了应季的山野菜，每顿不重样啊，所以和我们一起出发呢，不仅玩得好，也能吃得好。那925我们专业的团队来进行打造的旅游行程，全程没有自费，没有购物啊，全程没有自费，没有购物，所以和我们一起出行的听众朋友呢，真的都是非常满意我们的品质。刚才我们说到了啊，整个的行程当中包含了交通的费用，还有门票、3正1早的团餐，以及一个晚上的住宿，还有导游啊，一价全含我们的听友特惠价格，每位只要460元啊，每位的价格只要460元。那我们还有一些特惠的群体，比如说65岁以上的老人，还有身高不到1.2米的小朋友，以及属马的听众朋友啊，属马的听众朋友，还有呢今年参加高考的应届考生啊，考生呢可以带2位家长享受到我们925专属行程的优惠价格。刚才我们说到的这样的一些特殊群体的优待价格呢，是每人399元啊，每人399元。所以呢正常价格是460元啊，有一些优待的群体价格是399元，但是我们目前来看名额只剩最后2位啊，名额只剩最后2位。如果在周六和周日啊，星期六星期天这样2天的时间，就是本周27、28号2天，如果有时间想和我们一起出行，最后2位我们收满就封团了啊，收满封团，大家可以打电话来抢位咨询，8799-7337 8211-9002 8799-7337 8211-9002，最后的2个名额啊，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进行抢位咨询，8799-7337 8211-9002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2: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0: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1: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2: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3: 凌晨1点，又刷完一套题，他吃下第3片提神药。
4: 最近压力大，睡眠不好。视频里推荐的助眠软糖号称纯天然，一吃就睡，他下单了。
3: 你以为提神药真提神，它其实正在摧毁你的中枢神经。
4: 你以为助眠软糖真助眠，它可能让你再也醒不过来。
3: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毒品不仅包括海洛因、冰毒、可卡因等传统毒品，也包括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成瘾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4: 有数据显示，35岁以下麻醉药品滥用人数占比很高，每10个摄药者当中接近8个是青少年。
3: 麻醉药品具有药品和毒品双重属性，遵医嘱正确使用就是药，违法滥用就是毒。
4: 药毒同源，规范有界，
2: 防止滥用，守护未来。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0: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1: 听925，知天下事。办925，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925，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0: 来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九十二点五
0: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

0: 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211-9002。
1: 今天天气怎么样？
2: 925天气早知道。
3: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主持人小诺。提醒您注意哈尔滨市的天气变化。哈尔滨市今天白天雷阵雨，偏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26度。今天夜间多云，偏南风3到5级，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多云，东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27度。明天夜间多云，东南风3到5级，最低气温17度。欢迎大家在稍后的时间继续收听，有事请找925。
4: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5: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4: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5: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4: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听众朋友，和我们交通广播一块儿去到凤凰山，很多朋友已经加盟进来了，就差两个席位了啊！现在我们的席位不多，在最美的季节跟925一块儿去游大美龙江。凤凰山现在就是这个月这个季节最好的景色，就是黄金期了啊！体感霜加的黄金期，4A级景区，90%的森林覆盖，而且还有10000年前冰川遗留的高山石海，各种瀑布啊。那我们这一次呢，不仅是这个风景美哈，去到那儿呢，餐食也是给大家准备了小鸡炖蘑菇、原蘑扣五花肉、东北大丰收锅包肉，顿顿不重样，还有德莫利炖鱼样、溜肉段啊，搭配应季的山野菜，顿顿不重样啊。每个人呢是460块钱，但是65岁以上的老人、不到1米2的孩子、属马的听友，今天高考呢和这个应届毕业的啊，和两位家人都可以享受专属399一个人，特别划算。所以现在报名的人很多，就看大家呢就是这个时间能不能对上，因为我们这团不会总有优惠嘛啊，不常有。所以说呢啊，大家抓紧时间抓住这波优惠，家门口啊不用去太远就能体验到这种国家级、世界级的美丽风景，就是最佳季节，去这个时候特别好，吃得好，玩得好啊！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799-7337-8211-9002。
4: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5: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4: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5: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4: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欢迎收听有事请找925。在这个季节，我们从家装方面能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提示呢？我想很多朋友生活当中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无论说您是从事各行各业的啊，但面临自己家里面的这个卫生间啊，或者是厨房啊，下水啊，在这个拥堵的过程当中，可能都会要经历一次在这个找师傅，然后找工人，比如说做防水，然后做疏通啊，一些不愉快的经历。因为现在这个市场呢，确实是啊，很多朋友遇到了一些乱象的问题，自己呢也只有说哑巴吃黄连，觉得。

那这个事情就是息事宁人啊，不了了之了啊。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厕所堵了之后啊，师傅呢给你来一个报价，然后呢你就会遇到一个什么问题？哎，到你家就开始加价了啊。你说这个夏天啊，这马桶堵了，或者是这个厨房的下水堵了啊，这是非常非常麻烦的，是吧？这个是我们要具备的一个常用的这个常识哈。一般呢，物业来说呢，它能帮你疏通，是不是？但物业的设备也是有限的啊。第一点呢，我要提到一个问题，就是大家对于这个疏通的啊这个情况，一定要提前问好价格，因为现在无论你是在美团啊，或者是在某些五八平台上找的一些师傅，他只会给你一个什么低价吸入，给你写个30块钱或者20块钱、50块钱，你说这挺好，我拍一单，然后到了你家就说了，哎，你这个管道啊超过了2米，哎，你这个管道呢又出现了哪些问题，那么这些呢30块钱是不能做的啊，你要不然给他200、300、400、500，这是个无底洞，好吧？那么首先我们面对这样的情况，又说不通过这个平台，我不知道该找什么样的师傅啊。第一点，微信当中啊常去看一下有没有别人家通了，别人家通过的这个你留着点微信，哎，就是别人用过的师傅啊。第二点，如果是在平台上找陌生的师傅啊，要看他的评分、售后啊，这些都要看啊。那么现在你找到了一家，比如说评分、售后都挺好的，然后跟你沟通的有可能不是师傅本人，他是个中间人啊。那你说中间人就不联系了啊？你让师傅本人给我打电话，知道吧？啊，有的朋友特别着急啊，家里的卫生间堵了，然后找到师傅之后，跟这个。来电话的人一顿表达完之后，发现他根本就不是师傅，他就是一个什么中间人，他手上有很多师傅，这样的咱不用啊。那么咱们直接找到师傅之后，电话打过去，你就说我家什么什么情况，你先别来啊。你如果说认为我家这个情况多少钱，一口价是多少钱，你告诉我啊。我也不相信30块钱、20块钱能给我家这个卫生间疏通了，我也不相信卫生间厨房说这个东西就可以给我疏通了，是不是啊？哎，那么问他一口价是多少，他就可能说了啊，你家这个可能是300或者400，你可以跟他谈。你说我还问了另外一个师傅，对不对？货比三家嘛，啊，你看你最低能给我多少钱一口价？你来了疏通好啊，我给你这些钱；疏通不好，咱俩就没有成交。这师傅一看就是有经验的，是不是啊？然后卫生间跟厨房是不一样的，啊，不一样的。你也不要想象说，哎，师傅来了之后有多么多么的这个高的设备，那么设备的功率太大也容易把咱们的管道打伤啊，是通了，那么管道受伤了，那漏了怎么办，对不对啊？所以说呢，就是正常设备正常售后一定要在平台上交易，即使他给你加价了，讲了一口价，你说我也要在平台上交易，因为我找不到你，对不对？谁来对我负责？如果是在平台上发生的金额，他会跟你说，要不然你单独给我钱，然后呢你在平台上把那个钱退了，这样就属于私下交易了，是不是啊？你找不到他，你也约束不了他了，好不好啊？所以说呢，不要怕麻烦啊，也不要一时呢就听到他啊跟你说我这样给你便宜点，然后呢你就在这个平台上跟我结账啊，就退了就行了啊，千万不要这样做啊，平台上给他结账。好啊，那么第二点，接下来说，如果你不想这些问题发生，那么厨房和卫生间我们该注意哪些问题？第一啊，厨房的下水管啊，不是说我厨房安了个水槽，但它并不通过，不决定你整个这个厨房的一个通畅。现在咱们这个日常啊，吃麻辣火锅的、麻辣烫的，那里面的牛油啊脂肪都特别多，它特别容易堵塞管道。啊，经常呢我们保护一下管道啊，然后呢用一些比如说你可以在网上买的一些比较环保的啊，一些疏通管道的啊，你可以往里面倒一倒，是不是？这就涉及到什么，你的管道要用好的。我们在装修的过程当中啊，涉及到比如说我用一层管、两层管还是三层管，对吧？哎，我的下水管道用什么样材质呢，都要过问。隐蔽工程啊，这个工艺一定要看清楚，你表面装的再好，后期堵了，把什么东西都给它抠开挖开，那是非常费劲的，是不是啊？所以说呢，底下一定是构建一个什么啊，不能省钱的逻辑。我们在隐蔽工程方面呢，下

水管道要在这个根部做堵漏网处理，下水管道的这个材质要检查好啊，用好品质的，然后你水槽的下水线一定要买那种耐热度的啊，耐腐蚀的，不要轻易就是说啊，水槽凑合凑合啊，这个位置你老用它容易堵，容易坏，容易漏水啊，包括你的这个五金水龙头在这个厨房和卫生间你全部能那个啊掉以轻心，知道吧？房子装的好不好看啊，你这个硬件绝对你是不可以那个什么的啊，说这块可以那个省略掉的，不可以给自己后期减少麻烦。第一就是用好材料去做隐蔽工程，然后呢啊在隐蔽工程上加固处理啊，加固防水啊，渗漏啊。第三，你在用这个下水管的时候，我建议大家买一个带五通的，再带这个止逆的啊，这种那个下水管。什么叫带止逆的呢？也就是说，如果说邻居之间别人家堵了，这水反到你家来了，我说的是厨房啊，你安一个这个水槽下水管是带止逆阀的，它堵也堵不到咱家，知道吧？它漏不到咱家来啊。再一个呢，就是五通，现在啊就是把三通淘汰了，它所有的这个接管它都是硅胶的，它硅胶的接管呢淘汰了过去那种硬纸的那种塑料的那个接口，把你的净水器厨宝啊或者是其他的洗碗机每一个跟下水管都要走这个位置的一个啊排水的这个口都能够密封，它没有任何可能啊让它漏水或者是反味反飞虫。也就是说它的一个下水管可能要支撑你五个家电啊，其他的一些设备都要让它什么密封连接。这个密封连接我跟你讲，那厨房才利索呢啊，它不带发霉，它不带反潮的，好不好家人们啊？你们还记住啊，不要给自己找麻烦，像你的什么阀体啊、燃气啊、水闸呀、啊、都在什么啊，都在这个下水的这个水槽底下啊，给它留好了啊，不要憋到哪个抽屉里了，哪一个那个柜子里了，它非常难控制啊。那么在这个位置你还注意啊，下水线选择什么，哎，给它做到柜子底下。你看到过一种下水管就是在厨房的这个水槽下面急了拐弯的藏在柜子里的，对不对？哎，还有一种什么，把下水管给它藏到柜子底下，你只能在你的柜子里看到一根管，没有拐弯的，只能看到一根管，其他的拐弯的位置在橱柜底下解决了。当然橱柜底下解决，距离下水管不能超过一米，超过一米这个东西容易堵。因为有的朋友就说，我家厨房我想移位，我水槽想放啊这样的位置比较好看，你要考虑它的距离啊。你在使用高峰的时候，你这个东西距离过长啊，它就是不堵它也容易堵。如果说不超过一米可以啊，这样的话呢你橱柜里面什么能放更多的东西。所以说啊，集渣器这个位置水槽要买左右偏差的，不要买集渣器在中间的，这个能理解我什么意思吧？因为现在大家都买单槽了，不买双槽了，这个集渣器在一边，它有坡度，它更容易排水，而且它的下水管也不会占地方，是不是有很多细节？真的我觉得啊，你在这个厨房这个位置就够大家啊有一个什么，有一个综合的一个这个什么了，几十个这样一个知识点了啊。那卫生间呢啊，卫生间就是大家一定要强调，就是一旦我家漏了，我家堵了，你看啊，卫生间不能让它反潮。那么卫生间的门口两边一定要上反30公分做堵漏网处理，包括它的过门石的位置，这些地方都要给它做这个防水，而且加堵漏网。他说我都做了呀，而且我家卫生间的高度跟外面都一样。是，你高度做了，但是你难免水汽往外跑，你知道吧？所以不想让你家卫生间门口两边烂墙根儿。啊，踢脚线都开了，把这个位置防水一定要做到了。

瓷砖以里了，也不能太往外，太突出了，你外面的脚阀安不上，扣不上那个浴阀那个卫浴的那个啊整个的那个阀体水龙头，是不是啊？哎，那么最黄金的尺寸啊，就留个大概一毫米到半毫米左右，啊，也就是突出这个砖面就可以，啊，这个呢具体尺寸就再看师傅的手法，啊，所以说在这两个地方啊，希望大家在这个夏天来到的时候，家里面啊怎么洗澡，哎，怎么用水，怎么做饭啊啊，怎么这个使用，每天呢都心情通畅。我说的都是实实在在啊，在生活当中大家可能会面临的一些问题，其实这些是小细节啊，大家不要把它想得太难，但你不去面对它出问题了，后期啊这个遗憾不已啊，后悔不已。希望各位朋友啊，在装修方面有任何疑问，也可以同时呢在小诺主持的有事情找925里面随时提问。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啊就可以留言。

情越浓，越会化不开，看不清那未来。情越长，越快要放开，下一拥抱难分开。在哪里，你会更开心？我怎可？

0: 下帘子，一点一横一撇，然后里面是一个尖字。
1: 写完了，第二个字是
2: 太古字，所以要重复的。
0: 我们来写斧字，锦字已是一点。

我又没转账汇款，怎么会被骗？你确定？我没钱，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我现在啥事儿都问 AI， 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不听不信不贪恋，筑牢反诈新防线，让我们携起手来，构建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的铜墙铁壁。

解心宽。那日他乡踏入川，孑然三月春不暖。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92.5
0: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5: 凌晨1点，又刷完一套题，他吃下第三片提神药。
6: 最近压力大，睡眠不好，视频里推荐的助眠软糖号称纯天然，一吃就睡，他下单了。
5: 你以为提神药真提神？它其实正在摧毁你的中枢神经。
6: 你以为助眠软糖真助眠，它可能让你再也醒不过来。
5: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毒品不仅包括海洛因、冰毒、可卡因等传统毒品，也包括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成瘾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6: 有数据显示，35岁以下麻醉药品滥用人数占比很高，每10个涉药者当中，接近8个是青少年。
5: 麻醉药品具有药品和毒品双重属性，遵医嘱正确使用就是药，违法滥用就是毒。
6: 药毒同源，规范有界，
7: 防止滥用，守护未来。
8: 今天天气怎么样？
9: 925天气早知道。
1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主持人小诺，提醒您注意哈尔滨市的天气变化。哈尔滨市今天白天雷阵雨，偏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26度。今天夜间多云，偏南风3到5级，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多云，东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27度。明天夜间多云，东南风3到5级，最低气温17度。欢迎大家在稍后的时间继续收听，有事请找925。
11: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2: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11: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2: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11: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10: 来看一下在这一整点的整点新闻。
11: 穿梭山河，
10: 近年来，我市城市绿化与生态治理成效显著，各大公园广场迎来了不少野生小动物栖息。在文化公园内，成群的野生鸳鸯、斜幼鸟在湖边悠然游荡，戏水觅食，草丛间时常可见野生黄鼬穿梭，不惧游人，好似与市民亲切打招呼。鸳鸯、黄鼬均为国家三有保护动物，它们现身城区，直观展现了槟城生态持续改善。园林部门提醒市民，观赏野生动物请保持距离，不要投喂，追逐惊扰，共同守护城市生态与生物多样性。端午节假期期间，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正常开放，为切实保障假期参观秩序，提升游客参观体验，营造庄重肃穆、文明有序的红色教育参观氛围。连日来，平房区委社会工作部组织建安街道、保国街道及四叶草青年志愿服务中心的志愿者开展端午假期文明引导专项志愿服务，以暖心服务守护红色阵地，针对游客提出的入馆须知、参观路线、配套设备、注意事项等各类咨询问题，志愿者均细致解答，耐心回应，用心解决游客出行参观过程中的各类难题。
11: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2: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11: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交通
12: 广播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11: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听众朋友，这里是有事请找925。段先生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发布一条事务招领，今天下午3点多钟在南岗区大成街112号附近拾到了奔驰迈巴赫的一把车钥匙，186-4627-0722，186-4627-0722。

0: 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将连线来自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赵欣欣，给大家介绍一下来自高速公路的具体情况。你好，赵欣欣。
1: 您好，主持人，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您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局部路面湿滑，伊春至双凤段限速80公里每小时，因设备故障，绥大高速红岗东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基虎高速兴凯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大齐高速花园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因施工大齐高速庆东站封闭，大广高速英歌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夏季来临，降雨天气增多，因降雨路面会变得湿滑，视线受阻。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前应对车辆进行全面的安全检查，提前了解沿途的天气情况和高速公路上的通行状况，规划好行车路线。在行驶途中，如果遇到了降雨天气，需降低车速，避免急加速、急刹车、猛打方向盘，要与前车保持3倍以上的安全行车距离。遇到了积水路面时，如果积水超过轮胎的1/2高度时，需绕行，低于此高度时请低速匀速通过。如果遇到暴雨、路面积水、交通管制等情况，不要强行通过，要服从现场交警及工作人员指挥，有序通行，不要随意占用应急车道。如果雨势过大或者能见度过低，请从就近的高速出口驶离高速，或驶入最近的服务区临时停靠避险。车主朋友们，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或咨询 ETC 业务，请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龙江交投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投高速的抖音直播间，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龙江交投伴您一路同行。
0: 辛苦了赵欣欣，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一站是本次列车的终点站嘉禾望江，可换乘三号线、十四号线。The next station is 嘉禾望江 ，the terminal of this journey。
1: 站台内拥挤如被困。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6: 香甜口味，
7: 花哨包装，
8: 网红营销。
6: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5: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9: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6: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5: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9: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10: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11: 竹板这么一打呀，咱们说说心里话。
12: 哎，
11: 马路上有你有我，还有就是他。
12: 哎，
11: 安全出行啊，
12: 是
11: 关系到咱大家。
12: 对，
11: 有些路段有点拥堵，

0: 啊，不不，温暖快乐幸福的回家路上笑哈哈，哎，温暖幸福回家路，这叫幸福到家。
1: 温暖回家路，陪您在路上。

0: 6月22号星期一17:0492温暖回家路，晚上好，我是林妹妹。
1: 大家晚上好，我是有亮。
0: 欢迎大家呢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互动留言，你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当中在线收看视频直播，也能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城口的情况。
1: 欢迎大家呢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视频号哈尔滨交通广播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啊，给我们提供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情况啊。
0: 我们来看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晚上5点发布的天气状况。那22号夜间到23号白天全市以多云为主，23号白天全市多云转小雨，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4到16度，最高气温24到26度。23号夜间呼兰巴彦主城区双城多云有阵雨，其他区域的多云。24号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6到17度，最高气温23到26度。24号夜间全市多云，东部有分散性的阵雨。25号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4到17度，最高气温24到25度。另外呢，未来3天全市有多发性的局部地区的阵雨或雷阵雨，容易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且雨量分布不均，面弱点强，建议公众出行的时候携带好雨具，关好门窗，遇到雷雨天气的时候及时躲避到安全地带。降雨容易造成城市内涝、低洼地区的积水、农田自涝等，车辆需要规避积水区域，农田雨后要及时的插田排水。
1: 好，再来关注啊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情况啊。因为养护施工，建府高速建三江到抚远方向180公里加868公里处呢采取单向封闭对向车道混合通行，计划施工时间呢是6月22号到8月10号啊，提示我们的各位小伙伴。

0: 我看那个大勇哥留言了，他说那个这活动稿还得是有量啊，最后一个忙完才走的，说张林跑的倒是挺快的啊。对，这活动他负责，他客户，他必须得跟到底。你寻思平时他不跑啊？
1: 平时我也不跑啊，我都是坚持到最后活干完
0: 走。我跟你说，这家好不容易干场活动干个活，天天往群里发各种各样自己辛苦走的最后一个图片，我这一看这确实是心急报哎。
1: 我没有，那不给领导汇报工作吗？
0: 你看我主打一个真实，当领导面，哎呀散会了走了。我们上周末确实，其实我们做的每一场活动跟大家说真的都是特别特别，因为我们在那个星期天做活动的时候，就我在现场还在感慨，我说好久好久都没有在哈尔滨看到有这种可以面对面交流，然后每一个高校有一个棚子，然后我们可以在那个下面跟招生办的负责人，
1: 对，跟
0: 老师直接来进行对话，甚至很多的这个中考生，甚至很多的高二的学生家长都一起来到了那个现场，
1: 就先来了解了解，就是现在的一些形势啊、情况，跟每年的一些变化呀、啥的。
0: 你知道我们周日的这场就是高考的招生说明会，它真的覆盖面特别的全，除了有一些高校在现场之外，还有很多的就是教育专门的，就是一些咨询的机构，你甚至是可以问他说，比如说我家孩子大概的分数线是多少分呢、啊、然后目前我未来孩子的这个职业规

0: 规划呀，包括他的择校的规划是什么样子的，
1: 嗯、
0: 都现场那些老师可专业了。
1: 对，
0: 我们还在感慨说，哎呀，你看咱们好像也不懂，就属于门外汉、
1: 嗯嗯嗯。
0: 然后你说听众要问咱们吧，那咱们也不懂，只能劝人家打那个招生办的电话。但招生办的电话有的时候你打进去了，你一遍不一定能问得很详细、
1: 嗯，
0: 所以你就得需要通过反复的来进行沟通。那这样的面对面的机会，我是觉得挺好的，挺难得的。
1: 而且吧、
0: 啊，
1: 就是刚才跟同事聊天的时候，
0: 嗯、
1: 我们也在说，就是有的家长可能有一些顾虑，
0: 嗯、
1: 觉得这孩子可能没考那么高分、
0: 嗯、
1: 或者是分可能就是到不了那么多好学校的那个层次，他就觉得、
0: 嗯、
1: 哎，我有没有必要问？其实越是这样越应该找老师问一下，他给你一个更专业怎么说更稳妥的一个路径，告诉你怎么继续往前走啊、
0: 虽然说我们上周末的时候这场招生会圆满的结束了，但是我们现在目前大家还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对吧？
1: 嗯嗯，这个节目现在也基本上结束了，然后就是马上就开始报考、
0: 哦、
1: 这几天分出来之后就开始一对一的这个报考的工作了、
0: 嗯、
1: 然后明年到高考季的之前我们也还会有这个相应的一些节目、
0: 哦、
1: 啊，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进行、
0: 嗯、
1: 啊各个高校的一些推荐呐、啊，就是学校、
0: 嗯、
1: 了解学校啊，专业的一些设置跟今年的一些变化、啊
0: 嗯、
1: 等等啊，就大家关注我们的节目吧啊。
0: 对，所以你看我们的宠粉福利真的是一波接着一波。
1: 嗯、
0: 刚才我问了一下啊，那个导播双双，最后两个名额还存在吗？还有吗、
1: 啊？对，这个今天真是啊，我们只能招两位。
0: 对，
1: 是不
0: 是
1: 只能
0: 找
1: 两位？
0: 刚才我就一直是很纠结，我在上节目的时候，因为我们现在6月27号，他的两天一晚的凤凰山的这个行程，现在只能找两位听众了。
1: 嗯、
0: 然后昨天就是刚才我在外面还没有进来之前，我们的导播跟电话的那位客人说、
1: 嗯、
0: 说那个我们现在呢只能报两个人，如果你要是超过两个人了，我得帮你去请示一下。然后我在后面说，我说不用请示了，
1: 不
0: 报不了。就是两个名额，而且呢就是比如说你单男或单女的话、
1: 嗯、
0: 那这次就不能参加了，因为我们现在
1: 没法拼，
0: 所有的那个哥哥姐姐们都已经拼
1: 上
0: 房 了，
1: 都
0: 已经拼好房了，所以现在呢如果你是两口，你可以报名我们6月27号的凤凰山的两天一晚的这个行程。其实未来我们还会有凤凰山的行程，但是、
1: 嗯嗯、
0: 你要想一个问题，就比如说7、8月份了，它暑期了、
1: 嗯、
0: 相对呢人也相对多一点，另外呢七八月份的时候可能很多的年岁比较大的叔叔阿姨就不愿意出门了，
1: 就热了，
0: 就热了、
1: 嗯、
0: 这个时候为什么我们在6月27号的时候着急忙慌的给大家发了一班那个凤凰山的避暑专属团，因为这个时候我们问了一下风景区的负责人，正好是高山湿地野花盛放的时候、
1: 嗯、
0: 因为六月初的时候正好是他们家那个高山牛皮杜鹃花盛放的时候、
1: 嗯、
0: 然后这个时候去你能看到漫山遍野的高山湿地野花盛放、
1: 嗯、
0: 而且我们这次呢一次性打卡凤凰山的两大核心景点，一个呢是空中花园，它是1500米以上的空中花园，另外一个呢就是黄河以北落差最大的凤凰山的大峡谷。
1: 对，
0: 所以这两个景色咱们一次去就不留任何遗憾。最关键的是我们的团队跟其他不一样，因为其他市面上有很多去凤凰山的团、
1: 嗯、
0: 但是他们不住在凤凰大酒店，
1: 咱们可住在景区里边。
0: 对、
1: 哦、
0: 这个景区里的大酒店的名字就叫凤凰大酒店，它首先价格肯定是高一些、
1: 嗯、
0: 第二个我觉得最大的便利是它离那个风景区近嘛、
1: 嗯、
0: 而且你晚上你早上推开窗你看到是凤凰山，
1: 我就觉得就跟咱们每次出去啊，就是咱们经常会住在景区里边、
0: 嗯、
1: 就是有一个什么好处呢，你晚上吃完饭了啊、
0: 嗯、
1: 溜了一圈之后、
0: 嗯、
1: 你吃完饭之后、
0: 嗯、
1: 你还可以从酒店出来，你在这个里边你再溜达溜达、
0: 嗯、
1: 就是找一些可能我们白天行程没走的一些地方，你自己再去转一转，而且拍照都特别好看。
0: 对、
1: 嗯、
0: 而且这次行程呢我们住在风景区当中其实还有一点好处，就是我们吃饭很方便。
1: 嗯，
0: 你像你要是住在外面的民宿，因为周边呢、
1: 嗯、
0: 它可能村镇比较多、
1: 嗯、
0: 那相对吃饭的条件就不是很好、
1: 嗯、
0: 但是我们直接在风景区里面吃、
1: 嗯、
0: 你看我们顿顿都给大家准备的不重样、
1: 哎、
0: 因为所有的重餐和早餐都含、
1: 嗯、一提到这个饭哈，我就真的是、
0: 嗯、
1: 就跟我们出去你就不用担心吃不好。
0: 对、
1: 啊
0: 你看小鸡炖榛蘑、原蘑扣五花肉、东北大丰收，还有锅包肉，还有大锅炖花鲢鱼，以及溜肉段，还有应季的山野菜、
1: 嗯、
0: 就是因为每一顿正餐和早餐都含，所以它的菜也是顿顿不重样的。我刚才导播说了那位听众还没有缴费、
1: 嗯嗯、
0: 那这样我们现在把这两个名放出去，把这两个名放出去，听众还可以报名，我们
1: 就
0: 不等了。
1: 能报四个呗？
0: 两个
1: 还是两个？
0: 就还是两个、
1: 啊、刚才那个问的那个
0: 他不是问了吗、
1: 啊、
0: 对、
1: 啊、
0: 8211-9002-8799-7337、
1: 啊、
0: 还有最后两个名额、
1: 嗯、
0: 8211-9002 8799-7337，我寻思他要是报名缴费了，我就不往外放了，
1: 嗯、
0: 就满团了、
1: 嗯。对，
0: 但是他现在没有交费，那我们现在把这两个名额放出去，只有最后两个名额了。
1: 最后两个啊，
0: 8211-9002-8799-7337。其实最值得说的，我们没有跟大家说，就是价格。
1: 嗯，
0: 因为你想想，你在凤凰大酒店住，你去

0: 我们的凤凰山，
1: 嗯，
0: 因为凤凰山距离其实相对其他景区要远一些。
1: 对，
0: 你自己正常自驾的话，你的往返的车费得多少钱？
1: 油钱呢？
0: 对呀、啊
1: 嗯，
0: 而且你还费劲儿啊，
1: 你
0: 开那么多小时车，
1: 嗯、
0: 开三个多小时车、
1: 嗯，
0: 然后但是跟着我们走，完全就是那种安全可靠的大巴车，我们主持人团队全程带队，然后所有的门票、所有的往返的路费都包含，
1: 啥都
0: 不
1: 用管了，
0: 包含餐饮都包含、
1: 嗯，
0: 而且我们还赠送大家保险，最关键的是我们听友的专属特惠价460块钱，一个人玩两天。
1: 嗯，算了啊、
0: 如果您是65周岁以上的老人，身高不足1.2米的儿童、孩子，还有属马的听友，以及今年应届的高考生，还有高考生陪同的两位家长，我们都可以享受到399块钱的一个特惠。你想想，就这个价格，它不是听友福利，它是啥呀？
1: 现在我们只能最多报一个家长，因为只有俩名额
0: 啊。对对对对，你说这个对，
1: 只有俩名额了啊。
0: 就是如果
1: 是
0: 高考
1: 考
0: 生报名的话，那你就考虑跟爸爸去还是跟妈妈去啊？
1: 对，就只能带一个人啊。
0: 对，所以高考考生们就现在尽量先别报
1: 那个谁呀，月呀是啥呀，你现在赶紧打电话8211-9002-8799-7333，别问了，快点赶紧打电话吧，最后俩名额啊，
0: 8211-9002-8799-7333啊，抓紧时间、
1: 哎、交钱了交钱了，结团了、
0: 啊、结团了，
1: 那不说了、
0: 嗯、不好意思、啊、不这个真的不是什么饥饿营销，也不是任何的，
1: 就
0: 是
1: 真没有名额
0: 了，
1: 我们就只能报这些啊、
0: 嗯，抱歉，以后还会有，以后还会
1: 还会有，
0: 等一等，等一等、
1: 嗯、
0: 啊，等一等，啊、嗯，现在没有了，就这个团没有，
1: 这团没有了，这团那咱俩刚才白说了，
0: 那不白说呀，不白说呀，这是我们
1: 没报上的朋友啊，这个等等之后我们还会有啊，你就听节目，然后早点报啊，
0: 起码这缠到我们听众了吗？
1: 你还说不是饥饿营销，但我们确实不饥饿啊，不饥饿。
0: 能不能小声的嘀咕咱俩呀？
1: 啊，
0: 嗯，
1: 四个人肯定不行，
0: 对，你四个人你这团你
1: 肯定不行，对，因为只剩俩名额，你四个人肯定不行。你等下个团，下个团我估计这周发走了，就差就应该很快、啊，我估计。
0: 等一等吧，
1: 等一等，
0: 等
1: 一
0: 等吧，因为是这样、
1: 啊、
0: 我因为为什么说我们只能发一个大巴车、
1: 嗯、
0: 为什么说我们不能再加人了，首先我们现在大巴车吧想给大家留点空座，这是第一、
1: 嗯、
0: 第二呢、
1: 嗯、
0: 我们十个人一桌，我们正好凑50人、
1: 嗯、
0: 凑五桌。第三呢就是人家酒店没有那么多房间、
1: 嗯、
0: 人家凤凰大酒店本身
1: 人自己还得接待游客，
0: 对、
1: 嗯、
0: 这人家
1: 正常游客，你不能让咱包了，
0: 所以我们必须得提前扣房才行、
1: 嗯、
0: 所以我们没有那么大的承载体量，你凤凰山你满满登登多少人都行、
1: 嗯、
0: 但是房不行，
1: 对，
0: 餐桌不行，
1: 月啊那约定好了就下一个啊、
0: 嗯、
1: 下一个那个我们开始宣传的时候你就赶紧报啊、嗯，四个人就赶紧抢、
0: 啊、
1: 先抢上名额。
0: 咱俩别说、
1: 嗯、
0: 说的越多，听众越说
1: 越报的多了。
0: 对、
1: 嗯，
0: 没有团了，大家现在不用打电话了，
1: 现在没有
0: 了，
1: 不
0: 要打
1: 电
0: 话
1: 了
0: 啊！人家已经报名缴费了、
1: 嗯，
0: 感谢大家的支持。因为这周末天确实非常好，
1: 嗯，
0: 就这周六周日天非常好。行，那下个再
1: 定了啊，说定了
0: 啊大家现在不要报名了，感谢大家
1: 还在这样说，
0: 就是感谢大家的理解和支持。我也没有办法、嗯，我早知道我不说了，说多了完了还那个啥，
1: 闹百怨是不是？
0: 对，来我们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资讯内容吧，来关注一下出行。从黑龙江机场了解到，端午期间呢，哈尔滨机场累计运送旅客16.1万人次，起价航班呢是1122架次，也成为了龙江今年避暑旅游拉开了一个火热的序幕。
1: 今年的端午假期啊，正值毕业旅行高峰和龙江避暑游的热潮叠加，民航出行的需求集中释放啊。假期的前近一个星期，以黑龙江为目的地的机票的搜索量呢持续攀升，客源地呢覆盖了广东、上海、浙江、江苏等南方城市，不少的游客啊专程来这儿体验端午民俗，畅享凉爽的假日。除了长线避暑客流之外，像北京啊、长春啊、沈阳等周边城市的旅客占比呢显著提升，错峰

级等优惠活动，进一步的降低了旅客出行的成本。机场方面也提示啊，随着暑期临近，后续的客流呢还将会持续攀升，建议广大旅客关注航班时刻，预留充足的出行时间，确保旅途畅通。

0: 晚风拂面，灯光送暖，下班啦，打工人，
1: 听我的，这么走一点都不堵。
2: 我一会儿要去见我女友的爸妈了，我都准备点啥呀？
0: 和有趣的人分享有趣的事，幸福就会无限放大。
3: 爸爸，我也想在广播里说话。
4: 那你摁着这儿说吧。
3: 主持人哥哥姐姐，我想说爸爸妈妈我爱你。
0: 925温暖回家路，幸福你懂得。

0: 现在时刻是17:22，温暖回家路，欢迎回来，我是林妹妹。
1: 大家晚上好，我是有亮。
0: 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短袖，其实我们很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一些服装的宠粉福利，就是从去年夏天开始吧，我们才陆陆续续的，比如说有一些拖鞋呀，或者有一些冲锋衣呀，或者有一些羽绒服啊，
1: 就是冲锋衣，有朋友买完之后跟着我们去哪儿，宝清吗？还是
0: 穿了
1: 啊？对，我说哎呦亮，你看我这个就是你们节目里卖的那个冲锋衣，我说这个价还真挺值的，
0: 特别合适，
1: 质量可好了，
0: 质量特别好，羽绒服也特别好啊。刚才谁留言啊？他说半截袖下单是不是能减10块钱？那
1: 好像是吧，
0: 你自己试试吧，你自己试试。那谁能上你账号顶上去看去啊？
1: 对，你得自己看你自己的账号，不太一样，
0: 是
1: 吧？
0: 对，两件加购物车一块儿
1: 能减
0: 10块钱。你看，为什么说我俩不能说呢？因为你也有可能什么呢？你的那个就是有单独优惠券或积分，
1: 嗯、
0: 你还不止减10块钱。
1: 对你可能减得多，
0: 你自己去试一试啊、嗯。
1: 哎，这颜色倒挺经典的呀。
0: 这品牌子也经典呢，就是 CK 嘛，那 CK 是火了几十年的这个潮牌了。但是我觉得 CK 他家因为什么火，你知道吗？他主打的两个概念，第一个是简约，第二是舒服。那首先他家真的把面料做到了透气性非常的好，很舒适，而且还便于打理，而且很多的那个小半截袖你穿一穿这领子啥不掏了吗？
1: 他不松啊，他不掏是不是？
0: 就掏了，但是他呢，他不掏。
1: 这个掏上回咱俩逮着这个词之后就记住了，
0: 所以你就是怎么样放洗衣机里洗也不会出现一些变形的一些情况。包括你像很多的这个当红明星啊，日常穿搭都是频繁上身的啊，所以你就是闭眼入绝对不会出错。最关键的话还有一点就是它简约在哪儿呢？它很好搭，比如说你今天要穿正装，你搭它好看，你今天穿的是休闲装，哪怕配个小运动裤、小牛仔裤，你穿搭更搭。
1: 而且我看到咱们今天还给大家准备了不同的款式，比如说正肩款，啊，还有这个
0: 宽
1: 松版、宽
0: 松的，
1: 还有修身款，
0: 就是我建议大伙儿啊，你就是不用选别的，你就直接选那个交叠印花正肩款，就是他家标那个热销
1: 标的、那
0: 个、这两
1: 个
0: 字，就是你就买这个就完事儿了，这是他家最热门的。
1: 选个啥色的呢？
0: 优先选白色。CK 家的白色做到了那个白。不是那种煞白煞白精白的，然后也不是黄了吧唧那个白，
1: 就是一看
0: 他家那个白特好看，
1: 就一看他那个质地就很好，不是那个
0: 他们家那个白条的，对，他家那个白条的既不贼、
1: 啊、
0: 而且也不发黄，这个很难做到。所以我觉得 CK 家最值得买的就是那个白颜色，当然了你买那个黑颜色带白标的也很好看。至于那个粉和铁灰色吧，我不是很建议大家买，就是男孩女孩你就都选那个白或黑就可以了，你就选这俩就行。但是如果说你想就是选一些别的款式，你比如说我买一款这个想买两件不还能减钱吗？那你就选一款他家那个白色，然后我们另外呢再选一款其他款式的，再选一款其他款式的，比如说那个带字母的那个正肩款是可以显瘦的，然后你也可以选宽松款，就是正肩和宽松这两版都是没有问题的。还有一款就是哎，其实这个也好看，
1: 这个好看，
0: 对，渐变字母那
1: 个渐变字母宽
0: 松
1: 版，
0: 所以你可以选正肩款加上渐变字母的宽松款，就是优先大家推荐。
1: 哎、看花眼了，要看花眼了。
0: 哎呀，根据你自己需求
1: 吧，自己需求选吧，都很好看啊。
0: 反正颜色方面，你要是信我的，你就优先选白色和黑色，因为本身这两款就很百搭。你夏天你穿衣服，你不就图个百搭简便吗？
1: 对，
0: 你整的花了虎哨的，也不好配东西啊。所以就是 CK 家最经典的就是白色和黑色，你就选这俩就没错了。
1: 买两件164起。
0: 对，官方旗舰店这个专柜都是499，而且我们现在这么多的款式，我们价钱都是一样的，169块钱。一件一共上架了9个款式，多款颜色可以满足你的需求啊。从 S 到 5XL 都可以，那最高可以穿到200斤，根据你的身高和体重去选，如果是宽松版的话，你就正码正拍就行了，如果是修身款的话，你卡码可以稍微拍大一点，但是他家这个尺码还算准，所以根据你的身高体重去弄就行了。我觉得你送人也很好，因为这个你送 CK 的东西，
1: 他、啊、
0: 一看就贵的、
1: 啊、
0: 对吧、
1: 嗯、
0: 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你输入两个字短袖，只有这一天啊，明天没有了，明天没有货。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输入两个字短袖，
1: 大家抓紧时间啊！我们继续来关注，6月22号，大唐哈尔滨第一热电厂1×600兆瓦超临界热电联产项目，锅炉钢结构顺利完成了首调作业，标志着项目全面进入 主体结构安装的阶段，工程建设呢迎来了又一重要的里程碑节点。首吊仪式现场，大型起重机擎壁而立，锅炉的首根钢结构立柱在指挥人员的精准指令下平稳起吊，顺利就位。安装过程呢，规范有序，安全高效，得到了现场各方的一致认可。下一步呢，大唐哈尔滨第一热电厂660兆瓦，超超临界热电联产项目呢，将会锚定年度建设任务目标，乘势而上，抢抓夏季施工的黄金期，落实样板引路、过程管控、一次成优的建设标准，聚焦设备催交、图纸落实、质量验收等关键环节，实行以日保周、以周保月的闭环管理，严控里程碑节点的正点率，全力以赴地推动项目高标准建设、高质量投产，为地方经济发展呢注入新动力。

0: 晚风拂面，灯光送暖，下班啦，打工人，
1: 听我的，这么走一点都不堵。
2: 我一会儿要去见我女友的爸妈了，我都准备点啥呀？
0: 和有趣的人分享有趣的事，幸福就会无限放大。
3: 爸爸，我也想在广播里说话。
4: 那你摁着这儿说吧。
3: 主持人哥哥姐姐，我想说爸爸妈妈我爱你。
0: 925温暖回家路，幸福你懂得。

0: 好，北京时间17:34，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温暖回家路。你的身边人愿不愿意吃大樱桃？哎，最近呢，这个大樱桃啊，迎来了集中上市的高峰期，鲜果最佳的赏味期呢，只剩下大约半个月的时间。最近呢，我们的记者走访了哈尔滨的部分商超，还有农产品批发市场，就了解到啊，曾经售价偏高的大樱桃，如今呢价格大幅度的跳水，部分主流品种的零售价格呢跌破了10元每斤，引得不少市民争相购买。在道里区河州街一家生鲜超市的门口，色泽鲜红、果形饱满的沙蜜托大樱桃摆放在醒目的位置，价格牌上标着购买2斤以上6.98元一斤啊。给我来2斤，市民孙女士告诉记者，那这个沙蜜托樱桃啊，她前两天刚买过，当时还9.8元一斤呢，家里人吃了就感觉这味道也挺好，哎，酸酸甜甜的，尤其是家里面小孙女儿特别喜欢吃它那个酸酸甜甜的那个味道。
1: 现在呢，就是除了这个性价比比较高的沙蜜托樱桃之外，就是高端款的大连莓枣樱桃的价格也下调了，目前的零售价呢是19.98元。我发现今年的大连
0: 梅枣
1: 有个特点，就是比以往的大一点，然后樱桃味儿更足一点。虽然说那个果的颜色，我觉得没有以往那么红，
0: 对，
1: 但是那个樱桃味儿特别好，而且它那个果肉更紧实了。所以现在正好是大量可以吃大连梅枣樱桃上市的这个季节，大家可以去品尝一下啊。
0: 对，另外呢，就是我们的记者在这个龙源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啊，里边有这个鲜果的批发商户正在卸货。大连产的这个樱桃货源呢，供应非常的充足，市场的主流的货品呢，依然是梅枣和沙蜜托两个品种，这个果品商户就介绍说，店内主营的就是这种精品等级的大樱桃，现在呢，批发价分层非常的清晰啊，精品的沙蜜托批发价呢是10元到15元一斤，精品的梅枣批发价呢是15元到20元一斤，商户也是提醒市民朋友啊，现在啊是全年大樱桃口感最好，哎，价格最低的一个窗口期，鲜果赏味期呢马上就要进入尾声了，预计啊7月中旬大樱桃将会到季了啊，喜欢吃樱桃的市民呢可以抓紧时间去选购和尝鲜啊。
2: 已经不平凡，你看岁月还峥嵘的下去。
0: 天儿挺热的啊，大家是不是想在夏天找一处玩冰雪享清凉的宝藏的地方呢？就来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梦幻冰雪馆，在这儿呢可以赏冰乐雪，一秒呢来到浪漫冬天。梦幻冰雪馆呢还推出了草莓音乐节的特惠票，应届的啊这个中高考生的专属票，考生家长随行票啊，学生双人票，专门为冰城人推出的只售200元的市民专属的畅游卡也在热销。想去赏冰乐雪的朋友啊，快来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景区官方商城小程序，还有携程、抖音、美团、同城等网络平台提前来购票。

0: 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手中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路况信息啊。王玉庆发来了信息说，伊曼街由季红桥往银行街的方向呢，现在是车行缓慢。伊曼街由季红桥往银行街的方向，现在是车行缓慢。
1: 恭喜有缘分，因爱吧。
2: 看到了好多的朋友都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那个关键词了，短袖啊，就是 CK 他家主打最开始是内衣，因为他家就很舒服嘛，然后也很时尚。后来呢，其实他家其实最开始也做了很多的品牌，比如说牛仔系列呀，还有这种商务那个休闲服啊等等都很出名，所以我们现在为大家能够争取到 CK 的这个短袖的福利是很不容易的，因为你夏天了，其实短袖是必搭的单品，而且你用一件很时尚品牌又很潮流质地又很好的那种白 T 恤和黑 T 恤去搭你的任何服装
3: 都好
2: 看。
3: 我
2: 刚才一特别在强调说质地好，因为很多的白 T 恤和黑 T 恤吧，它也挺百搭挺好看，但你洗凉水之后它质地就不好了，
3: 就像我们说那领子就掏了，
2: 对，或者说它面料呢就丑着不好了。那但是你如果穿上 CK 家的这个小半截袖，你搭任何东西都会觉得你非常的有品位啊，因为它品牌价值在那摆着呢。正常官方旗舰店一件 T 恤短袖是499块钱，当然不能跟那些很奢侈品牌去比，
3: 对对。
2: 但是我是觉得400多块钱那个短袖其实也不便宜了，
3: 挺贵了。
2: 但是我们现在下单呢，169块钱啊，正肩款、宽松款、窄版都有，根据你自己的需求去选吧。优先选白色和黑色，当然你喜欢铁灰色和粉色或者米色
3: 也
2: 没
3: 问
2: 题。为如果你要想买两件的话，任意的两件就随便挑款式，
3: 你随便搭，对，
2: 挑颜色，任意两件你一起加到购物车，然后合并付款能够再减10块钱啊，一共是169块钱一件。然后您试试，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短袖，正码正拍，按照您的身高体重就拍就行了。最后一天啊，
3: 就这一天，
2: 我俩也最后
3: 一
2: 次说了，
3: 对，
2: 一会儿这个链接就下掉了，就没有这个了。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
3: 短袖。我们再来关注这个宇阳公园的睡莲啊，6月下旬的哈尔滨清凉依旧啊，夏意渐浓。位于群力新区的宇阳公园里，素雅的睡莲呢已经悄然绽放，为冰城夏都增添了一抹静谧而诗意的色彩。不少的市民和摄影爱好者呢闻讯而来，在九曲木栈道上驻足观赏，拍照留念，记录下这水中睡美人的倩影。走进宇阳公园 1.2 公顷的荷花池啊，碧波荡漾，和盛夏时节和荷花啊那种荷花那种接天莲叶无穷碧的壮观不同。那这个时候的主角呢是浮于水面的睡莲。你看到那个清澈的水面上啊，紫红、粉白、淡黄的各色睡莲宛如繁星点点，花瓣呢层层舒展，在阳光的照耀下显得格外的清丽动人。微风一吹啊，这个花朵和圆润的莲叶啊轻轻的摇曳，在水中呢嬉戏的锦鲤相映成趣，构成了一幅灵动的啊生态画卷。那据了解呢，哈尔滨赏荷季呢一般是从7月上旬开始啊，中上旬开始，睡莲花呢花期可能持续更久。随着气温的逐渐升高，宇阳公园里的睡莲将会进入更加繁盛的绽放期。
0: 还有啥地方能去呢？赵林公园啊。
3: 最近呢，随着天气的转暖啊，这个绿意渐浓，哈尔滨赵林公园里边呢，迎来了一道别开生面的夏日风景线。两只造型威猛又不失萌态的狮子啊，当然是带引号的狮子，悄然的入住了园区。它们呢，并不是石雕木刻，而是由万千株鲜活植物精心编织而成的立体五色草花坛，就是绿雕啊。这一匠心之作啊，这个一亮相就赢得了很多市民和游客的驻足观赏、拍照留念。走进赵林公园，郁郁葱葱的林木掩映之间，这两只巨型的绿狮格外的引人注目。据现场观察呢，这个绿雕啊是以钢筋为骨，草木为肤。园艺大师们巧妙地用了小叶红、大叶红、绿草以及白草等不同颜色的啊不同色泽的这些耐寒的植物，通过精细的修剪和镶嵌，勾勒出了狮子立体的五官，还有强健的体态。

0: 好，北京时间17:53，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天气。哈尔滨市气象台今天晚上5点发布了22号夜间到25号白天全市的天气预报。22号夜间到23号白天，全市呢是以多云为主。23号白天，全市多云转小雨，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4到16度，最高气温24到26度。23号夜间到24号白天，23号夜间呼兰、巴彦、主城区、双城多云有阵雨，其他区域多云。24号白天呢，全市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6到17度，最高气温23到26度。24号夜间到25号白天，24号夜间呢，全市多云，东部有分散性的阵雨。25号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4到17度，最高气温24到25度。未来三天呢，全市多发局地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容易有短时的强降水、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 在这儿呢，提示大家，因为雨量分布不均，面弱点强，所以建议大家出行的时候携带好雨具，关好门窗，遇到雷雨天气及时的躲避到安全地带。降雨容易造成城市的内涝、低洼地带的积水、农田自涝等，车辆需要规避积水区域，农户雨后及时排查排水。
0: 好了，北京时间17:54，今天的925温暖回家路呢，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陪伴，稍后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的是由泽南带来的一听可乐，明天晚上的17点钟，我们再见，
1: 再会。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刚下班，工作太累，
6: 有点 emo，
5: 手机没流量，
6: 地铁没赶上，
5: 还没有对象，
6: 唉，
5: 心情烦躁的时候，做些什么？
6: 汗蒸、
5: 健身、K 歌，建议不错，再来听可乐。一听可乐，带你玩转城市的精彩。

正在为您直播的一听可乐，我是泽南，各位想我没得。好，那欢迎各位呢通过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来进行留言，路况提供车线0451-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微信视频号各位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来关注天气，今天是2026年的6月22号，星期一，农历的5月初八。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偏南风3至5级，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多云，东南风3至5级，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7度。

0: 好，不要忘了咱们的互动方式，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和微信视频号啊，发现很多朋友已经来到了咱们的平台和视频号里边进行在线的互动。那您手头不忙，或者呢没有在开车，没有在这个户外的话呢，听着咱们的节目，不妨来到直播间，腾出您的发财的小手，帮着咱们的视频号来点点赞，让咱们直播间更加热闹。感谢各位啦。
1: 热点聊聊，聊聊热点。
2: 昨天晚上回家，一不留神啊，他下了一个蛋。
3: 听说过两天副食品要涨价了，
4: 你知道我看什么呀？这上面
1: 聊聊新鲜事儿，观点挺有趣儿。
5: 有个好消息等着我，
6: 什么好消息啊？
7: 我叫好消息。
1: 热点聊聊，咱们这就开聊。

好了，欢迎了大家来到咱们节目当中啊！今天的热点聊聊和大家再次分享啊，这个掐指一算啊，整整就是将近小两个星期啊，泽南这个温暖回家路在一听可乐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呢阔别了整整将近两个星期呀、啊。这两星期呢跟您告假，怎么呢，嗓子最近呢不是特别的舒服啊，所以说呢这好好的调节了一下。之前有朋友说这泽南怎么是嗓子里边这怎么嗓子里边这是塞啥了这是。什么都没塞，原因很简单啊，最近呢这天气啊这个冷暖交替，导致呢有这么一点点的哎这个嗓子发炎，尤其是各位啊这是就数着主持人。怎么说呢，这叫啊这个哎落雁呢单子打独根草，这麻绳呢专挑细数段，主持人呢经常容易嗓子发炎。哎，整整的咱们三天的这个端午节小长假结束了，那问问收音机前各位啊，大家呢是不是都有这么一点点的这个端午节小长假之后的震后群？这看到这个粽叶啊多多少少呢就有点紧张，发现黏黏的东西呢能拉丝儿的你就总想找白糖啊。热点聊聊，咱们今天呢就围绕着两个粽子展开互动话题啊，一起来说说关于粽子。话说哎，在网络平台上呢也有很多朋友发布了短视频，哎说这吃粽子，无论是咸甜粽子，包括前两天在节目当中呢咱能够听到啊南北粽子大战，就说这甜粽咸粽子到底哪个更好吃。正所谓是啊，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您好哪口咱就吃哪口。你说我家里边呢现在也囤着咸粽子，那不能说就是对咱们北方人吃甜粽子的一种背叛，对不对？南方朋友愿意吃八宝粽啊，有这个豆泥粽，有这个这个五香口味的，什么口味的都有，关键是在于啊您喜欢吃什么。首先来关注热点聊聊，咱们先互动第一个内容啊。话说新手包粽子翻车，结果呢煮出来一锅糯米粥啊。端午假期不少的新手呢在网络上进行跟风啊，网友就学习着自己也来包粽子，正所谓是新手驾到咱多多关照啊。一女子呢也就认真的跟网上一步一步的操作，耗费了一个小时的时间，仔细检查进行码放泡水，然后泡这个马蹄线等等一系列工序，做完以后呢包出了堪称完美的粽子。粽子包完了，可他呢包出来这个粽子奇形怪状，多多少少呢有点不是这边坑了就是那边有挖了，要不然是两头尖尖，中间看起来呢好像个摔炮啊。毫无传统粽子的影子在呀，别说别的了，你就说屈原老先生如果看上这粽子估计啊也得直摇头啊。下锅呀煮水之后呢是彻底翻车呀，所有的粽子全部都散架了，那可以说大开锅呀，锅里呢没有一颗完整整的粽子，而且呢是硬生生把一锅的大粽子变成了一锅糯米。

一周，搞笑的画面呢发到了短视频平台上，网友们就来进行调侃，说别人家啊这个过端午节吃粽子，你家呢过端午节喝粥，主打的一个是呢费事费力还没有成果。那边啊跟网上学着包粽子，拿啥学呀？ Pad 或者手机，那这让小孩玩手机呀，很有可能呢就容易让他忘却眼前的时间。这不吗，广西的一位网友啊在端午节在家里煮粽子的时候，由于中途临时有事出门，特别叮嘱家里边的小孩哥，哎，一定看好火看好灶啊，及时添水。没想到呢孩子沉迷于手机游戏，完全忘记了煮粽子这个事儿啊，全程没有盯着灶台，哎呀添水呀包括看火呀什么都忘了。等到家里人回来以后呢，他幸福着看着妈妈，呵呵，妈妈 vegetary。 妈妈闻到屋里边一股粽叶飘香，仔细再一闻，这哪是粽叶飘香啊，这不是粽叶都袜底了吗？发现锅里的水全部烧干，而且呢这锅底呀、已经是一片黑了，满满的一锅粽子全部都已经焦炭化了，黑乎乎的，完全是没法食用了。当事人呢也没有紧张，赶快呢掏出手机拍了个短视频，90后家长。遇事情不要慌，先发一个朋友圈。其实啊看到短视频之后呢，很多人呢都是无奈的吐槽，说这孩子不靠谱。那其实呢站到责难角度啊，我认真的得跟这家长说一说，你说啊别管这孩子多大多小，沉迷于手机游戏，你这灶上还有明火，你让他这么看着，万幸啊咱只是一锅粽子，下次以后这类事儿啊咱就别让孩子来做了。不为别的，你说是孩子重要啊还是那一锅粽子重要啊？哎，您说自己在家做粽子，那很有可能遇到这样或者那样的麻烦。那么你说在网上买粽子，买到手以后咱直接吃，总能省点事儿了吧？也不尽然呐、也不一定啊。端午前夕，安徽的一名女子就为了包这个大粽子，特别从网上买了超大号的这个粽叶啊，满心欢喜等待收获，结果来到眼前的彻底傻眼了。到手的粽子呢尺寸极小，而且呢这个粽叶啊狭窄不堪，比起正常这个粽子呢粽叶小了整整两圈啊，而且堪比是迷你版粽叶，那叶子呢根本就无法包住糯米，只能呢三层叠两层把它铺后，再往里呢进行包这个粽子。可惜呀、粽子包进去了，这馅料包又成问题了。夸张到啊，只要一下米，这个米呢就会从粽子上面露出去。女子呢就拍了照片呢，就是称食物与您的宣传图呢是完全不符，而且发视频呢吐槽了商家的虚假行为。画面呢可以说啊，这个反差感直接拉满，瞬间走红网络，而且呢很多的听友都笑谈啊，你这包哪是粽子呀，这不是给蚂蚁包子急行粽子君吗？

好的，下面时间呢咱们继续来关注啊，今天呢咱们就围绕着这个粽子，大家也可以抓紧时间来说说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微信视频号等待您的留言。刚刚啊听到了三起啊因为一个粽子引发的各式各样让您啼笑皆非的故事，下面呢咱们再看一看博主这边，您做这个端午节的评测粽子总该没问题了吧？不尽然啊。因为啥呢？大千世界无所不有，传统的包粽子可以说呢现在呢已经不够看了，完全不够看。那粽子的口味呢在今年呢也是水涨船高，照往年呢可以说是异常的火爆，正所谓是你方灯怕我登场啊。一位美食博主呢，哎，为了满足听友的好奇心啊，就跟我们一样，你知道吗？就专门呢测试了多款网络的暗黑粽子口味，其中包括什么，正在吃饭的听友们大家不行关一下收音机啊。你别说吃了，我先看着都有点觉得恶心啊！分别什么样的口味的粽子呢？有这个臭豆腐粽啊，有云南的折耳根粽，安徽的臭鳜鱼粽，

等等奇葩的组合呀，只有想不到没有你拿不出来的。本以为呢只是一个噱头，没想到啊实际的口感呢极其翻车呀。Top 10 十大排行榜当中啊，尤其是这个臭鳜鱼粽啊，经过高温的烹煮，鱼肉的腥臭味混合着糯米的香气，非常的打鼻子。博主呢试吃之后啊，是直接呢呆滞了，眼神呢变得清澈了，而且沉默良久，无言以对啊，这真是默默无语两眼泪啊，此刻无语凝烟。直言呢说这个粽子是他吃过最难吃的粽子了。视频一经播报啊，很多朋友大家看完以后呢都称啊，咸的粽子也好甜粽子也好咱先别打了，统一一起来吐槽这些个奇葩口味的粽子吧。好了，下面时间呢咱们再来说说啊，这个不一样的粽子口味呢确实呢丰富了大家的日常的生活，但是呢这个粽子的价格呢也成为当下很多年轻人吐槽的一个重要节点。话说千元的天价端午粽子礼盒华丽，但呢却一点都不实用，这就让我想起了曾经啊有一年在8月15也炒出了天价月饼，但是在此之后呢90后和00后的朋友就决定了，干嘛要买这样呢，直接咱们就来某鼎丰的，咱们直接就来哎某某老字号的，拿回家5块啊，5块月饼也就个40-50块钱，经济实惠，好吃不贵。端午假期呢一款啊天价的粽子礼盒引发大家的热议，有博主探店发现啊，市面出现了多种的轻奢端午礼盒，外观设计极其奢华，有这个镶着金箔的，还有呢做成玉玺造型的，包括呢精致华丽档次拉高，而当礼盒内部打开的时候一数数量极少，异常口味普通。最终给出的答案呢是性价比呀非常的低啊。整套月饼呢价格上千元，博主呢实拍之后啊来到平家的这个哎不是月饼啊，来到平家的这个粽子店里边啊就看到了，说这讽刺的十足，为啥呢，不想别的，您说就这样的东西啊本来呢是给大家呢带来生活当中的一点点的哎小纪念，吃起来呢找到一种曾经儿时的味道，就这么高价的月饼，而哎呀这个又说月饼。这么高价的这个粽子，你说吃起来让大家觉得这哪是嚼的是哎粽子的味道啊，这分明就是金钱的味道吗？关键是什么呢，溢价严重的同时还有过度的包装，看似十分精美大气华贵，实则华而不实，纯属于收割消费者呀。好了，北京时间的18:15，咱们再来看一条啊，明星端午发文翻车，多快乐和安康争议年年都在上演。其实呢，很多朋友众所周知啊，在端午这一天，端午节和人问候的时候呢，不应该说端午快乐，而应该说端午安康。而且每年呢说快乐还是说安康呢也成为大家了一个热门话题，包括呢这个刷破您的朋友圈啊，还有很多在平台上进行刷屏的多位公众人物，包括明星也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关于端午祝福，而且呢都是简单的一句端午快乐，却被大批的网友呢评论进行纠正。有网友就表示了，因为端午呢它是祭祀节日，哎不易呢说快乐，所以说呢只能称之为啊端午安康。不少的明星呢无奈的就删除了文案，重新编辑来进行修改。那年年重复同款的争议啊也堪称端午的固定名场面了，相关的吐槽视频呢热度呢也是居高不下，不少的网友呢就调侃端午氛围呢是越来越内卷了，而且过节祝福本应该是随心暖心的，不必过度较真，也不必上纲上线。

哎，大家好，我是王悦。哎，大家好，大家好，我是个女演员啊，看得出来吗？大家？谢谢谢谢谢谢，我也是个中专生啊，是。怎么这个你们就看出来了是吧？哎，我当年中专毕业的时候，真的在成都很难找个工作，你知道吧？那年我刚好18岁，包里面只有500块钱，就是饭也吃不上，住的地方也没有。最紧急的事情就是立马要找一个工作。我刚好那天走的路上，有个人就来拍我的肩膀，他说：“嘿，帅哥，你找不找工作？我们这里388好工作包找到。”朋友们，你们看得出来我脑子是没有问题的啊。他当时说完过后，我直接给他交了400。但真的交了钱就很有用，你知道吧？我上午交的钱，下午就通知我晚上去加班去了。我们是一帮人去的，在一个写字楼里面。哎，去了过后，主管就给我分了一个小组。他说这个小组的名字叫恋爱 ING， 是一个线上恋爱体验小组。我说哦，那我要体验体验。然后给我发了一个微信号，他说从现在开始你就不是你自己了，你是大甜甜。朋友们，你们也看得出来，我跟这三个字啊，只有大跟我有关系。然后工作内容也很简单，就是负责跟这个微信号上面50个男的谈恋爱。50个男的呀！啊哈！我当时脑子里面只有两个字 ：showtime。非诚勿扰一期才24个，我等于去非诚勿扰上面一站到底了，你知道吗？但是我那个时候虽然文化不高啊，但我也觉得这个事情有点没对。你们想吗？这种行为你放在古代，那都是要进猪笼的。那我们主管跟我说，哎，我们这个工作包吃包住啊。我一想，我不进猪笼，谁进猪笼？我就开始上班了。其实很简单，只需要跟这个微信上面不同年龄、不同性格的男的聊天就可以了。我早上去了，到公司一打完卡，坐到电脑面前，我就开始复制粘贴。哥哥早上好，哥哥早上好，叔叔早上好，阿公早上好。日复一日，哥哥早上好，哥哥早上好，叔叔早上好，阿公不在了。我那段时间甚至啊，我都已经掌握了如何跟男人相处。很简单，就是不管他们干什么，你只要夸他就可以了。哎，我有个哥哥特别爱给我发自拍啊，简单来说就是他自己的躯干。发完了过后，他还给我附上一行字，他说怎么样，帅吧，虾系男友。我待会回答我说，哥哥好帅啊，哥哥好生动啊，给你拍照的该不会是齐白石吧？但那段时间上班上的我都有点分不清我自己到底是我自己还是大甜甜了。怎么说，就早上啊挤地铁去公司的路上，要是有男的碰我一下，我都在想，男人碰到我你跑不掉啦。但其实直到一个月过后啊，我们主管就把我调到另外一个部门了。他说这是一个线上算命体验组，让我用同一套话术给不同的人看手相，别人发手背的也让我一块看了。最关键的是对面的人还觉得我算得很准，他非要给我转400块钱让我帮他看一下事业。什么意思啊朋友们？我越想越不对，我看到那个消息我都想到我为了找工作交的那400，我被别人诈骗到诈骗公司来诈骗。

0: 骗别人。
1: 我一想大甜甜号一定有问题，我就开始满公司找这个账号，果然把他揪出来了。他已经在跟我49个哥哥说什么，你们肯定听过，我从小跟爷爷一块生活，我们家里有一片茶山。好啊，我在前面情投意合，他们在后面今天买两盒送一盒。朋友们千万不要网恋买茶，不如就喝统一无糖春福绿茶。恋爱应该微微发酵，喝茶应该缓缓生香，不是每一种茶都是这样的好茶。我转头一想，我的哥哥们，危险危险危险，不行，我的男人我来守护。我就开始尝试给他们所有的人解释这是一个骗局，但没有人相信我。我说那你们可以不信我，你们应该不会不信命吧。我决定用诈骗打败诈骗，老子直接用张大师的号加他们所有人，我就给他们看手相，凡是发了图过来的我就会回他，我说看了您的感情线最近情路坎坷吧，小心人财两空啊，尽快远离身边名字里面带叠词的，尤其是以 ABB 格式出现的女人。那边回我，大师说的该不会是高圆圆吧。但好在他们一边在删大甜甜的微信啊，我也就准备离开这个公司了。我走之前我又做了最后一个事儿，我用张大师的号发了一条朋友圈，我说朋友们我要去结婚去了，下面配了一张大甜甜的图片，我要让我的所有哥哥们彻底死心。这也是我自己的一个真实经历啊，就今天也分享给大家。我自己总结了一下，谨防网上诈骗，一定小心网恋，如果非要网恋，想想我是甜甜。

0: 爱宠知识宠物课堂，这里是毛孩子悄悄话，专业解答爱宠人士的爱宠疾病与常见问题，分享专业知识，助力毛孩子健康成长。线索征集热线0451-8211-9002-8799-7337，微信视频号关注冰城毛孩子驿站，分享您与毛孩子的故事。好了，北京时间的18:32，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每这个周一都会跟大家固定见面的毛孩子悄悄话，我是泽南，欢迎大家呢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共同来探讨关于家里边的毛孩子的互动话题。那今天邀请到直播间做客的呢是来自于咱们哈尔滨包医生宠物医院的院长张瑞啊，他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吉祥，吉祥你好。
1: 大家好，我是吉祥。
0: 哎呀，将近两个星期没见面了，这一周啊，吉祥就是给我们准备了哪些关于动物方面的一些话题呢？首先咱今天问大家一个问题哈，谁家里边养过这样的乌龟？哎，大家如果说家里边养过的朋友可以跟我们来一块聊一聊关于乌龟的一些互动话题。首先来说，养乌龟是不是会比其他养一些动物要容易一些呢？吉祥。
1: 怎么说呢，其实我认为是更容易一些的，因为它首先它不像小猫小狗你每天都得吃饭，对不对
0: 啊？
1: 再一个它也不像小猫小狗或者是小鸟，它需要你每天抽空去陪它，你对它付出的情感这种很少，情感很少，陪伴很少，所以你牵扯的精力就比较少。但是这也常常就导致一部分人他会忽略这个乌龟的健康啊或者感受。
0: 哎，这倒成为了大家呢就是既是一个优点，同时呢也是利弊相结合啊。你看啊，家里边这小乌龟它不会像家里小猫小狗高兴了过来跟你撒撒娇，不高兴呢也会耍耍脾气，不舒服的话呢肯定马上就会来跟你就是说点什么。但是家里边养乌龟的话呢，好像没很少听见有时乌龟爬出缸里上你跟前给你蹭咕蹭咕的。
1: 对，
0: 没有哈，
1: 而且很多你像小猫小狗一就诊他跟你说的都是我感觉他今天食欲不好
0: 哦，当天你就能感觉出来，
1: 对，我他不吃饭或者今天蔫吧。
0: 嗯，
1: 但你会很多乌龟他来就诊跟你说的都是他半年没吃饭了，
0: 哎呦呦呵啊，
1: 或者是他不太动了，问这种状态多久了，得有一个月了吧。
0: 赶紧看看咱家那龟还喘不喘着气儿呢哈。那今天呢咱就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关于乌龟的话题哈。首先来讲呢，很多的朋友看到乌龟啊这个冬眠醒了都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就是心疼啊，心疼它可能几个月没吃东西，赶快呢就给它伺候啥大鱼大肉。那我问一下啊，这个给这个春天啊尤其是刚刚清醒的这个乌龟，那包括到现在已经夏天了嘛，有没有那些乌龟啊刚刚苏醒，醒完以后呢就应该把最好的好吃的全部给这个乌龟预备上，会不会这样？
1: 其实这个是一个误区，因为它在怎么说呢，家养的这个龟它很少有冬眠。咱们认为的冬眠其实远远达不到它所需求的一个温度，咱们现在人室内的温度怎么的也得二十。

0: 20度左右吧，你别管冬夏，最低也得20度，是
1: 哎，
0: 不是？
1: 吉祥，我想到一个问题啊，
0: 嗯，
1: 比方说就是家里边养乌龟，然后呢又希望这个乌龟啊省点事儿，正好赶上冬天，室内温度基本上都是在20度往上啊，肯定是啊，
0: 嗯，
1: 那屋里边温度不行，你不可能搁到阳台外边冻，那这冻帮老硬了，肯定也受不了。
0: 嗯，
1: 冰箱，把你家这乌龟调到合适的温度，然后放到冰箱里边，有没有这个可能性？
0: 嗯，其实是不行。
1: 嗯，
0: 因为它对环境也有要求，有的乌龟它需要土。
1: 哦，
0: 嗯，你这种需要土的，其实你让它冬眠，比不让它冬眠更费劲。
1: 嗯，
0: 因为你冬眠的话，你需要这个土的话。它里面有很多未知的寄生虫，
1: 嗯，
0: 你看它是这一冬天挺好，但是那是因为它咱们给它创造的环境，但是说冬眠也好啊，或者温度低也好，达不达得到都无所谓，因为它此时它的代谢处于慢状态，
1: 嗯，
0: 但是一到春天了，你不能永远让它冬眠吧，
1: 醒过来啊，
0: 对呀，你春天夏天它这个温度一高，哎，这龟活了，虫子也活了，
1: 嗯，
0: 所以这个春夏有一些就是咱俗称的刚冬眠的龟，大量的腹泻，不吃饭，肠炎，是因为这个温度高了，它们寄生虫统一爆发。
1: 哦，就同，就可能说乌龟没等醒来呢，寄生虫先醒了，对不对？
0: 对。
1: 啊，那所以说这一点呢，也成为大家啊关于养龟方面的一个误区。那都知道啊，这个现在这个季节呢，气温呢也是不太稳定的，尤其是拿这两天来说吧，基本上呢20来度，然后明天呢可能说温度还要更高一些。这个温度忽高忽低，对于咱们家里边养乌龟的朋友来说呢，是不是也会带来一些挑战？尤其是对于一些胃肠功能啊还没有完全恢复的这样的乌龟，会有一些影响。
0: 其实对他们来说影响不大，
1: 嗯，
0: 因为你要想给它最适宜的温度，其实它要在26度左右。咱们
1: 还有点热了，我觉得。
0: 嗯，那不会的，
1: 啊，
0: 正常是26度是它缓过来最好的这个。
1: 不是，我是说对于人来说，26度是不是有点热了？
0: 它在水里啊。
1: 哦，对，水里边温度还能相对再偏低，这么这个体感温度还能再低一点啊，
0: 哎，对，它在水里的话咱们可以单独给它加热，你不需要整个提高室内温度。
1: 嗯，啊，这乌龟搁里边，但是这个温度是不是也不能太高？
0: 嗯，对，就是26度
1: 28度左右，
0: 啊，如果它生病的话我们一般会提到30度。
1: 嗯，这个温度还是可以接受的，是不是？
0: 嗯，对，
1: 嗯，如果再高一点呢？
0: 熟了。
1: 这温度再高一点你就不行，往里再放点别的佐料了，就
0: 对。
1: 啊，没有那么干的哈，其实也哈，啊。那建议各位呢，平时您在养乌龟的时候呢，其实我拿我来说吧，因为我曾经养过小乌龟啊，就给那个我家那小乌龟起名叫三哥嘛，可能了解我的朋友都知道，曾经在节目里不止一次的提到他一些趣事啊。但是我家养乌龟的时候，我还真是挺抱歉的，我从来没考虑过乌龟它在这个生存环境当中是否应该加温，就没有这个加温这一项，没有这个想法。
0: 其实很多都这样吧，
1: 嗯，
0: 因为你看咱们大多数的龟，基本上你有的放盆水啊，有的讲究的放个缸，有的不讲究就扔地下，然后吃饭的时候上水里吃点，然后再拿出来，
1: 嗯，
0: 啪嗒啪嗒爬。然后我们还有很多主人会说什么，
1: 嗯，
0: 我说你这个温度不对，嗯，一般大爷啥的都会说，都这么养十几年了没出过问题啊。然后我就会跟他说嘛，你说这个东西它其实就像闯红灯一样，
1: 嗯，
0: 你不一定每次闯红灯都出事儿。
1: 嗯，
0: 但是你总归有一次，你如果一直闯红灯，它一定有一次会出事。
1: 哎，吉祥，你这个例子举的真的特别恰当啊，
0: 嗯！
1: 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是啊，305深的不止一次和咱们的听友分享说啊，大家平时开车的时候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很多朋友大家呢都有这么一点点的侥幸心理，比方说像是酒驾的，包括闯红灯啊，还有这个机动车不按规定进行行车的等等这些问题，大家都说哎，冷不丁一下的不出问题，其实这是帮助大家规避风险最有效的方法。啊，那如果说平时咱开车，哎呀，今天我这么冷不丁一下子又没拍着我这闯红灯，然后呢还没罚上款，我呢还提前走了一个灯，我多聪明啊！各位，咱们只能中午干这个事儿，为啥呢？因为早晚
0: 会出事儿。
1: 接得太好了，所以说呢，这个养乌龟也是同理。那刚刚就是像吉祥说的那样啊，
0: 嗯，
1: 我搁地下那么养，是它没出事儿，那说明啥呀？咱家这龟呀，那真说是八字硬啊，这是。
0: 对。
1: 啊，那咱们就不能因为这个事儿再铤而走险了。而且呢，咱们一方面说家里边养这个乌龟啊要注意温度，还有要看什么呀，有一种看不见的水质杀手啊。那这个水质杀手啊，它指的又是什么呢？
0: 咱们这个不管是水里啊或者土里，
1: 嗯，
0: 它都有很多的细菌
1: 哦。
0: 嗯，而且它是咋的，这个乌龟吧，它拉的那个东西，
1: 嗯，
0: 你刚开始

0: 看的是成条，
1: 嗯。
0: 但是它随着这个水泡啊泡啊，它就泡成渣渣了，就这个水里都
1: 嗯，
0: 是粑粑，
1: 哦，
0: 它在这种粪水里生活。
1: 这个说的很直接，对不对啊？
0: 对，然后你说它本来这么生活吧，你说这个水，
1: 嗯，
0: 它不光它在里拉粑粑，它是不是还得喝？
1: 啊，就相当于它就生活在自己排泄物里了，
0: 嗯，对，它就
1: 嗯，
0: 跟住在旱厕里没有区别，
1: 哦，怪
0: 它
1: 不
0: 还
1: 得
0: 得
1: 呢，
0: 在这个旱厕里吃。
1: 嗯，
0: 那这种情况下，这个水就跟细菌培养皿是一样的。
1: 啊，那越来越多呀，
0: 哎，
1: 嗯。
0: 对，然后它不光吃这个水，它还喝这个水，
1: 嗯，
0: 它还得在这里生活。你吃进去的水，
1: 嗯，
0: 就是吃喝进去的，它这个细菌就对肠道
1: 嗯，
0: 会有这个，这细菌就在肠道定植，就会引起肠炎啊。
1: 嗯，
0: 你像你，它这个皮肤啊，一直在这个水质里这么泡着，那它皮肤是不是就会坏掉？
1: 哎，
0: 它眼睛接触，眼睛就会坏掉。
1: 嗯
0: 嗯。
1: 啊，所以说呢，这个，那我们能不能这么理解啊？平时大家关注这个水的同时呢，也应该定期来勤一点的进行更换呢？
0: 你必须更换，因为这个我们一般住院是咋的？是一天一更换，
1: 嗯，
0: 因为这些有毛病的龟，它们基本上泡水泡得不好，
1: 嗯，
0: 有的你这泡一泡吧，它就掉皮，
1: 嗯，
0: 它会持之以恒的掉皮屑，还有一些啥呢？它掉壳，还
1: 嗯，嗯，
0: 有的掉渣，还有的主人就是因为水很脏啊，那个粪水它就粘在身上，滑滑的，它掉这个就是像粘膜一样的那种东西。
1: 哎
0: 所以
1: 呦。
0: 我们一般就是每天一换水，换水的时候还得拿那个刷子给这龟啊，夸夸夸刷完了，再放回去。
1: 哎，你这说的让我想到了，就是很多的在这个香港那些电影电视剧里边有那个刷那个风干鲍鱼的那个情景，就拿个
0: 差不
1: 刷子，
0: 多，
1: 它咔嚓咔嚓咔嚓就刷那个鲍鱼的样子啊，
0: 差不多，但是我们可能就没那么使劲
1: 啊，
0: 呗，
1: 得
0: 毕
1: 轻
0: 竟
1: 一
0: 它
1: 点
0: 活
1: 啊，
0: 着。
1: 哎，是个
0: 对，
1: 活物啊，
0: 也差不多，但是那个肉的那块就不那么刷。
1: 嗯，那可以说呢，就是这个水质啊，如果说呢没有控制好的话呢，对于咱们家中的这个小乌龟呢，那可能说也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是不是啊？
0: 嗯，
1: 而且
0: 对。
1: 呢，这里也提到两种疾病，比方说呢，就是这个小乌龟啊，常年如果说在这种这个污水当中呢，一直泡着，像是白眼病啊，还有这个腐皮病啊等等一系列都容易出现的。那这两种病症如果说出现了，或者说有没有一个前期比较能够观察出来的一个方式呢？跟咱们听友分享一下。
0: 嗯，其实腐皮病会比较好观察，因为腐皮
1: 嗯，
0: 它就是。
1: 烂
0: 咱们
1: 了，
0: 俗称对皮
1: 嗯，
0: 肤病，你腐皮相对还有一个对应的病叫什么？叫腐甲。腐皮就是说它那个皮肤肉那块烂了，
1: 啊，
0: 腐甲就是壳烂了。
1: 哦，理
0: 它
1: 解
0: 有，
1: 了，
0: 对，它有背甲和腹甲，
1: 嗯，
0: 这两个都有可能会烂。这个咱们比较好观察，但是这个白眼病吧，它只是一个俗称，就白眼和白眼和白眼还不一样。
1: 您 这是你这你是你你掰开了讲，您再仔细说说。
0: 这个吧，反正就是可能听着有点枯燥，
1: 嗯，
0: 因为你比如说，怎么说
1: 也
0: 呢？
1: 好让大家理解的就好吧。
0: 你比如说我
1: 嗯，
0: 有我这个我有眼分泌物，你比如说我这最近刺目糊多，
1: 啊，你说你那小乌龟呀，
0: 我就是
1: 人呢？
0: 我，
1: 拿人举例子
0: 对
1: 啊，
0: 对，你比如说我最近刺目糊多，我一个有可能什么呢？我有没有可能是这个，比如说抽烟熏的我，这个属于外部环境刺
1: 啊，
0: 激。
1: 对外部刺激了，
0: 哎，你要
1: 嗯，
0: 是对应龟的话，你有没有可能说是最近这个水不好啊？
1: 水
0: 它
1: 不
0: 这
1: 干
0: 个
1: 净，
0: 眼睛睁不开了，
1: 嗯。
0: 对不对？或者是你这个水，你这个 pH 值不对，刺激着它了。
1: 哦，
0: 还有一个是什么？你比如说我最近上火了，我
1: 嗯，
0: 是不是也眼分泌物增多？
1: 哎，由内而外的，
0: 哎，对，你要对应到这个小龟身上，你比如说最近换环境啦，温差大呀，也会导致它这个白眼病。还有，你比如说我最近我确实是咳嗽，我咳嗽的时候。我每天就是我精神状态也不好，然后我也不咋爱，就是你要让我睡觉，我能睡一天。那你要真对应龟来说，它比如说肺炎啊、肠炎啊，它的外在表现都有可能是睁不开眼睛，因为小龟啊，它不像咱们人。你比如说人，咱一个是会说话，一个是能看状态。你龟外部怎么看？无非你就是皮肤有没有问题啊，是不是你这个眼睛有没有问题啊，或者说你拉的是啥？所以说很多病都会引起它白眼病。
1: 哦，怪不得呢。所以说就是，而且乌龟它有什么点啊？它的这个反射弧，它照一般的家里的小这个小毛孩子啊，它还要长很多。你就算是说你捅过它一下，它就是说难受也好，或者怎么样的话，它是需要一大段时间反应在它皮肤上，咱们肉眼能够观察到的。 这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是不是？
0: 而且还有的主人会啥？
1: 嗯，
0: 来，他说你帮我看看这儿呗。
1: 啊，咋的了？
0: 我一抠，我一看，
1: 嗯，
0: 我说姐，这都长好了
1: 啊，要
0: 发现，
1: 就等人家已经自愈了。
0: 对，就是都没用着它。
1: 嗯啊，所以说呢，就是大家平时啊，就是在这个养小乌龟的时候呢，还是应该啊，一方面呢，确。

0: 确实是，它要比其他的一些这个水生类的，或者说是咱们这个生活当中哺乳类的这种小猫小狗啊，可能饲养起来或者说是培养起来更容易一些。但是咱们也不能忽略了它的健康情况，对不对？
1: 对。
0: 啊，那隔三差五来到咱们医院的这种，这个能不能算上异宠呢？
1: 乌龟算是一种，但是我就是有一个非常实用的一个技巧，我就教给大家。就比如说你要领乌龟去看病
0: 啊，
1: 你一定要提前跟医生沟通，你不要直接拿着乌龟去
0: 啊，
1: 因为有的时候你不知道医生会需要什么东西。你比如说他如果需要粪便，这个不单是乌龟啊，就所有的异宠都是。你就要在家观察，你比如说他刚拉了，你立马就带着便便，带着龟，
0: 带着样本呢，
1: 对，去到医院。因为有的你比如说兔子鸟也好啊，还好一点，因为这种东西兔子和鸟它们拉都很快，但是乌龟吧，很久很久拉一次。如果说你错过这次便了，一般有肠炎的龟它都不爱去吃饭，你错过这次便了，下次你再有便都不一定什么时候了。
0: 哎呦，那就这个时间要等待的话呢，还对这个乌龟的健康呢也是一定的影响还有风险哈。
1: 对，你一定要提前跟医生沟通，我需要带什么去，什么时候去，这些不管去哪家医院，这个都实用。
0: 好的，那收音机前的各位啊，也欢迎各位通过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来进行留言。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190002和87997337正在为您开通。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微信视频号，各位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好了，那最后呢，我们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啊，平时呢您一直就是没有养这个小乌龟，现在呢刚刚打算养这个小乌龟，因为我记得在上期节目当中啊，咱们说到了关于这个金丝熊的养法啊，这个买之前呢应该做什么准备，买了以后呢应该怎么养。那小乌龟也是啊，咱们这没有任何经验啊，冷不丁一上手买只自己喜欢跟自己投脾气的，整一个那种塑料的小盒，然后上面带透气的，往里边呢撒点水，这乌龟拿回家就这么养了吗？
1: 这个吧，对，我能给大家一个什么建议呢？就是我没有办法去告诉你说你这个东西怎么去布置。因为小龟啊，它不像小猫小狗小鸟，它分很多种，你比如深水龟、水龟和半水龟，还有陆龟，它们所有的都不是一个想法养法。就是我觉得大家既然要去养它，你作为一个宠物你喜欢，我觉得应该付出更多的责任。这个东西你养买它的时候，你随便去网上一查这个攻略，你就知道它的家应该怎么布置。水深要多少，水温要多少，包括你要不要躲避啊，喜不喜欢日晒呀、需不需要照灯，这些东西就现在网络这么发达，基本上就是你动动手指，这些东西这些信息都会给你。所以我觉得大家不要因为就是自己可能稍微有一点疏忽去造成他生病，因为他生病一个他难受，再一个现在咱就是说这个宠物医疗它确实是费用不低。没有必要
0: 啊，
1: 我觉得是没有必要。
0: 那吉祥啊说的可以是特别中肯的这个经验和大家分享了哈。那当然了，如果大家呢也想有这种的这个养宠物的机会，或者说呢想在我们节目当中有更多的互动，也欢迎大家呢通过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随时发来您的留言信息。那时间的关系，咱们今天毛孩子悄悄话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也提醒各位呢，如果在节目以外的时间，你可以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视频号毛孩子冰城，毛孩子一站冰城，毛孩子一站里边会有更多的有趣好玩视频和大家分享。好了，今天的咱们的毛孩子悄悄话就到这里了，在这呢也特别感谢啊张瑞做客咱们925交通广播的直播间，我们下期再见，
1: 下次见。

好了，北京时间的18:56，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一听可乐节目到这里即将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哈尔滨交通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各档直播节目。那我是泽南，明天早晨的7点钟925交广早高峰，咱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92.5
1: FM92.5
2: FM92.5
3: FM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哈尔滨银行丁香花理财，理财新选择，期限丰富，购买便捷，灵活生熟，闲钱规划快人一步，专业团队护航，助您财富稳中求进。详情请登录哈尔滨银行手机银行或前往各营业网点咨询财富客户经理。理财非存款，产品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2: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3: 电信网络诈骗白皮书，别总自以为是，防诈要走心。哎呀，反诈中心怎么又给我打来了？我肯定不会被骗。你确定？我这个年纪不会被骗。你确定？我又没转账汇款，怎么会被骗？你确定？我没钱，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我现在啥事儿都问 AI， 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不听不信不贪恋，筑牢反诈新防线，让我们携起手来，构建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的铜墙铁壁。
4: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5: 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事。
6: 大家晚上好，欢迎继续收听925谭峰看车事啊！每天的晚上的7点到8点，一个小时时间跟您说车聊车。虽然说我们现在呢，广播跟大家的距离啊，不像以前了，大家每天打电话，现在大家更多的去看新媒体短视频了。但是我觉得广播呢还有它的优势，那就是呢，我们可以通过互动啊，可以通过互动，你也别上那个短视频上，上面总是发表评论，他评论一下，你也不知道真的假的。但是呢，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嘉宾全是绝对是负责任的啊。今天两位嘉宾啊，以后叫嘉总吧，圈内啊，卖宝马啊，干宝马的，卖五菱的，是不是？干着卖白粉的事儿，挣着卖白菜的钱，是吧？
7: 那样说的好像挺苦，其实不是苦，
6: 其实
7: 很苦，是很苦，
6: 里面大有洞天，里面有内涵啊。另外，董事长啊，等一下想买二手车的，跟董事长聊聊啊。我们先说说天气吧，本周多分散性雷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易造成城市内涝、低洼路段积水啊，发生交通事故。

0: 所以说呢，在家呢，一定建议相关部门加固广告牌、围挡、临时搭建物啊、户外游乐设施等。另外呢，这周呢将有中考，中考的考生、家长及考务人员需要随身携带防雨工具，遇到雷雨天气及时躲避到安全地带啊，请提前规划好路线。我们来看一条路况啊，绥大高速大庆至绥化方向 K099+800公里处，因车辆造势完毕，占用了行车道和应急车道，已经设立了警示标志。欢迎大家跟我们继续聊车、说车、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啊。虽然说现在汽车行业啊确实很不景气，是不是贾总啊？
1: 不是不景气，是很不景
0: 是
1: 气。
0: 相当不景气，这个已经很正常了啊。
1: 现在是看吧，就是平均每天今年客流能在2位数以上，然后呢，
0: 客流不是卖两，不是销，不是销量啊，
1: 客流，
0: 销量2位数还算以前都不满意，老卖。
1: 现在是销量上2位数几乎不可能，现在跑单情况就算挺好了。关键现在什么？就是厂家这边给的压力比较大，那
0: 他
1: 分
0: 不大，他也要开支
1: 对呀、啊，你从厂家角度来说，就是分车就等于实销嘛。
0: 啊。
1: 那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把车卖出去才算实销。
0: 你们可以给提意见，
1: 嗯。
0: 啊，你们说我不用进车是吧？你们都送到松原去是吧？
1: 关键我们说了不算呢，是不是？我们是乙方。
0: 这就是作为 4S 店的一个悲哀啊，
1: 是。
0: 都挺害怕，压力很重啊，
1: 嗯。
0: 确实压力很重。说可以不进，我可以，那不行，不进呢，以后你跟不上。大家说你不干不了就不干了呗，不像你想象那么简单。我们有听众总是在问，说你这 4S 店干不了，老板抬他屁股走了呗，是吧？
1: 现在是干不起，黄不起。
0: 黄不起。买车问题，二手车的事儿，8211-9002是我们的路况专线，也是我们参与热线，8211-9002啊。五一长假啊，不是五一，小端午啊，休了3天。3天之后呢，我们继续聊车说车啊。大家有什么买车的问题啊，二手车的事儿，随时跟我们聊。我们的路况专线也是我们的参与热线，8211-9002和8799-7337，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
2: 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0: 大唐 EV 呢，在端午小长假之前上市了啊，一会儿我们说说它的价格。但是我从其他渠道来说啊，我肯定不能问刘刚，刘刚说那肯定卖得好，但是好像价格有点定高了啊。一会儿让贾总看，刘佳，你看没看过他的定价？
3: 看了，
0: 看了。
1: 其实这个车我觉得纯电平台2399那个车是挺有市场竞争力的，
0: 有吗？
1: 对，
0: 你没觉得价格定不定高？
1: 2399我觉得没问题
0: 啊，
1: 但是他那30万出头四驱那个盛世版那个成本，怎么说呢？就是单车30万左右，你杀得太狠了，
0: 是不是？有点太贵了。我看当场是绝对有。已经开始推订单了。
1: 行业不有这么句话吗？就是如果你的定价不精准，市场会让你精准。
0: 市场是最好的办法啊。
1: 对。
0: 福克斯，他说机器盖锁坏了，董事长怎么修啊？
4: 他是打不开还是怎么的？因为福克斯的话，老款的车型的话，前机盖是需要在车标那个位置打开的，看他怎么个坏法。咋修？这个是内燃师不是修不了的，得找钣金工给你修。看看是那钥匙锁坏了，因为它是一个像咱开门的锁似的，一把锁，跟正常的这个别的车开启的是
0: 不跟咱那个大众不一样吗？
4: 它是在前机盖车标那儿，你把车拿车钥匙，像那个拧这个车门似的，从这儿把车标给它翻过来，翻开，完一拧才能开。我不知道它是不会开，还是说这个拧没反应，那应该是锁坏了，还是机构坏了？这就得钣金工来看了。
0: 这玩意儿非回 4S 店吗？估计他回 4S 店，他绝对不带回的去了，他不带舍得了啊。
4: 反正应该很少不用
0: 啊，
4: 这种情况不会给4S 店。4S 店的专业性的话用不到这儿这个随便找个修配厂，一个钣金工的话就能直接看明白
0: 行，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聊聊这大唐 EV 到底贵不贵啊？因为它定价特别不是它定价，它当时出了预售的时候啊，觉得啊它特别火是吧？火的大家都很觉得这车一定会卖好。
1: 它
0: 但上市之后，
1: 它纯电平台可以。就它本身是那个闪充嘛，是吧？然后车身尺寸在这个级别也不小，然后大
0: 车长超过5米2，快。

0: 五米三了，
1: 对呀、啊，大六座，
0: 嗯，
1: 然后这个全站激光雷达是吧、
0: 嗯？
1: 然后我觉得纯电平台239,900的那个车还挺有竞争力的，
0: 嗯，
1: 但是四驱反30万出头，我觉得确实难度有点大，
0: 有点大。239,900那个是，
1: 嗯，
0: 是两驱的是吧？
1: 对，两驱，
0: 两驱
1: 后驱的它那是、
0: 啊，而且它所有的刚才加总说那些是东西，它基本都给了啊，
1: 嗯，
0: 还三块大屏的，反正你能看到的基本上现在都有什么 AI 智能啊，什么。DeepLink 的大型语言呢、啊、反正就是这些、
1: 嗯、
0: 这些智能化座机智能啊，基本上连这个激光雷达呀，什么5毫米激光雷达5颗毫米波雷达呀，这些东西该拥有的都拥有了，是不是啊？
1: 嗯
0: 嗯，
1: 它用的是英伟达的芯片，其实成本上控制来说，比亚迪最大的优势就是它很多主营的配套供应厂商都是属于自研，
0: 嗯，
1: 然后配套也都属于自主配套，所以这个我觉得未来还是有空间、
0: 嗯、
1: 这个车，
0: 嗯嗯，行，提供了一个最低配的800公里的后驱版本，是吧？
1: 嗯，
0: 还有900公里的后驱版本，还有一个850公里的四驱版本，还有最贵的那个是我看看啊，还有一个啊，提供了这三个，然后最便宜的239,900，那两驱的你觉得239,900贵不？这个性价比还挺高的，是吧？
1: 我觉得还可以，在这个尺寸，然后本身它纯电续航能达到800，其实比亚迪的800续航，它的真实续航的标定还可以，
0: 嗯，
1: 就在国产车当中做的还算是不错的，
0: 嗯。
1: 然后再一个，毕竟这个闪充现在，其实闪充从电池结构上来说，它的成本降低了，
0: 嗯，
1: 就是它整体的电容更大，然后再有呢，从这个电机和就是三电系统的配合上来说，比亚迪在国产车领域当中做的算是基本没什么对手，这是确实做得好，
0: 比较优秀的，
1: 对对对，
0: 优秀的是吧？三电配合啊，
1: 嗯，
0: 行，他估计啊，他也是主要主推这个239,900，
1: 对
0: 吧？
1: 对
0: 对，但是30万那个，大家想买四驱那个，可能有点小贵了，是吧？
1: 但是我给大家透露一下吧，很多车企在新车上市的时候，它的最低配排产量都是最少的，
0: 就基本其实是不出的，
1: 对。
0: 他那个销售员啊，其实你也总
1: 你想定的话就没车，
0: 他总鼓求你整高点的那个，
1: 这高配就同样的这套系统对吧、
0: 啊？
1: 那你肯定高配这边的溢价、
0: 啊、
1: 对吧？或者是毛利更高啊？
0: 对呀、
1: 啊，
0: 他最
1: 一样
0: 在上一个配置，可能往更高配置去，可能25万多那个是吧？
1: 2699那个车，
0: 2699
1: 中间力量，
0: 嗯
1: 嗯，两驱的中间力量，
0: 那一定要你多加3万块钱，
1: 对对。
0: 所以说很多也说也有人说这个价格有点顶贵了啊。
1: 但是2699不如上2899四驱了，
0: 嗯，
1: 就是两驱四驱，原来咱做燃油车的时候，两驱四驱差2万块钱，我见着也是首推四驱，
0: 啊
1: 啊
0: 啊，
1: 那这个车的话，2699和2899差2万块钱，我觉得四驱够了。
0: 那你这不又连续上了5万块钱吗？
1: 但是
0: 啊，
1: 2899买它有点不值，
0: 是不是、啊？你那个四驱，你那没四驱是吧？
1: 我那个华境，我那便宜啊。
0: 你那是挺便宜，你那好像没四驱，我记得
1: 啊。我有啊，
0: 有啊。
1: 我那个四驱做完那个超级置换是1938，193,800，四驱顶配、
0: 啊。你俩差了基本上十个，
1: 差将近10万块钱、
0: 啊，10万块钱是吧？
1: 对啊，
0: 这10万块钱对大家现在这个经济环境来讲。
1: 但是我关键是我也没车，我现在厂家排产少
0: 啊，
1: 然后呢，客户订单比较多、
0: 嗯，
1: 现在应该有接近60多个订单，现在还没交出去呢。嗯，
0: 行，
1: 嗯，
0: 所以说呢，像他们估计到2399不咋出，刚才我说的意思就是，虽然说它底下性价比很高，把你吸引过去了，但是它不出啊。比亚迪这么定价这么费劲吗？从北京车展一直到现在，整整经历了2个月的定价，订单觉得还可以。但是据说啊，好像是退订单的也不少，很难啊，很难。对于一个企业来说呀，其实绝对是最艰难的抉择啊。把这个定的这车这么好，定太低呢，就是自己肯定受不了啊，自己的成本合不来。定太高了呢，整个市场对你自己拷打。好，我们接着说，8211-9002，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买车二手车啊，大家有什么问题，我们接着说。
2: 是继续选择燃油汽车，还是消费新能源？对于每个消费者来说，都是抉择。国内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超过2000万辆，新能源成为汽车消费新趋势。925谈风看车市，讲解新能源技术，分析新能源消费，享受新能源给我们未来生活带来的改变。过去的一年， 国产新能源汽车超

月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0: 先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1: 好，我们回来接着聊啊，8211-9002。有听众说长春都有试补了，黑龙江有没有？哈尔滨市有没有试补？
2: 有吗？
3: 没有吧？
2: 没有，
3: 没有。
1: 长春有啊。
3: 那长春好啊，大美长春。
1: 那怎么办呢？
3: 是
1: 吧？是。那你们咱们还没有吗？
3: 现在还没消息吧？
1: 不说那个超哥说一直开会准备有吗？
3: 但我现在好像那个有政策说那个下乡吗？
1: 能赶上新能源汽车下乡？
3: 对啊，
1: 50的华境能好卖吧？
3: 那个
1: 汽车下乡能便宜点啊？
3: 那个汽车下乡现在大政策出来了，但具体地方和区域这块怎么落地还不清楚。但是50其实在最早其实从13年的时候，
1: 嗯，
3: 国家出台那个下乡政策的时候其实就占了先机了。
1: 嗯，
3: 然后呢很多商用车红标，包括那个时候宝骏，打下了挺好的市场基础，因为车嘛就是人民需要什么50就造什么，
1: 嗯，
3: 对吧，然后比较实用，性价比比较高。
1: 嗯
3: 然后现在很多客户其实换车的时候也会考虑，然后现在

0: 赔的少，不是比过两天就算挣了，
1: 就算挣钱了。
2: 这页总得翻过去啊，要不然的话，你总捧着那些的话，最后的话不都成古董了吗？
0: 对，那也行是吧？
1: 巡航就是
0: 行，只要能卖得出去啊，把价格压低一点，是不是？
2: 没有卖不出去的二手车
0: 啊，
2: 对，只有你的价格，只有看价格，它跟新车还不一样。对，新车竞争太激烈，但二手车的话，虽然它也竞争，但是它没有一模一样的产品。
1: 对，一车一价。
0: 行，那现在好卖的车，二手车都在集中在多少钱左右？还是老日本就是比较多吗？
2: 分，其实这个分你身边的圈了。这个其实正常是哪个这个价格的车，它都有这个卖的好的。
0: 嗯
2: ，BB 也有卖的好的。
0: 嗯，
2: 1到3万有卖的好的，5到10万有卖的好的。
0: 嗯，
2: 对，所以每一个这个价格区间啊，都还行，就看你专业做哪个价格区间的车型。
0: 嗯，
2: 啊，我认为现在1到3万的车不是很好卖。
0: 1到3万的车现在都不好卖了，
2: 因为大家都想花一个小钱来办一件大事儿啊，所以这就很难。大家而且都在短视频上看到这个车，所谓的广告很便宜很便宜，到现场的话实际都买不着，包括新车，不光二手车。
0: 哎，我中间打断一下啊，最近炒的最火的就是那个路虎啊，
1: 啊，
0: 17万多啊，好多人都问我17万提路虎，
2: 可以啊，
0: 可以吗？
2: 你不得把所有的补贴都占上吗？能有几个人能有的？
1: 拿满。
2: 对不，真正就是能拿自己的车去置换，有的人可能满足了条件，但是不非换路虎啊，也就是17万多，真正卖了几台呀？
0: 啊，
2: 对不对？没卖多少，只不过有这个价格，
0: 有这个价格。
2: 啊、对，就像四 S 店老板
0: 就当年那个周金茂做广告的时候，4万5千8，宝来开回家是吧？
2: 也有可能啊。那大海当时提的话就4万多，但是就他一个人提了，别人谁也不好使，给他的福利，对不对？他真提了啊，对不对？
0: 哪是福利啊？他自己创造的福利。
2: 我就他有人花这个价格提过，那、
0: 嗯、
2: 据我了解的话，可能有人提领跑的话，20多万的车，他15、6万就能提。
0: 嗯，
2: 那都是有关系在里边，关键不是谁都能买的，那有的
1: 人可能
2: 就能买
1: 着，
0: 那就是17万多，那个不是真的是吧？
2: 就个别人吧。
0: 哎，问我人太多了，问我买路虎的人太多了，都说17万多买路虎吗？是吧？
1: 那客观的说，你身边的那客群还挺好的。
2: 对，你就是
0: 消费降级了，消费降级了，消费降级了。那我
2: 开到哪上来的？
0: 看我跟点人都是要面子，然后消费降级了。8211-9002啊，和87997337，8211-9002，吉黑高速哈尔滨至五常方向 K25公里处车辆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已经设立了警示标志啊。87997337，这个你俩谁知道 ？Q2 得多少钱 ？Q2 不出了吧？出不出了
1: ？Q2 啊 ，Q2
0: 啊，对，你是卖宝马的，不是卖四个环的啊？
1: 哎 ，Q2 也有。
0: 我在我印象里 ，Q2 好像都不出了，是吧 ？Q3 都卖到10几万了 ，Q2 出不出了？大家
1: ，Q2 有，
0: 董事长出吗？现在市场上二手车市场，
2: 你要是二手车的话，我能研究研究，因为这玩意能出口。你要新车的话，我现在我都不愿意，关键很多人不愿意买。你可以，哎，新的他还找不着，是不是？
0: 他现在找不着，现在奥迪店都不知道卖不卖了啊。
2: 对对，所以 Q2 这车现在就这样。
0: 嗯，
2: 他为啥说呢？因为他在市场也肯定不太好找。
0: 嗯。
2: 一上各大平台，董力汽车之家，他一看那 Q2 可能吓他一跳，那价格
0: 啊
2: 跟
1: 新车一个价，
2: 12万、13万。那探戈现在都能卖到12万，要黑的
0: 啊，是
1: 啊，就因为出口的原因是吧？
2: 就
1: 是、
2: 对 对, 对。
0: 但是因为我在4S店买一个探戈，现在才12万多吧？
2: 那、没毛病
0: 啊，对呀、
2: 新车没它贵
0: 啊，新车没它贵，
2: 没它贵啊，没它贵，新车应该用不上12，现在，
0: 而且 Q2 也没啥性能啊，跟我那家旅有啥区别吗？我就都没有家旅舒服啊，非要买这玩意儿吗？
1: 四个圈
2: Q2
0: 啊。
2: 哎，有人就喜欢呢，你还别说，刚才你提到超哥了，超哥前两天找着玩意儿呢。
0: 哎呦，
1: 他肯定不是他开，
0: 那是宾凤了，这肯定
2: 的。不，他还想自己开，
0: 他自己开，他不能这么老套吧？
2: 啊，
0: 他不能
1: 原先有个 A3，
2: 那给嫂子开吧，可能要，
1: 可能是，
0: 哎呀妈，他呀，
2: 他
0: 给嫂子开比我那飞度都差，是吧？
2: 我真卖了，把原来车要换一个，去研究这车呢。
0: 你听他，
2: 但也不好买，这车现在也不好买，买到二一年
0: 超哥出门不捡钱，都不叫回家，今天都算吃亏了，是吧？87997337和8211-9002，我们的热线啊。
3: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0: 因计重系统故障，基虎高速西河站入口是禁止货车通行的啊！我们来请进，有个听众打电话了啊，我来看看啊。 买极

0: 帝豪是买油电混的吗？
1: 5年的利率。
0: 你好，王先生。
2: 哎，你好。
0: 哎，王先生好。
2: 嗯，你好，我想问一下，我这个2015年的力威，然后我想看看能卖多少钱，然后再看看那个帝豪。
0: 嗯，
2: 对，
3: 力威咱们是什么配置？什么车况？多少公里？
2: 公里数快30万了，比较大。然后主驾左侧车门换过，前机盖换过。
3: 按您的车况吧，这公里数，这车给你简单先评估一下吧，应该不超2万块钱啊。2015年的、
2: 哦、
3: 对吧？
2: 对对，2015年的。
3: 你应该不超2万块钱啊。
2: 啊，能卖到10000多还？
3: 那是准了。嗯。
2: 啊，公里数有点大，我现在去。
0: 你现在就是几千块钱了是吧？
2: 啊，对对对，我以为
0: 行，现在给你惊喜是吧？
3: 那没事，因为你车只要还没有，就是有伤，没有伤的话价值还能高一点，因为这车发动机修一下才几千块钱，所以发动机这公里数的话，作为这种车型
0: 车好
3: 已经都这价格的话，其实主要是看状况了。但是你这车还有伤啊，所以那就是10000多的事儿了，几千块钱是不可能的。那除非那车都开不了了。
0: 王先生，你挺能跑，10年跑了30万公里。
2: 啊，11年了。
0: 对，
2: 啊，
0: 行，就这个价你知道啊？你再说。
2: 对，然后我想看看那个吉利那个帝豪，就油电混那个刚上那个
0: 啊。
2: 嗯，我想看看那个怎么样？
4: 那是想看的哪款？预算是8-9万那个？
2: 啊，对对对，就8万左右吧，就8万多块钱，就好像是。
4: 就客观说，反正用这个预算，现在看帝豪的人不多，因为他现在不是主流。
2: 就是新上的油电混，我寻思不是省油吗？
4: 不是省油，关键是您看需求，您主要是平均使用场景。
2: 我主要就是室内比较多。
4: 每天大概多少？
2: 大概50-60公里，60公里。
0: 他挺能跑，11年跑了30万公里，
4: 每天50-60公里。
0: 嗯，
2: 对对对对，
4: 那也不少。
0: 那你买纯电的不就得了吗？
2: 纯电我充不了电呢，
0: 啊，
2: 没有充电桩，安不了充电桩。
4: 家里有车位，正常也能安呢。
2: 对，没有车位，主要
4: 没有车位。
2: 对对，
4: 其实现在充电也方便，说实话，不像我们之前想的说家里必须得有充电桩。
0: 嗯
4: 嗯，因为你这个强度其实不小，你要是用电的话，3年吧就把这个车钱省出来了。
2: 我也考虑过用电，但我就怕这个冬天充电不是挺麻烦吗？
4: 冬天正常充啊。也没事，
2: 就是，
4: 它电池需要预热，就是它可能预热大，我举个例子啊，比如正常充的话需要30到40分钟，
0: 嗯，
4: 预热大概得15分钟到20分钟，里外里一个小时也充满了，
0: 嗯，
4: 对吧？
2: 哦，就是那个在外面就商充那种。
4: 对啊，然后如果你要选油电混，我不建议你看帝豪。我这有点私心了啊，其实50的星光挺好的。
0: 嗯，
4: 你在路上能看到的，我不知道您在哪儿用车啊，您在路上能看到的星光用了很多的那种就是商用车，就比如说它做滴滴啊，然后它的耐用度啊，包括续航啊，包括车身整体的尺寸啊，配置啊都够用，保值还挺好。
2: 那个是插电混的吗？
4: 对啊，插电式混动啊。
2: 哦，
4: 星光你在路上能看到。
2: 哦，看见过。
4: 能看到10台星光，不一定能看到一台帝豪。
2: 是，确实是帝豪。我看他新上，我看，
4: 嗯，
2: 他不用充电，我寻我这充电不方便，我寻找一个。
0: 这么吧，王先生，你如果要不充电的油电混呢，
2: 啊，
0: 我建议你看看。
2: 嗯，
0: 其实董事长，是不是雅阁现在也不贵是吧？他们这雅阁才13万多，你就加几万块钱买个，以后保值率嘎嘎的是吧？
4: 那纯油
0: 啊，
4: 嗯，
0: 不是，它是油电混呢，
4: 啊，油电混啊。
0: 但是咱要不便宜呢，咱插电混可以去看看它星光是吧？
4: 嗯嗯嗯。星光现在正常是，续航它有150标续的，然后那个车现在也有优惠，那车8万多块钱。
2: 哦，
4: 嗯，然后还有政策，嗯，你要觉得行，你可以到店去看看。你在哪儿用车？
2: 哦，我就在哈市。
4: 啊，你在哈尔滨。
2: 嗯嗯，
4: 啊，那可以上店里去看看，你直接找我，我给你想办法，看能不能再争取一些。
5: 你以为低门槛？
4: 啊，
2: 在哪一块？
4: 你上学府路，上学府路452号。
2: 学府路452号。
4: 对，
0: 嗯。
4: 嗯，
2: 哦，就是过了哈达
4: 啊，对，过了哈达边上就是那个4S店。
2: 哦，
4: 嗯，
2: 那我差不多能找着。
4: 啊，你到那找我，
0: 嗯，
4: 你说找刘家。
0: 嗯，
2: 行，我哪天有时间过去看看。
0: 你过去看看，
2: 嗯，
0: 说不准呢，你还能看上华境呢。
2: 啊，
0: 华境更便宜，
2: 是吗？
0: 啊，10多万块钱就搞定了。那你回家省一大溜座不更好吗？
4: 嗯，
2: 我现在还便宜点的。
0: 哎呀，可以。现在的消费都已经，虽然消费在降级，但是现在的车也便宜，王先生。
2: 嗯，确实是便宜了，
0: 确实很便宜。
2: 嗯，
0: 现在没有买太小的车了，都买比较大的了。力威确实好车，但力威确实我们也觉得停产可惜了，也不知道这个日产人咋想的，是吧？
4: 能拉人能拉货。
2: 嗯，对，我用着挺实用的车。
0: 嗯，
4: 嗯，
0: 您看看吧，你要不行找找他，你要再看看，
2: 嗯，
0: 行不行？
2: 好。
0: 好的，
2: 嗯
0: 嗯，好
2: 嘞，
0: 好啊。 这个加总直接就把自己给推上去了啊！
4: 不，真的，
0: 我们听众区你给打个八折吧啊，再赠一万块钱啊！
4: 行，没问题。
0: 82119002和87997337是我们的参与热线啊，82119002买车，二手车，新能源啊。帝豪以前小高是不是没有那个？
4: 他纯油，最早没有插电混。
0: 小高，你说没有？他没有啊？我替他前两天买个1.5T 的，也8万多。它没有油电混的，刚出的，我知道是不是啊？
4: 26款吧，
3: 它最早有插电混，
4: 是吗？
3: 那匹网约车不就是吗？你忘了那匹网约车？
4: 哦，
0: 那匹网约车是
4: 那是纯电吧？
0: 那是油，那不是插电混，那是油电混吗？那是插电的吧？
3: 有两种，对，有纯电的，
4: 哦、
3: 还有混插电混的
0: 啊、
3: 嗯。对，
0: 是，我知道，因为那个网约车是那叫什么来着？他那网约车叫啥来着？
4: 就是帝豪嘛。
0: 不是，他那个名儿，那网约车挺牛了。
4: 滴滴，
0: 不是滴滴的，
4: 啥？
0: 哎，他那叫啥玩意儿来着？我蒙住了啊！反正当时还送100块钱打进券，车券了，忘看啥名儿就知道占便宜啊！曹
4: 操，
0: 对，曹操
4: 啊，曹操，
0: 嗯，
4: 对。
0: 后边到重庆以后发现了，重庆太大了，一会儿给两次给使光了。我们请进梁先生啊，2013年10月份的 iX35 啊。我们另一部热线87997337，我们的二手车是很准的啊。
5: 哎，
0: 你好，梁先生。
5: 哎，你好，想咨询一下，2013年现代 iX35。里程是86000，车况良好，发生过小的刮蹭。
3: 嗯
5: 长期停地库。
3: 发动机修过吗？
5: 没有。
3: 现在怠速着火的时候，那个响声大不大？
5: 没有，我觉得这个车非常好，车什么都没去什么那个修理店修过。
3: 明白，什么颜色的？
5: 棕色。
3: 终端卖价现在超不了20000啊，具体看主要是看发动机现在拉缸严不严重。这车。对，因为这个车通病啊，10万公里左右的话，就会出现一加油的时候，你可以轻踩油门收油，发动机前面会有异响啊。如果没有还好一些啊，
5: 没有，
3: 但是它的价格的话不会太高，因为超10万公里以后的话，多多少少嘛都会有啊。
5: 哦，就是20000块钱左右。
3: 对，终端卖价应该超不了20000这车啊。
5: 是吗？
3: 对，是这样。
0: 行，梁先生，现在的车价格已经跌到不像样了。
5: 哦，
0: 好，行不行？
5: 行，感谢。
0: 好嘞，你要是买新车再给我们打电话，好吗？
5: 好，
0: 好，好啊。82119002和87997337啊，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买车、二手车、新能源啊，82119002。
6: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
7: 谭峰
6: 看车事。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0: 好，我们又有一位听众打入电话了。其实我们还有部电话吧，87997337啊。哎呀，
8: 这电话我接不接呢？
0: 50星光 L， 是吧？自投罗网吧。
4: 自投罗网。
0: 你好，王先生。
9: 啊，我想咨询一下这个星光 L 这个车，这个哪个性价比最高？这个上市之后会有啥政策没有啊？
4: 是这样，您这个预算多少钱？
9: 反正我看它的价格还可以，就14-15万以内吧。
4: 那你不用选那么高的配置，我建议你啊，你星光 L 可以选一个12.78万那个6座，那个就挺好。
9: 就我现在看汽车之家里面就有3个配置，你说这个是中间那个配置吗？
4: 对，就是那中配的，那个性价比高。
9: 哦。
4: 然后这车现在最大优势是啥呢？就是它现在新上市，然后呢，空间呐、配置啊，包括工艺啊，目前为止。就是我觉得还够用的。
9: 哦，
0: 这大 SUV 是吧？
4: 对，
0: 嗯，
4: 接近5米车长。
0: 嗯，你能不能给王先生便宜点，上来便宜2万块钱？
4: 谢谢

0: 现在这车没啥政策，说实话，但没事你到店里找我。嗯、
1: 啊，
0: 嗯，
1: 那个店就在那个学府路头那个那块那个店。
0: 啊，那刚才你听着广播了，对你上学府路，
1: 啊、
0: 上学府路，然后你找刘家。哦、
1: 啊，行。现在那车有试驾车吗？
0: 有试驾车。
1: 哦、啊，咱们这一般就是晚上几点下班啊？
0: 没事你大概六七点钟都有人。
1: 哦、
0: 因为他现在跟华静都在一起，华静去晚上去试驾的客户特别多，你都可以参考一下看看。
2: 您意思你几点下班？你别早点 啊，你别早点两三点钟。
0: 我现在平均都八点左右
2: 啊，
0: 晚上八点左右下班。
2: 你当官的别下班早。
0: 那不能，你必须得跟兄弟们站、啊、站。
2: 王英，你直接去吧，然后你说我们925过来了是吧？找刘总是吧？
0: 现在做分期的话，能给一些政策，可以。啊，
1: 好，
2: 行，你先试试看啊。
1: 行，我去的时候提前联系。哦、
2: 好嘞，好，好啊，好，这玩意儿自己
0: 就是开车呢。刚才我听着哒哒哒响，
2: 不给面子呢。这刘家总不给面子，给优惠点啊，是吧？啊，刚上市啊，给优惠点啊，是吧？上来给我心能，
0: 不是他这个价格。
2: 原来我试驾那是叫什么来着？那不叫星光 L， 叫啥？
0: 那是560，星光560。我跟你说，
2: 730。
0: 啊，就730，730 MPV。
2: 我先上来不给，都上这么长时间，不上来给10000块钱。
0: 我跟你说，就是这个级别的车，现在50现在整体的车型阵列做得很好，稍微便宜点，6-7万块钱有那个星光560，也是大五座的 SUV。然后呢，再往上点，新上来的那个星光 L， 12万出头，非常好。然后再稍微上一上，我为什么说让他去学府路呢？再上一上华静的话，
2: 我让他去先锋路，你愿意 啊？
0: 不也行，也行。
2: 我让他去先锋路，你愿意？高兴你高兴。
0: 都没事，有上没关系。然后呢，稍微高一高，华静就是首选了，因为华静低配，但是华静说实话低配的没车，中高配有车。
2: 所以说你净揭人短，说人比亚迪没车，他老揭人短，不让人买239,900那个是吧？
0: 嗯，行，研究
2: 行，
0: 没事，到店找我，没问题，
2: 找吧啊，是吧？你得早点去啊，说不准他晚上有宴会啊，有应酬啊，有约会啊，还得上宝马开份工资啊，反正他事儿挺多。他干着宝马的活儿嘛，是吧？
0: 操着五菱的心，
2: 操着五菱的心，是吧？挣着宝骏的钱。8211-9002，我们的热线啊，没关系啊。大家还有买什么车，我们都可以建议啊。不是所有人，大家他来都要买五菱
0: 啊，那不，
2: 或者有卖二手车的啊。我们二手车还是很准确的。小高在这儿呢，小高做这么多年了，手里还那么多车呢，好几百辆，是吧？大家有什么想选的啊，都可以让他给你评估评估，给你个市场上现在最新的行情，也最准确呢。大家的你，因为他跟你的心里绝对是有落差的，有差距的啊。8211-9002和8799-7337啊，你看我说打电话最方便吧？打电话我们非常方便，一句话就说明白了。你要像这位听众一直问我 Q 二多少钱二手的，都让你给他找一个吧。
3: 我没有，
2: 他
3: 对，
2: 他没有。
3: 我也想收呢，我要能收来的话，现在其实挺好，
0: 转手就
3: 挣钱，收不着。对，
2: 行，我们接着看。
4: 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事。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的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2: 这导播老师遇到问题了，一直没接进来啊，维修的问题。好啊，8799-7337，这部电话为什么大家都不舍得打呢？8799-7337也能打通啊，如果打不通的话，你可能我们有时候线变成空线了啊。那你就再打一遍啊。我们大部分都可以打8211-9002啊，有什么问题，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尤其一些关于二手车，我们都可以跟您聊聊。8211-9002啊，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一直在等这部电话。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精彩马上继续。
2: 好，欢迎大家，我们接着聊，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电话，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实在不方便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号和视频号啊，都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可以跟大家一起聊车说车啊。虽然现在市场确实不是特别好，但是呢买车已经成为了一个毕竟你的刚需，就是你家你手机不买能行吗？以前说谁手机花个五六千呢，我以前也觉得我买一苹果手机花个五六千六七千，后来发现了使完之后真得换啊，所以说买车也得换啊。星光 L 你再给说说呗，听众说星光 L 现在到底多少钱，是不是你把价格定贵了？
0: 这个车现在热度挺高，因为
2: 你好像在你那儿都没，在你那儿都没有低的。你去年骗完大家花一万多块钱买完车之后，你上一次最近你这真能整。
0: 现在是这样，它那个12.28万到142.8万三个配置，
2: 嗯，
0: 然后都是大六座，然后260公里续航，
2: 嗯，
0: 我个人觉得那个142.8万的那个性价比最高，就中配的那个
2: 啊，
0: 然后现在有超级置换，
2: 嗯，
0: 127.8万，
2: 嗯，
0: 现在这么个价格，然后如果要是做分期的话，还有一些政策，然后到店可以研究，
2: 嗯
0: 嗯。
2: 行，我们请您常先生吧啊，你常先生看5-6万的车，我看你有没有啊？你好，常先生。
6: 啊，你好
2: 啊，常先生您别着急，我替你念吧，我看你有点着急。12年中华骏捷想卖是不是？看值多少钱是吧？
6: 对，卖一些，我是有适合的话去换一
2: 行。行，
6: 现在国家有什么在车？
2: 嗯，小高，你先给他评估去了吧。
7: 嗯，什么车？
2: 中华骏捷。
7: 哪年呢？
6: 12的 FRV 那两厢那个。
7: 我知道您那个想换新车吗？
6: 如果有便宜换行的话，就是有那个想法，没的话20车也行。但是我们是接那个一个月在4-5千块钱的，不想买太贵的，就是经济实用就行。
7: 明白了，这车的话基本上现在好像是也卖不了了，这车最好是换新车，能给他走个报废补贴。
2: 嗯
7: 啊，如果以现在的汽车行情的话，就是让他能正常的交易啊，基本上跟报废的价格差不多了。
2: 很简单，就是报废。常先生，
6: 这就是2000多块钱左右是吧？
7: 得多
2: 多。
7: 这车现在他不到1吨的话，能卖现在3000多了。
2: 能卖4000块钱吗？卖不到。
7: 他呀
2: 啊，
7: 他我不知道多沉，这车好像挺沉。我报废过，好像得3000左右吧。
2: 3000多吧，
7: 对，
2: 3000来块钱吧。
7: 嗯，
2: 常先生，
7: 比卖合适
2: 啊。卖了还想买个5-6万块钱的车？
6: 啊，想。
2: 你看啥车了？
6: 我没看，就是我有一个手里有个旧车，我就先把这个出了，
2: 交给你吧。
6: 我再看一下子。
0: 你想买个轿车还是想买个 SUV 啊？是油的还是电的？
6: 我想买个轿车。
0: 啊，买个轿车。
6: 啊，
0: 你算多少钱啊？
2: 5-6万块钱。
6: 是经济实用的。
2: 5-6万。
0: 经济实用。
2: 嗯。
0: 要你看电车可以看个比亚迪。比亚迪电池
2: 不是你的，我你咋看不看你的呢？
0: 是这样，要不有那个推荐嫌疑
2: 啊？没事，
0: 这确实电池人比亚迪做得好。如果要是油车的话，油电混，其实刚才那个我说星光性价比挺高，
2: 但5-6万也下不来呀。
0: 7万大差不多，
2: 7万大
6: 啊。比亚迪
0: 油电混的可以看看那个50的星光，然后你要是看纯电的话，可以看看比亚迪秦 L。
6: 啊，但比亚迪续航多少啊？那个
0: 比亚迪啊，
2: 嗯，
0: 正常600多，
7: 128，
0: 纯电600啊，对，那个那。
2: 但常先生128你得抓，我看你有点着急，常128不好买了，基本没有车了，
0: 啊、没有车，
2: 现在都200多，都是200多的了。
0: 嗯
6: 啊，
2: 这么吧，常先生，他可能是200多，是8万多，我让他们把比亚迪的人给你打个电话吧，行不行？
6: 行，好嘞，
2: 嗯、
6: 谢谢
2: 好嘞啊，
0: 嗯。
2: 啊，常先生有点着急。
0: 你看，这不尊重客观事实，确实比亚迪人卖得好。
2: 我们的家总不卖7万块钱以下车啊，我们家总7万块钱以下车挣太少，挣不了3万块钱。
0: 你这事还
2: 没。家总是在10万块钱以下车，
0: 挣个2-3千块钱就不错了，
2: 能比2万多块钱疯子是吧？所以家总必须推荐啊！现在还把自己整高端了，不是以前的1万多块钱忽悠人买个车的时候了。
0: 但关键是人家要买一个经济实用的，那小电车那。
2: 以前一直买10000多的也忽悠人家，现在不干了是吧？
0: 199包牌，
2: 自从上环境之后就不知道自己了。8211-9002和87997337啊，八二幺幺

0: 902，没问题啊。有没有买什么车？大家，我看，你看，我说了吗？今天所有的听众，大部分都是来比较实惠的，不是实惠就低端消费的。现在整个汽车市场发生这么一个大变化啊！我说说，大家低端消费的比较多一些，因为车嘛必须用，就跟你手机说，我买不起苹果，我买不起什么双折叠，但是我已经买个两三千的，我买个 OPPO 啊，买个什么就是那个荣耀啊，因为必须有用了。但是中间消费这档十几万的到二十几万的，是十几万的是最难卖的，现在竞争也最激烈，是不是，贾总啊？
1: 那个10万左右的轿车，20万左右的
0: SUV，
1: SUV，
0: 二十几万
1: 这都
0: 竞
1: 上
0: 争
1: 眼
0: 最
1: 了。
0: 激烈的，二十多万卖给谁呢？卖给我们所谓的假大款啊，就当年是大款，现在不是大款了。
1: 现在是啥呢？就是大家更看重的是经济实用耐用。
0: 现在只是收入不好，经济挣不来钱，是
1: 对
0: 吧？
1: 呀，
0: 以前整一个三四十万的，整一个ES200都30多，还得加我2万块钱，是
1: 你打
0: 吧？
1: 个比方，一年比如说啊，就做个小生意吧，一年大概营收能赚个大几十万。但现在就是可能
0: 那。
1: 跟打工差不太多了。说实话，一个月可能一两万块钱，那你考虑你正常还款月供的话，你也承担不了
0: 买
1: 啊。
0: 一叉三少一45万，我不买，是吧？你必须出门，我能说出来，是吧？身上卖宝马的必须啊，咱们必须牛死，是吧？那宝马上现在不行了，这些人都全降低消费了，而且
1: 现在最说句最真实的，就是，想买新车做分期的客户比较多，
0: 对，他们说买车的人坐分期特别多，一
1: 但是资质好的越来越少。
0: 说是都零首付，
1: 我举个例子啊，就比如说某某那个银行或者金融机构，对吧？他跟我们做合作吧，他要评星级客户，1到5星，就是五星的客户现在占比非常少。
0: 那我就肯定是一星了。
1: 我的意思啥呢？就是星越高，它级别越高，它可以贷的更多，它利息还低。但是星越低，贷款额少，然后利息又高，然后还有的是什么呢？星干脆就评不上，就试了好多家银行，最后都被拒了。
0: 那这咱仨比，我肯定是垫底了，是吧？
1: 没有你，
0: 我董事长就停，
1: 你那铁饭碗，
0: 那不行，
1: 秒批。
0: 我这玩意儿跟你说，你半年没还上，是吧？
1: 你那秒批，
0: 你这不行，你还不上啊。
1: 我们都属于无业游民，
0: 你行啊？这样啊，对，真是我那天今天想问你来着，说他们说现在贷款越来越多了，是吧？最近不像前一阵子说去年前年不贷款，说今年特别多。
1: 现在很多客户贷款是刚需，他真没钱，他想用这个车，比如说买50的
0: 啊，
1: 包括那个星光为啥火？他因为有很多坐那个网约车
0: 啊，
1: 然后呢本身没什么钱，我举个例子啊，他兜里连5000块钱都没有，他就想零元包班上道，但是这种情况往往资质征信都不是特别好，他贷不出来钱，他有的什么呢？就是你给我贷出来就行，利息多高我都认，我拿它做生意，就是比如说我跑跑事儿，我还还以前的机会，对不对？然后我能挣点钱养家糊口，但是
0: 实在还不了，我把车给你，
1: 对，资质不好没办法，他贷不出来，就是这实际情况，
0: 82119002和87997337啊，82119002，现在贷款确实多啊。然后刚才说了一个最最高消费的人，就金字塔的消费也没变，说卖路虎的，说人呢，说还是很有实力的，是吧？路虎说卖的特别好的，
1: 那1%永远是塔尖儿，永远是塔尖儿，
0: 是啊。82119002，我们的路况专线啊，大家有什么买车的问题，我觉得是不是打电话很方便，说得很清楚。82119002啊，1.5T 低配的速腾现在多少钱？董事长，现在你跟大众总接触？
2: 我新车的价格好像我也不太了解，
0: 好像超越版11万多，好像是他们前两天好像说，他层层不出，他一整就出来。
2: 其实我不太想，因为我24年的车今天卖了85000
0: 啊，
2: 如果他11万的话，应该是没人会花85000买个24年的车，差2年。但是我感觉11万好像正常，你买是买不下来的。对，但是如果你要是含各种补贴，你再来个贷款的话，那啥都有可能性，
0: 但是有一个事儿啊，速腾最近这个遇到了什么门类呢？就是那个泡沫门那个事儿啊，就是空调门那个，
2: 这我也不知道。
0: 你不空调门喷泡沫那，你不知道吗？
2: 我真不知道。我现在
0: 你真是太忙了，就是这两
1: 忙活出口，
0: 这两年啊，对，这两年你离职了。小胡那时候和鬼鼻死犟。然后那天终于承认了，人短视频全国媒体都确认完之后说了，小王说2年前我就看到了，那个空调口喷泡沫这事儿啊，是吧？就喷这个白色粉末，往外喷白色粉末，
1: 就是它里面那个就是好像是
0: 蒸发箱，
1: 就是我知道蒸发，它里头好像是那个喷涂的那个东西，时间长了氧化了，氧化了之后吧，然后经过高温，然后它沫粉了，粉了之后，然后一吹就就
0: 现在大家说影响我肺了，影响我这个身体健康了，要推车，大众上来说啥事没有啊？ 那大众挺厉害啊，大众凭媒体挺厉害，啪啪啪，你们就短视频嘛，全干掉你们。

0: 你别笑，你五零真没有大众这本事，
1: 还行，
0: 你看
1: 我们还可以。
0: 嗯，八二幺幺没意思啊，苏腾没有意义看了。他最近一直遇到这个粉末门事啊，粉末门是吧？这个事儿挺麻烦，一直解决不了。你上前搜搜，短视频里全是。有问题我们接着聊啊，有问题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啊。哎，大家习惯啊，别听众说你是不是你不是推荐全推荐五零，是吧？人家也推荐比亚迪，
1: 没有
0: 啊。大家有问题我们接着聊啊，买车二手车新能源啊，8211-9002，是不是我说打电话最方便，非常好，容易解决问题。
2: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锋与你聊车，925谭锋看车市，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0: 是继续选择燃油汽车，还是消费新能源，对于每个消费者来说都是抉择。国内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超过2000万辆，新能源成为汽车消费新趋势。925谈风看车市，讲解新能源技术，分析新能源消费，享受新能源给我们未来生活带来的改变。
1: 行，这部电话掉线了啊，你可以接着打，或者打我们另一部电话8799-7337啊，8799-7337，买车二手车新能源，8799-7337，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啊？我们接着可以聊啊。大家遇到什么二手车的事儿，或者是想看新车啊，看不明白。现在确实不只是你们看不明白，连我都看不明白，我都记不住啊，我都不知道这啥标啥标啊。这两天才整明白，奔腾是四个框，奔腾不彩标了是吧？还是一个框是吧？现在啥标都有是吧？啥车都有。哎，我这两天还真看着两次极狐，这极狐还真是卖挺好。是吧？
2: 可以啊，
1: 可以是吧？
2: 以前没怎么关注，但是极狐还真行。
1: 嗯嗯，现在这玩意儿车太多了，咱也不知道到底多少新能源啊，都在不断的出。就一个品牌旗下就造了那么多，然后他又造了那么多车型，是吧？我估计刘总，你连你50和华境再出两款，你都记不住了吧？是吧？
2: 华境汽车这个品牌计划下半年有一个大5座的 SUV，然后到年底或者到明年初会出一个大款，一个那个中大型的 MPV。
1: 嗯
2: 嗯，它现在整体的排产计划已经定完了。
1: 嗯，
2: 然后这个品牌下一步是要独立。
1: 嗯嗯，你看他说的，你是不是要跳槽啊？
2: 啊，干嘛？
1: 你是不是要跳槽？我听这事儿，
2: 我从宝马到华境。
1: 啊，不是，你还得挣着宝马的钱，操着华境的心，
2: 啊，
1: 干着50的事儿，
2: 干着50的事儿。
1: 啊，还有什么问题？我们接着聊。买车，二手车，新能源啊，8211-9002啊。我们一看，给听众说，你帮多推荐几款5-6万、6-7万的二手车，董事长给推荐两款呗，是吧？
3: 嗯。5-6万的是吧？
1: 嗯，
3: 5-6万的，6万多，推荐给大家性价比比较高的2022年的别克的 GL6 啊，全车原版原漆1.3T 豪华版本的高配，全景天窗啊，电动座椅、座椅加热全都有啊。这车现在仅需6.8万，2022年的，对，所以我认为6座的车型现在比较少，它停产了，不停产的话，其实这
1: 它停产了吗？
3: 早停产了，
1: 嗯，
3: 对，48伏轻混的是最后一批。
1: 1.3T 那个吧，
3: 对对，虽然是三个缸，但是48伏轻混呢，比正常原先不是48伏轻混，带启动机那个，开起来好很多，因为启动的时候震动没有那么大，我认为这个车值得推荐，6万多块钱，关键是全车原版原漆一手车，对，再推荐6万多，2021年的速腾吧，虽然公里数多点，但是原漆状态10万公里，2021年速。

0: 腾啊、嗯，现在仅需58,000。
1: 嗯，啊，21年的
0: 21年速腾仅需58,000，液晶仪表啊，
1: 这么便宜啊，
0: 公里数10万。
1: 哦，
0: 但是占个元气。
1: 嗯
0: 啊，这样元气5.8万。
1: 嗯，
0: 我认为给大家推荐一些性价比稍微高一点的。
1: 嗯
0: 啊
1: 嗯，
0: 这个车型我认为现在还算好。
1: 嗯
0: 啊，对，
1: 行，挺好。我觉得那个 GL 六挺好，是不是、啊？我是什么时候呢？是前一阵子出去，还是去年忘了啊？这开车也玩去，看一老头啊，就是人自驾啊，我也不知道怎么欧蓝德、啊、是不是、啊？这玩意欧蓝德也开不坏。把后排座椅一拆，这面放行李，这面搭一床啊！我就想问了，我说这老兄弟，这玩意儿老哥还是咱也不能叫大爷啊，是吧？你这玩意儿咋睡呀、啊、晚上，是不是、啊？但有人就能坚持，是吧？
0: 欧蓝德是可以的，欧蓝德其实五座的情况下，后边放平的话是可以操作的，
1: 能可以躺下，是吧？他个儿不算太高，
0: 看你个头吧。
1: 啊，1米没你高，比你稍微矮大半头呢。
0: 对。关键他跑长途的话可以让你放心、
1: 嗯、
0: 就是虽然技术不是很先进、
1: 嗯、
0: 但至少很少有在大道上能看着欧蓝德在那儿
1: 扔
0: 点。对，很少
1: 很少，也看不着
2: 修。三菱一直不错。
0: 对，
1: 嗯，也看不着，没人不都没人都会修是吧？
0: 那都不用，
1: 不
0: 咋不
1: 修，
0: 没啥技术、嗯。这技术说起来的话，可能说二十年的话，可能都短
2: 了。三菱那时候不就是什么4G61？
0: 对，
2: 都短了。
1: 不，董事长，我就想一问题，他晚上咋住啊？在里面，
2: 他是这样，他把那副驾驶放倒，后排全放倒，然后这旁边副驾驶那一侧正好能躺个人。
1: 是，那不憋死吗？他还得整一纱窗啊。
2: 哎，那不至于，开个小窗户那。那以前我记得什么夏利上西藏，那咋的了，对吧？
1: 不是夏利西藏人定那个什么了，人定景江之星了。不是那个他怎么住法？但是现在确实人都挺神啊，我看好多人都开车自驾去，
2: 就喜欢这种穷游的状态
1: 啊啊、嗯嗯！后面再装两只狗是吧？那天端午节这次出去试驾的时候，看人家开车是看人家，完开两天还带一条狗带一条猫啊，是这叫生活是吧？好，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我们抓紧时间了，19:58了，我们还可以抓紧时间，还可以接听一个电话，82119002是我们的热线，是不是？我们打电话很方便的，这些评估很准确，也会给你提供一个很好的选择，因为现在选新车太多了，我们也尽量能帮助您说的更准确一些啊。82119002，其实我们说的现在不光是品牌，什么燃油车啊，新能源，我们有时候还得告诉你这家店能不能出手啊。现在买车的时候，这个店。现在也是一个很提上日程了，不像以前四 S 店在搓在那儿，它还能黄了，现在真黄，是吧？有什么问题我们抓紧时间啊，82119002。
3: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
1: 谭峰
3: 看车市。
1: 19:59了，今儿就到这吧，时间这么快啊。好，我们今儿就到这，祝二位我们，你们应该是周四再见啊。明天我们有另两位嘉宾跟大家继续聊车说车。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
4: 北京时间20:00。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4: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5: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3: FM92.5，
4: FM92.5，
3: FM92.5，
5: FM92.5。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6: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

0: 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2: 香甜口味，
3: 花哨包装，
4: 网红营销。
2: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1: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5: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2: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1: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5: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6: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7: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行。
8: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9: 拒绝千篇一律，书向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10: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9: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圈，细秀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1: 除了田荣和陈馀，其他诸侯对项羽的分封也有诸多不满，这些不满情绪如同隐藏在地下的暗流，随时可能喷涌而出，引发一场巨大的风波。韩王韩成虽然被项羽封为韩王，但他的命运却十分悲惨。韩成在反秦过程中并没有跟随项羽入关作战，也没有立下显著的战功，项羽对他颇为轻视，并未让他前往封地韩地，而是将他带到了彭城。起初项羽将韩成降为侯，不久后干脆将其杀害。韩成的部下们对项羽的这种行为极为愤慨，他们失去了自己的主公，心中充满了怨恨，开始暗中集结，寻找机会为韩城报仇。他们的存在成为项羽统一天下的一颗定时炸弹。魏豹原本是魏王，在反秦战争中也有一定的势力和影响力，然而项羽分封时将他改封为西魏王，领地

也从原来的魏地缩小到河东地区。魏豹心中自然不满，他觉得自己的地位和权力被削弱了，但他知道项羽的强大，不敢公然反抗，只能暂时隐忍。他在自己的封地内暗中积蓄力量，等待时机。他密切关注着其他诸侯的动向，希望能找到一个合适的机会重新夺回自己失去的一切。殷王司马养虽然被封了王，但他的处境也并不安稳。他所统治的河内地区处于各方势力的交汇之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项羽分封他为殷王，一方面是对他平定河内的奖赏，另一方面也是希望他能成为自己在这一片区域的屏障。然而司马养知道自己的实力有限，在各方势力的夹缝中生存如履薄冰，他担心自己会成为被各方争夺的牺牲品，对项羽的分封并没有太多的感激之情，反而充满了忧虑和不安。辽东王韩广原本是燕王，项羽分封时将他改封为辽东王，而把燕地封给了臧荼。韩广对此极为不满，他认为自己在燕地经营多年，根基深厚，不应该被剥夺燕王的称号。他拒绝前往辽东就封，继续留在燕地。臧荼奉项羽之命前来接收燕地，与韩广发生了冲突，双方最终兵戎相见。臧荼凭借着项羽的支持和自己的军事力量击败了韩广，并将其杀害。这一事件在诸侯中起了轩然大波，其他的诸侯看到韩广的下场，更加对项羽的分封感到了恐惧和不安。他们担心自己也将会像韩广一样，因为不满从项羽的分封中而遭到迫害和打击。这些诸侯的情绪不断蔓延，他们虽然表面上对项羽的分封表示服从，而内心却充满了怨恨和反抗的念头。他们相互之间开始秘密联络，交流对项羽分封的看法和不满。一些诸侯甚至开始暗中勾结，准备联合起来对抗项羽。在这种情况下，项羽却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沉浸在成为西楚霸王的荣耀之中，以为通过分封诸侯就可以建立起一个稳固的统治秩序。他继续在彭城享受着荣华富贵，对各地诸侯的动向缺乏足够的关注和警惕。然而这些暗流涌动终究会汇聚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当田荣和陈馀率先起兵反抗项羽时，其他诸侯心中的不满情绪彻底被点燃。他们看到田荣和陈馀终于敢于挑战项羽的权威了，并且得到了一定的成果，纷纷受到鼓舞。一些原本犹豫不决的诸侯也开始行动起来，加入到反抗项羽的行列中。刘邦在巴蜀之地也密切关注着局势的变化，他对项羽将自己封到偏远的巴蜀之地一直心怀不满，等待时机东出争夺天下。看到诸侯们纷纷反抗项羽，他觉得机会来了。他听从了韩信的建议，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迅速出兵关中。章邯、司马欣、董翳三位秦朝降将虽然占据着关中地区，但他们的军队士气低迷，无法抵挡刘邦的进攻。刘邦很快就占领了关中的大部分地区，势力得到了极大的扩张。其他诸侯看到刘邦在关中取得了胜利，也纷纷响应，他们组成了反楚联军，共同对抗项羽。项羽陷入了多线作战的困境，他不得不四处奔波应对各方挑战。曾经看似稳固的分封秩序，在诸侯们的不满和反抗下瞬间土崩瓦解。

第七章，彭城之战，以少胜多。刘邦东进。刘邦进入关中，有着特定的背景。破秦之后，项羽威望与实力极高，本可以主宰天下，可他却自立为霸王，还放弃了山河四塞、地肥饶、可都以霸的关中，选择衣锦还乡，被人讥讽为幕侯而官。而刘邦自入关中，就有占据关中的想法。项羽赴约封他为汉王时，他十分恼怒，甚至想进攻项羽。好在萧何以众寡敌多相劝，建议他先亡汉中，养其民，以致贤人，收用巴蜀，还定三秦，天下可图也。刘邦这才听从了建议，前往封国。刘邦率立足30,000人，以及楚与诸侯牧从者数万人，从渡南入始中，途中将士逃亡情况严重，就连韩信也因不被重用而逃亡，幸得萧何连夜追回，并拜为大将。韩信建议利用将士思念东归的心情东上争天下，这与刘邦得天下的想法不谋而合。汉元年，公元前206年8月，刘邦趁项羽征战田荣之际，以迅猛之势夺得三秦，成功占据关中。占据关中后，刘邦知道要在这里站稳脚跟，必须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巩固政权，发展实力。他颁布了一系列得民心的政策，首先是关于土地和租税方面，他下令让百姓有更多的土地可以耕种，增加粮食产量，改善了百姓的生活，同时免租蜀汉民租税2岁，关中民从军者付其1岁。这一举措大量减轻了百姓的负担，让百姓感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赢得了百姓的拥护和支持。在地方治理方面，刘邦也有自己的一套办法，他下令举民年50以上有行，能率众而善为，至以三老，有泽乡3老1人为县三老，通过选拔有德行的人，能带领众人行善的老者都担任三老，协助地方官员进行治理，不仅加强了地方的管理，还促进了社会的发展与稳定。这些三老在地方上有一定的威望和影响力，他们能够传达政府的政策，调解百姓之间的矛盾，起到了很好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刘邦还重视人才的招揽和使用，他知道人才对于国家发展的重要性，在关中积极招揽各方贤才，为自己的统治出谋划策。他的身边聚集着一批有才能的人，如萧何、张良、韩信等，这些人在刘邦事业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萧何善于治理国家，管理财政，为刘邦提供了坚实的后勤保障。张良足智多谋，为刘邦出谋划策，在关键时刻帮助刘邦做出正确的抉择。韩信则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为刘邦征战四方立下了赫赫战功。此外，刘邦还加强了军队的建设和训练，他知道军队是维护统治的重要力量，只有拥有一支强大的军队才能在乱世中立足。他对军队进行了严格的训练，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同时还注重军事的纪律建设，要求士兵遵守军纪，不得扰民。这样一来，刘邦的军队不仅战斗力强，而且在百姓中也有很好的口碑。在关中立足之后，刘邦将目光投向了更广阔的天地，他知道要与项羽抗衡，仅靠自己的力量远远不够，于是决定联合诸侯共同讨伐项羽。刘邦联合诸侯的策略十分巧妙，
他首先利用项羽在分封诸侯时的不公平和专横，引发了诸多诸侯的不满。项羽自恃武力强大，在分封过程中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随意改变了诸侯的封地，使得不少诸侯心怀怨恨。刘邦抓住这一机会，四方宣扬项羽的不义之举，将自己包装成了正义的化身，以为义帝报仇为旗号，号召诸侯共同起兵讨伐项羽。义帝是反秦义军名义上的领袖，被项羽暗中派人杀害，刘邦以此为借口，师出有名，容易获得诸侯的支持。在联合诸侯的过程中，刘邦采取了恩威并施的手段，对于那些实力较弱对项羽不满的诸侯，他给予了丰厚的利益承诺，如承诺在打败项羽后给予他们更多的土地和财富。同时他也向那些诸侯展示了自己在关中的实力和治理成果，让他们看到了跟随自己是有成功的希望的。而对于一些实力较强态度摇摆不定的诸侯，刘邦则采取了威慑的策略，他派遣使者向这些诸侯表明自己的决心和实力，暗示他们如果不加入自己的阵营，将来将会面临和自己与其他诸侯的压力。诸侯响应刘邦联合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项羽的专横和霸道让许多的诸侯感受到了不满和恐惧，项羽在分封后对诸侯的控制十分严格，稍有不顺从就会动用武力进行征讨，这些使得诸侯们时刻担心自己的地位和安全。而刘邦以仁义之名号召诸侯，让他们看到了摆脱项羽控制的希望。另一方面，刘邦在汉中的治理成果也让诸侯们看到了他的力量。刘邦在关中颁布的一系列得民心的政策，使得关中地区社会稳定，经济发展，这让诸侯们相信跟随刘邦能够获得更好的发展。此外，一些诸侯也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希望

0: 书香哈尔滨节目精彩继续。
1: 东晋战略部署，在成功联合诸多诸侯后，刘邦开始精心策划东晋讨伐项羽的战略部署。这场战略策划的制定，既基于刘邦自身的野心和抱负，也充分考虑了当时的局势和各方力量的对比。刘邦知道此次东晋任务艰巨，面对的是强大的项羽以及楚军，因此在战略分配上格外谨慎。他将联军分为多个部分，各司其职，主力军由刘邦亲自率领。这部分军力是联军的核心力量，人数众多且战斗力最强，主要负责正面和楚军交锋，吸引楚军的主要注意力。同时刘邦还安排了一批精锐兵力作为侧翼的部队，从侧面迂回包抄楚军，以分散楚军的兵力，减少主力军的压力。此外还有一部分兵力被部署到后方支援部队，随时准备支援前方作战，确保在战争中出现任何意外情况都能及时补充兵力。在诸侯联军方面，刘邦根据各诸侯的实力和特点进行了合理安排，一些实力较强、作战经验丰富的诸侯被安排在了重要的位置，承担关键的作战任务。例如常山王张耳的部队就被部署在了主力军的先锋位置，利用他们的战斗经验和勇猛无畏的精神，为联军打开前进的道路。而一些实力相对薄弱的诸侯则被安排在了相对安全的位置，负责后勤保障和协助作战等任务。这样的兵力分配方式充分发挥了各诸侯的优势，提高了联军的整体战斗力。行军路线的选择也是刘邦在战略部署上的重要环节，他通过深思熟虑决定采取多路并行的策略，主军沿着主要的交通要道向彭城方向进发。这条路线地势较为平坦，有利于大军的行进和物资的运输。同时侧翼部队则选择较为隐蔽的小路，从侧面迂回至彭城周边，以出其不意地攻击楚军。后援部队则随从主力军的后方，确保物资和兵力的及时供应。在行军过程中，刘邦还制定了详细的作战计划，他要求各部队保持密切的联系，及时通报敌情和作战进展。一旦遇到楚军的抵抗，各部队要相互配合协同作战，主力军负责正面进攻，侧翼部队则从侧面进行夹击，后援部队则随时准备投入战斗。同时刘邦还安排了侦察部队提前侦察楚军的动态和部署情况，为联军的作战提供准确无误的情报。战略制定的依据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刘邦对项羽的性格和作战风格有一定的了解。项羽勇猛无比，但性格焦躁，容易冲动。刘邦认为可以利用项羽的这一特点，采取灵活多变的战术，引诱项羽犯错。其次，刘邦联合了众多诸侯，兵力上占了一定的优势，他希望通过合理的兵力布配和作战计划，充分发挥联军优势，一举击败楚军。此外，彭城是项羽的重要据点，一旦攻占彭城，项羽的士气和实力造成沉重的打击，同时也能在政治上占据主动地位。刘邦的东晋战略部署是一个精心策划的整体，充分考虑到各种因素和可能出现的情况。他希望通过这次东晋能够彻底打败项羽，实现自己统一天下的目标。在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后，刘邦率领着浩浩荡荡的联军踏上了东晋讨伐项羽的征程。

在行军途中，刘邦不断激励将士们的士气，他向将士们承诺，只要能够打败项羽，大家将获得丰厚的奖赏。同时他还亲自安慰士兵，关心他们的生活和需求，让士兵们感受到他的关怀和重视。在刘邦的激励下，联军将士们士气高昂，斗志昂扬，对即将到来的战斗充满了信心。随着联军的不断推进，距离彭城越来越近，刘邦密切关注着楚军的动向，同时也不断调整着自己的战斗部署。彭城失陷，项羽在齐地作战，起因是他分封诸侯后，许多人野心勃勃，密谋造反。前齐国丞相田荣对项羽的分封极为不满，于汉元年公元前206年五月率先在齐地起兵反楚。田荣赶走了项羽所封的齐王田都，杀死胶东王田氏，自立为齐王，并联合彭越给予他将军印，让其在梁地反楚。这一系列举动严重危害到了项羽在东方的统治。项羽得知田荣造反的消息后勃然大怒，决定亲自率领楚军前往齐地平反。他迅速集结军队向齐地进发，楚军一路势如破竹，很快就与田荣的军队在阳城地区开展了激烈的交锋。战役初期，项羽凭借着楚军强大的战斗力和自己卓越的军事指挥能力占尽了上风，田荣的军队在楚军的猛烈攻击下节节败退。田荣见局势不利，试图组织军队进行反击，但楚军士气高昂，攻势凌厉，田荣的反击被一次次的击退。最终田荣在阳城之战中战败，被迫逃往平原。然而田荣在平原被当地的百姓所杀，这既是齐地的局势一度陷入了混乱。项羽以为齐地的叛乱已经被平定，便开始在齐地进行残酷的报复。他下令烧毁齐地的城郭房屋，坑杀田荣的降卒，掳掠齐地的老弱妇女。项羽的这些暴行引起了齐地百姓的强烈反抗，原本以为投降的齐人纷纷重新聚集起来反抗楚军的统治。田荣的弟弟田横趁机收集田荣的残部，得数万人，在城阳一带继续与楚军对战。此时项羽面临的诸多问题，一方面齐地百姓的反抗使得楚军陷入了人民斗争的泥潭，齐人四处袭击楚军，破坏楚军的补给线，让楚军防不胜防。楚军虽然战斗力很强，但在这种分散的游击战面前难以发挥其全部的实力。另一方面，楚军长期在齐地作战，后勤补给逐渐出现困难，齐地百姓的反抗使得楚军难以在当地获得足够的物资，而从后方运输物资又面临着路途遥远、运输困难等问题。此外，项羽在齐地的作战也使得他的注意力被分散，无法及时关注到刘邦在关中的动向。项羽意识到局势的严峻性后，试图改变策略，集中兵力对付田横的军队。他多次组织大规模的进攻，试图一举消灭田横的势力，但田横的军队凭借着娴熟的地形优势与楚军展开了周旋。楚军虽然多次取得了局部的胜利，但最终还是无法消灭田横的军队。当刘邦率领的联军抵达彭城附近时，展现在他们眼前的彭城，城墙高大，城门紧闭，城墙上偶尔能看到楚军巡逻的身影。然而与刘邦的庞大联军相比，彭城的防守力显得十分薄弱。原来项羽将大部分的精锐部队都带去了齐地作战，彭城城内只剩下少量的守军。这些守军不仅人数不多，而且士气低落，缺乏有效的指挥和训练。他们面对刘邦联军的到来，心中充满了恐惧和不安。刘邦仔细观察了彭城的防守情况后，决定采取全面进攻的方式。他将联军
分成了多个部分，从不同的方向对彭城发起了攻击。主力军负责正面攻打城门，侧翼部队则从城墙的两侧进行包抄，以分散楚军的注意力。同时，刘邦还安排了一部分士兵在城外搭建云梯，准备攀爬城墙。进攻开始后，联军的士兵们呐喊着冲向彭城，主力军的士兵们手持盾牌和武器，奋力地撞击城门。城门上的楚军拼命地投掷石头和箭矢，试图阻止联军的进攻。然而，由于楚军人数太少，他们的抵挡显得十分微弱。联军的士兵们很快就突破了城门的防线，进入了城内。侧翼部队也进展顺利，他们利用云梯迅速攀爬城墙，与城墙上的楚军开展了激烈的搏斗。楚军在联军的猛烈攻击下节节败退，联军很快控制了城墙的两侧，为后续进攻制造了有利的条件。在联军的全面进攻下，彭城的守军很快就失去了抵抗能力，他们纷纷放下武器向联军投降。刘邦率领着联军顺顺利利地占领了彭城。刘邦轻易占领彭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项羽在齐地作战，将大部分的兵力都带走了，导致彭城的防守空虚，这使得刘邦的军队在人数上占了绝对的优势，能够轻松地突破彭城的防线。其次，刘邦在东进过程中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策略和战术，他联合了诸多诸侯，壮大了自己的实力。在行军过程中，他巧妙地应对各种阻碍和骚扰，保障了行军的安全，这些都为了他顺利占领彭城奠定了基础。此外，彭城的守军士气低落也是其中的原因之一。由于项羽在齐地的作战陷入了困境，彭城的守军对战争的前景感到悲观，他们缺乏战斗的意志和信心，而面对联军的进攻很容易就放弃了抵抗。最后，刘邦的联军在进攻彭城时采取了全面进攻的方式，从多个方向同时发起攻击，让楚军顾此失彼。这种战术有效地分散了楚军的兵力，使得联军能够迅速地突破彭城的防线。刘邦占领彭城后，他的军队在城内大肆掠夺，士兵们抢夺财物，焚烧房屋，彭城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刘邦则住进了项羽的宫殿，享受着胜利的喜悦。然而，他没有意识到，一场巨大的危机正悄然降临。项羽得知彭城失陷的消息，会有怎样的反应？他能否率领楚军夺回彭城？楚汉之间的战争又将走向何方？这一切都充满了悬念。

回师反击。项羽正全身心地投入到与齐地田横军队的鏖战中，他的阵营内地图铺满了几案，他时而凝视地图，时而与将领们商议作战计划，一心想着尽快平定齐地的叛乱。这一日，一名浑身是血、气喘吁吁的信使跌跌撞撞地冲入了项羽的营帐。信使一见到项羽，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声音颤抖且急切地说道：“大王，彭城，彭城，彭城失陷了。”项羽听闻，猛地站了起来，眼中闪过了一丝震惊与愤怒。他一手揪起信使的衣领，大声吼道：“你说什么？给我说清楚！”信使吓得瑟瑟发抖，连忙讲述了彭城失陷的经过。原来，刘邦联合诸侯，率领大军东进，趁着彭城防守空虚，轻易占领了彭城。信使是在混乱中杀出重围，一路快马加鞭来给项羽报信。项羽松开了信使，在营帐之内来回踱步，他的脸色阴沉，如同暴风雨来临前的天空。他怎么也想不到，在自己全力对付齐地叛乱的时候，刘邦竟然会趁机偷袭彭城。彭城是他的重要据点，不仅是政治中心，更是他的根基所在，如今落入了刘邦之手，这对他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项羽愤怒到了极点，他一拳砸在了案几上，将案几上的地图和文书全都震落在地。他的心中充满了对刘邦的愤怒，也对自己的疏忽感到懊恼。他知道彭城的重要性，过于专注齐地的战事，而忽略了后方的防守。消息传递的方式主要是靠信使快马加鞭，在那个通讯不发达的时代，信使是传递军情的主要途径。这名信使为了尽快将彭城失陷的消息传到项羽手中，日夜兼程，途中不知换了多少匹马，也顾不上吃饭和休息，只想着尽快让项羽知道。从彭城项羽的营地路途遥远，信使马不停蹄地奔波了数日才赶到。项羽很快冷静了下来，他知道现在不是愤怒和自责的时候，必须尽快想出应对之策。他迅速召集将领们商议回师救援彭城的事宜，他的眼神中透露出坚定和决绝，他下定决心一定要夺回彭城，让刘邦为他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

0: 时间21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0.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0: 向下深深的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的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0: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0: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2: 凌晨一点又刷完一套题，他吃下第三片提神药。
0: 最近压力大，睡眠不好，视频里推荐的助眠软糖号称纯天然，一吃就睡，他下单了。
2: 你以为提神药真提神，它其实正在摧毁你的中枢神经。
0: 你以为助眠软糖真助眠，它可能让你再也醒不过来。
2: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毒品不仅包括海洛因、冰毒、可卡因等传统毒品，也包括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成瘾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0: 有数据显示，35岁以下麻醉药品滥用人数占比很高，每10个涉药者当中接近8个是青少年。
2: 麻醉药品具有药品和毒品双重属性，遵医嘱正确使用就是药，违法滥用就是毒。
0: 药毒同源，规范有界，
3: 防止滥用，守护未来。

0: 京时间哈尔滨
1: 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5: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6: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

欢迎大家，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为您直播的《我的故乡，我的城》。各位好，我是周瑾，欢迎大家走进节目当中，让我们一起了解这座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还有就是我们生活的哈尔滨，它的热情、开朗、包容和不断创新的精神。节目进行过程当中，也欢迎大家来互动留言，微信公众号和微信视频号您都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在视频号里呢，不仅能听广播、看直播，实时的互动到节目当中，还可以在视频直播间看到黑龙江省部分高速公路出入口的实时通行情况。直播现场路况电话 8211-9002-8799-7333

好啦，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首先先来关注一下刚刚过去的端午假期。在昨天呢，飞猪发布了2026端午假期的出游快报。端午假期国内避暑常见游市场持续升温，东北目的地旅游增速领跑全国，哈尔滨跻身端午热门旅游城市行列，全省文旅市场实现了大幅增长。数据显示，今年端午假期黑龙江九

店预订量同比增长近70%，当地游玩项目实现了双位数的增长。其中，哈尔滨、伊春、牡丹江是省内旅游预订最热门的城市，避暑森林、边境风光和欧陆风情成为了吸引游客的核心特点。今年端午，西北、东北目的地出游增速领跑全国，长线避暑旅游的热度走高，带动包车游需求上涨。飞猪平台的端午包车游预订量同比增长超过了100%。全国范围内，上海、北京、杭州、广州、成都等等成为了传统热门旅游目的地。那像咱们哈尔滨、大连和兰州等城市增速表现得比较突出。临近暑期了，大学生成为了端午出游的主力群体，旅行预订量同比增长超过80%，更偏爱的是自由行、主题游等沉浸式的出游玩法。同时，端午民俗体验热度也在攀升，包粽子、编织五彩绳、观看赛龙舟、制作非遗香囊等项目深受游客的喜欢。出入境游市场同步回暖，端午期间呢，平台出境游预订量同比增长近20%，像泰国、韩国、中国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是热门目的地，入境游预订量同比激增近10倍，泰国、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是主要的客源地。这个小长假呢，来到哈尔滨过节看赛事的爷叔团占比有所提升，哈尔滨城市魅力持续吸引着不同的群体奔赴而来。在昨天，同城旅行平台发布的2026年端午旅行消费盘点报告显示，今年端午假期啊，哈尔滨凭借着龙舟赛等丰富的民俗活动和得天独厚的清凉生态，成为了东北地区文旅市场核心热门目的地。端午节期间，2026年哈尔滨市职工龙舟比赛在松花江上激情开讲，吸引了大量的市民和游客沿江观赛。端午节陪着老爸看一场原汁原味的龙舟赛，成为了不少子女表达孝心的新方式，直接催生了龙舟观赛爷叔团。数据显示，端午期间龙舟观赛相关的旅游产品预订和出行当中，45岁以上的男性用户占比47%，较去年同期提升了6个百分点。爷叔团约上亲友奔赴哈尔滨，在松花江畔感受百舸争流的视觉盛宴，带动平台上爷叔团跨省观赛热度同比提升56%。赛事核心区高质量的酒店预订量热度增长显著，为一场赛事奔赴一座城的引流效应持续放大。同城旅行的数据显示，赛事举办地周边酒店的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过了20%。记者从省森林植物园了解到，端午节三天累计接待游客一共是24000多人次，端午节当天客流更是迎来了峰值，单日入园人数达到了16000人次。昨天呢，记者从黑龙江凤凰山国家森林公园了解到，为期3天的端午假期，景区凭借着平均22度的清凉气候和高山云海奇观，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假期3天累计接待游客突破了5000人次，实现了人气和口碑的双丰收。端午假期虽然已经结束了，但是凤凰山的夏季运营才刚刚拉开。据了解，景区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夏季特色文旅线路和主题活动。那接下来，凤凰山呢将依托独特的生态优势，邀约8方游客共赴这场持续整个夏季的清凉之约。

好，这首歌呢是来自周鹏霄的一首歌啊，叫《偷偷的喜欢你》。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第二十四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将在下个月初亮相了。夏玉冰城，清凉有约。第二十四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将在七月初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启幕。目前园区内的各项建设工作也正在紧锣密鼓的推进当中。本届啤酒节全新增设了西区野趣公园，场地规模、业态丰富度、国际化水平都全面的升级了。园区同步建设啤酒大棚、国际啤酒花园、美食街、生态露营区、亲水乐园、房车营地等等配套设施，冰雪主题专属演绎也正在加紧排练。园区划分了啤酒核心、美食、非遗花灯、文创市集、休闲游娱乐，还有呢就是亲水六大功能区域，围绕举杯邀世界、最美哈尔滨的主题，一站式的满足游客畅饮、休闲、游玩多重需求。即日期间，亲水游、船垂钓，还有非遗花灯夜游、啤酒巡游，还有烟花秀、无人机展演轮番上演，还将同步举办开幕式、城市足球、篮球超级杯等特色活动，打造全天候的夏日狂欢。

在端午假期，大家有没有去看音乐剧《海上钢琴师》呢？站在舷梯中央，天才钢琴师1900抬手将礼帽抛向无垠的大海，随即转身回到熟悉的巨轮。这一幕经典画面是《海上钢琴师》最动人的留白。6月20号到6月21号，由白举纲、刘令飞领衔主演的中文原创音乐剧《海上钢琴师》登陆哈尔滨大剧院，完成了冰城的首演。端午假期，千名游客如约登船，跟随着跌宕起伏的旋律和动人的剧情，开启了一场直抵内心的精神远航。作为端午期间冰城重磅文艺演出的题目，哈尔滨大剧院的后台数据显示，本剧两场演出上座率达到66%，其中外地游客观演占比21%，以上海、北京、天津等地的观众居多，哈尔滨再次成为了跟着演出去旅游的热门文旅目的地。中文原创音乐剧《海上钢琴师》改编自意大利作家亚历山德罗·巴里科的经典同名原著，故事以20世纪穿梭于欧美大陆的弗吉尼亚号游轮为载体，讲述了天才钢琴家1900一生驻足远洋巨轮，从未踏足陆地，却在黑白琴键之上谱写了璀璨的人生，缔造艺术传奇的孤独史诗。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

0: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
1: 好的，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我的故乡我的城》。各位好，我是周琦。那在《我的故乡我的城》当中呢，会经常跟大家分享名人眼中的哈尔滨。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呢，就是我看一下，是当代儿童文学作家叫孙幼辰的一篇文章，从童年流淌来的松花江。我们一起来听他眼中的哈尔滨。
2: 从童年流淌来的松花江，孙幼辰。那是将近60年前的事情了，我刚刚记事，当时家住在北京市，但母亲时常提醒似的告诉我，我们的故乡是遥远的哈尔滨。母亲还沉浸在回忆中，抚摸我的头说，那是一个下大雪的日子，你在南岗海关街出生。稍大些的我记住了，我出生那年是1937年。母亲说，哈尔滨是一座美丽的大城市，街道两旁树木很多，还有不少街心小花园，尽是尖顶方府的楼房。松花江水是清澈的，静静地流淌着，上边行驶着许多木船、汽船。松花江里有个大岛，它有个很奇妙的名字，太阳岛。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时心想，这个岛一定是圆的，而且像童话里讲的那样，日日夜夜闪闪发光，不然怎么会叫太阳岛呢？父母对故乡哈尔滨充满了深情的

怀念，这总是使我十分感动。一天，父母终于悄悄告诉我，我2岁患小儿麻痹症后不久，叔父参加抗日离家出走，父亲被铁路局解雇，在东北无法生活下去，才流亡到关内的。815日本投降的消息刚传来，我就迫不及待地问父母，咱们该回哈尔滨了吧？父母都兴奋地应着，但我看得出他们依旧心事重重。不久后，哈尔滨成为东北解放区的大后方，我们在国民党部队占据的地方是无法到达那里的。于是返回东北之后，全家人来到了靠近哈尔滨的最大城市长春。辽沈战役前夕，1948年8月，父亲领全家人逃离长春，到达解放区吉林市。父亲被东北大学及东北师范大学的前身聘为俄文讲师，但父亲仍盼望有一天能回到故乡哈尔滨工作。然而不幸的事情发生了，父亲因心脏病猝发离开人世，年仅39岁。回哈尔滨竟成为他永远无法实现的心愿。母亲被人民政府安排到吉林市一家工厂当了工人，他领我们这5个孩子迁居到吉林市郊区一处叫哈达湾的地方。令我惊奇的是，这里离松花江很近。吉林市四周群山环绕，江面落差大，因此水流湍急，江边成为我和小伙伴们的乐园。母亲告诉我，松花江流经吉林市以后，几经周折流向松嫩平原，流经哈尔滨市，最后与黑龙江汇合，流入大海。从此后，我时常坐在江边，幻想着从上游飘下一艘船，载着我顺流而下，直达我的故乡哈尔滨，直达哈尔滨的太阳岛。几年后，在第一个5年计划期间，部分企业调整，母亲所在的工厂与哈尔滨、丹东等地的工厂合并，工厂允许工人志愿报名，母亲高兴地选择了哈尔滨。又过了几年，我从寄宿的一所高中毕业，因身残被拒于大学门外，但我没有悲观和消沉，而是满怀信心地开始了我人生新的历程，返回故乡哈尔滨自学，并为孩子们写作。我的信心来自于哪里呢？当班主任老师和校团委书记在我即将离开学校的时候都这样对我说，哈尔滨是座文化大城市，它一定会给你的自学提供许多有利条件，努力吧，我们等你的好消息。哈尔滨正如久别重逢的母亲，张开双臂拥抱我，给予了我成长所需要的一切。我到家刚办完落户手续，立即到位于南岗一曼街的市图书馆办了借书证。从那一刻起，多年如一日，我成为这里最勤奋的读者之一。我阅读了大量中外文学作品、科普书籍，还读遍了几乎是馆藏的所有种类的儿童文学作品，这为我后来走上儿童文学创作道路准备了必要的条件。我曾经在一篇回忆自己成长的文章中，深情地称哈尔滨市图书馆为我的母校。我对故乡哈尔滨了解得越来越多，越来越深。我觉得我应该特别记住的是，哈尔滨是个英雄的城市。当20世纪60年代初，各新华书店中关于东北抗联的书籍还很少时，我在市图书馆内借书，借到东北烈士纪念馆编写的一本小册子《杨靖宇》。我相信这是第一本详细记述杨靖宇抗日事迹的史料。凑巧的是，当时我正在道外区靖宇小学做义务校外辅导员，我询问一些孩子，发现他们对杨靖宇、赵尚志、李兆麟、赵一曼等抗日英雄了解的不多，个别孩子甚至一无所知。

于是我几次在市图书馆抄录下杨靖宇一书的全文，于1963年清明节前夕，在靖宇小学一个班级踏着先烈的足迹前进的中队会上，给孩子们讲述了杨靖宇将军的事迹，孩子们都感动得哭起来。我也再一次为杨靖宇的精神而感动，我便告诉孩子们，要为自己的学校以英雄的名字命名而自豪。后来我常应其他小学校的邀请，为孩子们讲抗日英雄的故事。由于解放战争期间我未能回到哈尔滨，许多事情是后来得知的，比如妻子常对我讲起，那时候她很小，但清楚地记得在被服厂工作的母亲兴奋地工作，加班加点地赶制军备军服，支援解放战争。妻子还讲到，小时候她常同小伙伴一起站在南岗区沿铁路的高处，望着一列列满载战士、武器、各种军用物资的列车向远处驶去。作为全中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哈尔滨的名字将永在解放战争的光辉史册。说到我的家庭，由于我和妻子都是残疾人，日常生活困难很多，但几十年来我们得到哈尔滨市无数相识的以及不相识的市民朋友们的热心帮助，使我们难以忘怀。当然我应该特别提到，从刚刚为孩子们写作时起，我就得到了哈尔滨市文艺界及有关方面的编辑和作家以及领导的很大鼓励和充分肯定。哈尔滨市委市政府在我处境最困难的时候，给了我有力的支持和最切实的帮助。经过市委市政府特批，我于1981年离开我力不胜任的体力劳动岗位，调入市科协工作。1990年调入市文联，成为专业作家，使我能全身心地为少年儿童创作。多年来我不断勉励自己，要永远记住党和国家的培养与关怀，要永远为哈尔滨争光，要永远努力为少年儿童提供健康有益的精神食粮。成为专业作家后，我在家中写作时仍常想着松花江，于是便对自己说，何不去江边写作，手摇三轮车便是我的全套桌椅。那年初春，我答应为哈尔滨电视台写个儿童电视短剧，过后却思想不畅，眼看交卷的日子临近，人物情节虽有雏形，但仍无从下笔，心中好急。我把手摇车摇到了九站公园的树丛中，温暖的阳光透着柔软的柳枝照到我身上，从西北方向松花江上吹来了凉爽的风，我顿时进入创作意境中，便一气写了几小时，写出了儿童电视短剧《洋洋的泪》。播放后在东北三省电视作品金虎奖评奖中还榜上有名。1998年五月初，我正在写长篇传记文学请起我的双拐，那天清晨我将手摇车停在江边一簇小桃红树丛旁，我身体一侧的几只全是花苞，我稳坐车上，将稿纸放在硬本夹上写，一直写着没抬头。将近中午时，我停下笔放眼四周，不由惊喜地叫出声，呀，原来我身边那几根树枝上几乎所有含苞欲放的花蕾都已变成了红红的花朵。几年前我购买了一台残疾人专用三轮摩托车，用它载着老伴儿游览哈尔滨，变成了我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之一。近几年市内道路更加平坦开阔，更加四通八达，比如友谊路、北环路，比如学府路、先锋路，比如友协大街，立交桥也增加了一座又一座。我几乎每天都驾驶三轮摩托车，带着老伴儿沿着二环干线转上一圈，大约得30多公里。哈尔滨市

0: 日城市建设的面貌日新月异，总是使我俩万分惊喜。哈尔滨市周围的呼兰、阿城、双城、肇东等地也都是我们常去的地方。前年和去年，我还驾驶这台残疾人专用三轮摩托车，带着老伴儿，沿国道先后到了大连、北京和天津。我们为改革开放后的城乡所深深吸引，感到与大自然、与生活更加贴近了。但不管到了哪里，我都牵挂着哈尔滨。我爱故乡哈尔滨，我爱从童年流淌来的松花江。
1: 好，触摸冰城神韵，再展百年文脉。在今后的节目当中，我们还将和您继续分享名人眼中的哈尔滨。

好了，这首歌是来自李健的《松花江》。好了，听众朋友，那今天一个小时的我的故乡我的城要到说再见的时候了。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

0: 北京时间23: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儿子，今天的作业都做完了吗？
5: 爸爸，其他的都写完了，还有一个作业要和家长一起完成，要预习明天的生字。老师说这叫亲子共写家风课。
4: 哦，学校还专门设计了作业啊。来，

0: 看看是什么字。
1: 第一个是乐意安连，连接的连。
0: 我们来写一下连字，一点儿，一横，一撇，然后里面是一个尖字。
1: 写完了。第二个字是夫无辅，这个字读辅。
0: 我们来写辅字，辅字啊也是一点儿，一横，一撇。
1: 爸爸，爸爸，我发现连和辅开头都是一样的。
0: 是呀，虽然是同样的起笔，但想要书写哪个字却在我们的一念之间。记住，一念守连，一生安然，一念贪辅，万劫不复。
2: 起笔虽同源，取舍在人心，方寸存正道，落笔定平生。一堂家常识字课，厚纸轻连，好家风。
3: 925广播剧场。
4: 山西燕徐良刀劈赖齐向周斌，他觉得脸上无光，恼羞成怒，舞动三柄大砍刀，哇哇暴叫，是直奔徐良。书说简短，这东方明这两下子不敌赖皮相，他跟徐良伸手那简直是笑话，但这人太有点自不量力了。也没有30个回合，被徐良大吼一声，在这本这一刀叫二一天作五，把伏地太岁东方明就劈为两半。你看你徐良这刀怎么练的，说劈两半不假，上秤腰一摇，这两半的分量都差不多，你看这手头有多阔。东方明一死，树倒猢狲散，群贼看各个酋长，坏了，官府来人了，不能光徐良，大队在后边，就光徐良一个人咱也惹不起，走吧。比兔子跑得还快。可就在这时，东边那个墙啊，窟窿倒了，墙外头闯进一伙人来。徐良在哪呢？老三在哪呢？三哥在哪呢？徐良惊讶，声音怎么这么熟悉？提刀回头观看，高兴的跑到最前边，手提一条冰铁大棍，挺大个子，背着旁人，正是磕头的二哥霹雳鬼韩。他要早来一步，那可帮了徐良的大忙了，可惜晚来了一步。在他的后边，玉面专诸白云生、粉紫都卢真、小意识爱虎、沙丘葵、沙凤仙、甘蓝娘、甘妈呢，男女十几人全都赶到。再往后看，永金刚、张豹、双刀将、马龙、开了鬼、乔斌、闹海、云龙、胡小季、土豹、张英也来了。到了现在，徐良才感觉有点吃力了，毕竟是个人呢。老心把金萨环刀往地上一杵，两只手心扣住刀把，呜呼是光喘了。你想想，徐良最近一个时期就没好好歇过，疲于奔命，四代捉拿燕飞、白菊花，走的哪打的哪，大闹金凤岭、准提寺，马不停蹄又大闹太岁坊，这人这精力有多大，他能说不累吗？如果这帮人不来，徐良绝不会这样，见着亲人心里有了底了，所以顿时感觉到浑身乏累，

大家不必口角了，明天就分头前去寻找，不把他找回来咱不完，你看怎么办？爱虎一看事的如今也只好如此了。就这样他们分了拨了。白云山、爱虎、卢真仨人一拨，甘蓝娘、沙秋葵、沙凤仙、甘妈妈一拨，韩天锦、永金刚、张豹、双刀将、马龙、开了鬼、乔斌、闹海云龙、胡小弟、土豹、张英一拨，一共分了四拨，分东西南北寻找山西雁。咱不说旁人，单说白云生、爱虎和卢真，这哥仨是奔正东这路，大的边小的沿，村庄镇店见人就扫问，见人就打听，这些人全扑了脑袋，没见过，没有。爱虎那嘴啊，撅有多高？哼，我三哥这人也是，你挺大老爷们儿，还什么骚呢？那明摆着你弟妹跟你开个玩笑，你至于走吗？大敌当前，你说多耽误事儿啊！白云生说他走啊，他也不是说溜达玩去了，他肯定去捉拿燕飞白菊花去了。他那人闲不住，说不定这会儿正在用人之际等着咱哥几个帮忙呢。哎，回听说的有理，要那么的咱别回金钱铺了，贪贪黑备住半夜前能把他碰上，接杀奔东走。这时就到了定更天了，月亮还挺亮，微微的清风，离远处的人呢还能看得见。这哥仨谁也不说话，拉开一定的距离，东瞧西望，正往前走着，冷不丁发现从那小道上跑来一条黑影，哎，他哥仨同时都发现了，赶紧趴地上。爱虎心一动，是不是我三哥呀？等仔细一看，不是，徐良的动作那太熟悉了，这谁呀？好快的脚程啊，也他身上背着什么，好像背着个大行李，是被单子里头裹个人呢，是什么？这哥仨点头会意，都在后头跟着这条黑影往前去，能有二里地左右，下了这个官道，有一条毛毛道，顺着毛道再走出两间地，周围是一片小树林，树林的正中有一所宅院，这所宅院没有中门，哎，两旁边有角门，就见前面这条黑影三晃两晃是踪迹不见。甭问，进了这院了，哥仨到了院墙的外头蹲下商量了一阵，哎呀，夜深人静，看来这人不一定是好人啊，这南阳府一带不太平，到处都是贼，说不定这是个贼。他半夜不睡觉，偷偷摸摸干什么去了？啊，偷东西去了。咱赶不上就算了，遇上了也有不管之力。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哥仨打定主意，商量妥了，飞身行上墙，胳膊肘挂墙头，掌身躯往院中观瞧。小院不大，四四方方，干干净净，坐北向南一拉溜三间正房。他们上墙头的时候，这屋中还没有灯，他刚爬到墙上就见灯光一闪，

人影晃动，那就说明刚才那条黑影进了屋了，把灯点着了。哥仨飘身行跳到院里，高抬腿轻落足，就来到后窗户，点破窗棂纸往屋中观看。这一看吃了一惊，闹了半天前面跑这条黑影不是男的，是个女子。就见这个女子血青色绢帕罩头，鬓角斜搓麻花扣，身上穿着青缎三寸村口夜星衣，是寸牌骨头鸟勒狮子畔丝缎带，蹲裆拱裤青缎靴子，脸上面罩轻纱，背后背着柳叶尖刀。这不进了屋了吗？他把柳叶尖刀摘了，挂在墙的钉子上，把绢帕摘掉，满头青丝发就滚落在两肩，然后把丝缎带狮子派解开，把夜行衣脱掉，换了一身葱心绿的便装。桌子上有镜子，对着镜子把头理了理，戴上簪环首饰，抽匣拉开，拿出两盒粉，一盒胭脂，还化了化妆，然后拿过瓷壶来咕咚咕咚喝了一顿水。哎呀，孤身一个女子怎么住到旷野荒郊呢？白云生一捅爱虎，让爱虎往床上看，爱虎的眼光挪到床上一看，啊，明白了。闹了半天床上斜躺着一个公子，被灯光照看得很清楚，20左右岁，宽脑门尖下颌，五官长得挺清秀，但昏睡不醒，也没捆着。方才发现的黑影背着个行李，他不是行李，就是这个男人。看这个男人的装束，家里还是有钱的，穿绸裹缎嘛。哥仨没动，在这看着，心说明白了，完全有可能，这个女子是个盗采花的女淫贼。光听说过没见过，这个头一回呀、啊。看看你干什么？就见那个女贼喝完了水，在抽匣里头拿出个小瓷瓶来，把这瓷瓶的盖打开，倒了点粉色的药面，抹在这个年轻人鼻子上。时间不大，在床上躺这个年轻人打了个喷嚏。啊哥，身子一阵，把眼睁开了，稍微愣了愣，这男人翻身坐起。这是什么所在？这是什么地方？那个女人挨着他坐下一笑，公子啊，别吵吵喊喊的，夜深人静这样做不妥帖。公子，你要问什么地方，我告诉你，这就是我家，就是咱们两人的新房。我看上你可不是一天了，跟了你3天，今天如了我的愿了，我把你用熏香蒙寒药蒙倒，这才背到我家里来。你看我家好吗？3间房，就咱俩人，不愁吃不愁喝，要金子有金子，要银子有银子，只要你愿意，你我二人同床共枕，就结为夫妻，你看怎么样？爱虎、白云生和卢真在外头一听，呀呀呀，我这女的这脸皮有多厚，简直不是个人。可是呢，那个公子也不上，闻听此言站起来了。我这位大姐，此言差矣，婚姻大事岂能轻易胡来啊？也得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即使你我结为夫妻，也需要明媒正娶才成。这样偷偷摸摸，成何体统？尤其你是一女流，怎么能使什么熏香蒙汗药？这与禽兽何异？听我的话，赶紧把我放回去。如若不然，我要到官府前去告你。这女的咯咯乐开了。书呆子，哎呀，你真是念书念的太多了，都有点迟钝。你拿官府拍我呀？姑奶奶根本就不怕，怕就不干这种事儿。我再告诉你，这附近连个人都没有，你要听我的，你比勾销没有话说。乌廷，你看，嘎巴拆下来了。把柳叶尖刀拽出来，搁在这公子脖子上。今儿个我就给你切开晾着。正在这时，这爱虎实在忍无可忍。小义士一看呢，像这种人叫他活在世上，纯属是害群之马。他也没跟白云生和卢真商议，拿脑袋咣这一下，把窗户就给撞开了。拉起宝刀高声喝喊，呆女贼休要猖狂，五爷在此。小侠爱虎玉面专诸白云生还有粉紫都卢真寻找徐良，来到一处所在，发现了一个盗采花的女淫贼。你看这360行干什么的都有。盗采花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女人是贼，勾引男人，抢男人，这种事情也有。其实说起来呢，并不奇怪。你像当今什么呢？女阿飞呀，女流氓啊，哎，不也有吗？这都是一个理。说到这儿，咱得交代交代，这个女淫贼是谁呀？她抢的这是谁？她干嘛在这儿住啊？好嘛，这女贼家里还有钱呢，她哥哥是西方有了名坐地分赃的祖嫖把子，陆家浦的庄主叫紫面阎罗陆凯，他是陆凯的老妹子，叫九尾妖狐陆素贞。你就听这绰号就不是个好人。陆凯因为有钱，梁天千顷使奴换辈还不满意，失身为贼，做的分赃二八下账，家里每天都往来几十口子江洋大盗海洋飞贼，他们整了这些不义之财全放到他们家，消了赃之后二八下账。就这样的哥哥发了横财呀，吃这碗饭的都得手眼通天，一把官府买通好了，上上下下都打点的周到，二得有人头啊，家里光打手护院的亡命徒就不下300-400人。等将来呢，咱们说大闹陆家浦的时候再详细交代。这陆凯的妹子就这位陆素贞，从小的时候拜了九天玄狐夏八姑为师，这夏八姑是女中的剑客，也不是个好东西，收了陆素贞了，传授她本领。这陆素贞好功夫，不但满身的本领，而且这个人又毒又辣，
在这个环境的熏陶下，十来岁他就不学好了，人大心大，跟些不三不四的男人打情骂俏，十四岁就正式成了女贼。别看他今年刚二十岁挂零，这也是江湖的老手。盗采花，看见什么样的男人长得五官英俊，哎，长得俊美，他想法得把这个男人骗到手，软的不行，动硬的。跟他过一段时间，玩腻了，他就把这男人给杀了。这陆素贞呢，血债累累呀，手底下好几十条人命呢。他哥哥也管不了他，动不动跟他哥哥连拍桌子在瞪眼。陆家浦装不下他了，他自己闯荡江湖。呀，磕头拜把子的把兄弟老了，也有男的也有女的，在外头连抢再夺，吃喝玩乐，没事就盗采花。他溜达来溜达去，溜达到南阳府了。南阳府的大贼窑就是团城子，团城子的头头叫府邸君王东方亮。他投奔东方亮去了，东方亮跟他哥哥紫面阎罗陆凯还是磕头的把兄弟。他来了以后要求到团城子入伙，这东方亮心里不高兴。东方亮心说，不错，我也是贼，但这个贼呀，也分三六九等，我这团城子决然不能要你这样的人，你伤风败俗，顶风臭八百里，太叫人牙碜。你说我家大业大，什么人都有，要把你给收留下，那简直就乱了套了，你纯属是个骚狐狸。但把他撵走吧，又觉着对不起紫面阎罗陆凯，怎么办呢？后来东方亮想个主意，离团城子五里，东方家有个祠堂，就咱说的这小院，这是东方家的祠堂。东方亮跟陆素贞说，妹子，你大老远来了，投奔哥哥我欢迎，但你看看我这个团城子人多太乱，我管理不过来，你是一女流，吃喝出入都诸多不便，怎么办？你呀，到东方祠堂去住去，缺什么我供给，你一个人往那一住多好呢，哎，有什么困难尽管跟我打招呼，哥哥我尽力而为。实质上就等于把他撵出团城子。陆素贞明明心里不满，但他不敢得罪东方亮啊，那比他哥哥势力还大呢，只好忍气吞声搬到这儿来住来了。一开始他不乐意，后来发现这挺好，环境太肃静了，这要做点爱谁也不知道啊，真有点事儿，还有东方亮这个靠山，嗯，比在陆家补强多了。就这样他安心住在这儿，吃喝不愁，没事儿哪热闹他上哪溜达，一个是踩踩道抢东西，二是找那美貌的男子。三天前他到南阳府茶楼去吃茶，突然发现一个文生公子，这文生公子长得好，有学问，他就相中了，跟着人家跟着店房，发现这公子是进京赶考的一个举子，姓苏，叫苏元庆。心说我非把他弄到手不可，今儿晚上夜入店房，用熏香蒙汗药把这公子给蒙倒，用被单子一裹，背到东方祠堂。其实他干这事儿不是一回了，但是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时间长了哪有不叫人发现的，今儿晚上这不吗，巧了被爱虎白云生
卢真给发现。

0: 无火往上撞，把窗户给顶开，大吼了一声，可把九尾妖狐给吓坏了，先把灯给吹了，屋里一团漆黑，艾五爷没敢进去，因为自己在明处，人家在暗处，到了里边非吃亏不可，艾虎在院里头咋呼。陆素贞心里可有底啊，先找了根绳子把苏元庆摁到床上给捆上了。你先委屈委屈，在这忍会儿，我对付完了他，我再对付你。陆素贞提刀窜到院里了。哪一位？艾虎抡刀跳到陆素贞面前，钉子步往这一站，爷爷在此。陆素贞借着月光一瞅，哟，这小伙也不错呀，长得虎头虎脑的，敦敦实实的一小胖子，浓眉大眼睛，俩眼倍儿亮，声音也洪亮，手里这把刀也够亮的啊，啊，简直都亮在一块儿了。陆素贞是个女中的色鬼，就喜欢男孩子。爱虎长得也真不错，陆素贞的心一动，我要找这么个男人也不错啊，因此把这气儿就消了一半。我说这位，你别吵吵喊喊的行不行？请问你是哪路的朋友？三更半夜来到我这儿何事？
1: 呸，女贼，你要问我，我就实话告诉你吧。我家住在杭州霸王庄，现在开封府，身为四品带刀御前护卫，爱虎师爷。
0: 陆素贞一听，真吓了一跳，人的名树的影啊，呀，小武艺呀，爱虎，那早就听说过。听说爱虎一出世，聚禀珍珠闹龙关，出手马朝鲜，开封府撞铡刀，醉闯贺郎山，大破冲霄楼，同往镇。这人做了很多惊天动地的事儿啊！后来在黄花镇全真馆小武艺接拜，排行在末，江湖人称小义士。他是东方侠智化的高徒，是北侠欧阳春的干儿子。怎么到了这儿了？陆素贞是又怕又惊还又高兴。
2: 哦，久闻大名，今幸得见。
0: 小义士，有什么话咱到屋说好不好？何必吹胡子瞪眼呢？你呆着吧，你个女淫贼，作恶多端，今天既然被五爷遇上，我焉能将你放过？赶紧跟我到官府到案打官司。唰，就是一刀。陆素贞一看自己这一套在他身上没用，你是飞眼吊棒拿情啊，白扯，闹了半天这位是煞神。陆素贞改变主意，用柳叶刀是接驾相还，跟艾五爷站在一处。其实艾虎那能耐不善啊，可是陆素贞这两下子也不含糊，因此两个人打了20回合没分输赢。艾五爷心中就有点着急，哎呀呀呀呀，看来将来有机会我还得学呀，我看我三哥徐良打仗像闹着玩似的，还指定打赢，怎么轮到我身上就不好使？我这七宝刀也够快的，我这两下子也不含糊。哎，我一着急鼻子尖还冒汗了。陆素贞眼中含笑，拿定了主意，虚晃一柳叶尖刀，唰，从这个腰带子里边拽出一块桃红色的手帕。哎，他这手帕跟一般的可不一样，各

0: 头大，里边装着东西。就见陆素贞以飞快的速度一转身，把陶红的手帕往空中一举，对准爱虎的面门这一倒。爱虎一开始不知道怎么回事，后来就发觉有股香味儿，直刺鼻孔。哎，这么香！啊切！七宝刀落地是翻身摔倒，闹了半天，人家手帕里头有迷魂药。那位说陆素贞怎么不怕呢？人家事先鼻子早抹了解药了，人家吃了这种药当然不发生作用了。陆素贞乐呵呵把手帕揣起来，转身到爱虎近前。哎，罢了啊，堂堂的小侠今天落到我手，真要把他杀了吧，怪可惜了的。我看看爱虎，你是真英雄你还是假英雄，先把你留一会儿吧。他把柳叶刀背起来，把爱虎招到屋里，七宝刀也捡进屋，拉把椅子把爱虎绑在这上头，然后把灯光点起来了。陆贞跟白云生刚想过来，可又一想，等等，看看这女人下一步想干什么，看看我老兄弟能不能硬到底。这哥俩就先没动。陆素贞把灯点上，又喝了一口水，看了看爱虎这样，哎，真有意思啊，拿出那小瓷瓶来，把解药给爱虎抹上。在抹上药之后，他就跟苏元庆苏公子说，瞅见没，漂亮小伙有的是，你不乐意还有乐意的，这回你们两个人了，谁答应我谁就能活命，谁不答应我就宰了谁。这苏公子心说，哎呀，可惜这位朋友救我不成，把他也搭上了，看来我们两个人这命全保不住了。他正想着，爱虎明白过来了，嘎吱嘎吱，把那椅子晃动的直响，但是没把绳子崩开。你要干什么？我要干什么呢？你很清楚，我是爱虎啊，识时务者为俊杰，你要答应我的要求，咱俩交个好朋友，我就把这个给杀了，我一心一意跟你过日子，咱们好好的玩玩乐乐，你可乐意？
1: 哎呦
0: 可臊死我了。爱虎闻听浑身上下起鸡皮疙瘩，破口大骂祖祖奶奶，什么难听骂什么，这家把陆素贞给骂急了。好，我叫你嘴硬，我割了你的舌头。正在这时，陆贞一看不过就不行了，叭叭叭一拍着窗户，出来，还有一个的爷爷，今儿晚上咋这么热闹。陆素贞把灯又吹了，提刀来到院里，陆贞等着他。陆素贞借着月光一瞅，哎呦，你说今儿晚上这事儿真怪不，美男子大聚会呀，喝一瞅这小伙儿，骨鼻子骨眼儿，肉皮儿那个细巴劲儿就甭提了，比方才那爱虎可强得多了。当然了，人家四爷粉子都卢贞呢，长得漂亮，要不怎么叫粉子都呢？古人不常说吗？美男子之中，子都是头一个。什么潘安、宋玉，那得排号。人家孟子都说过这样的话，说为人不知子都之美，无目者也。那意思，你要不知道子都长得美，你没眼睛。那么卢贞的叫粉子都， 比女子都还好看，真是当世的美男子。这陆素贞一看心里都痒痒，哎呦呦，这个娃娃可太美了。一问闹了半天小五一的四爷，他是一惊一喜，两个人当场动手，三下五除二。陆素贞一想，别打长了，时间长了把他伤着怎么办，又取出桃红手帕一晃，陆贞是闻着香味摔倒。书说简短，捆上拎到里边来，绑在椅子上挨着爱虎坐下。陆素贞把灯掌起来，一二三，来抓住仨男人，一个赛过一个。陆素贞乐了，我说你们仨谁乐意，哪个愿意跟我交好朋友，我就留他活着，牙崩半个说个不字，姑奶奶今儿就开刀。殷夫人还不出来送死，爷爷在此，快出来。要又一个白云生。陆素贞照方仍然指灯跳到天井当院一看，呀，这小伙比那两位稍微猛着点，面如银盆，眉分八彩呀，一表的人才，一团的正气，心里更高兴了。一伸手，白大爷能耐倒不错，没有那些歪歪心眼儿，也不知道陆素贞还有压箱底的绝招，因此中了迷魂药，也被人家伤擒活拿。你看这多好，四个人全绑屋里头了。陆素贞乐得俩手都拍不到一块儿了，我不相信你们四个人都一条心，万一有一个顺从我的，今天这一天就算没白过。尤其使人高兴的，小五一五个人我抓住了仨，将来在人前我也可以卖弄卖弄，提起这件事来我脸上也增光。他拎着把刀正在这逼迫这四个男人，就听着院里撑跳起一个人来，蹦蹦蹦，在门上敲三下。陆素贞的脸顿时沉起来了，谁呀？我你怎么还回来？我怎么不回来？这不我的家吗？当当，爱虎众人都纳闷，心说这位是谁，甩脸过看。陆素贞把门开开，一闪身进来个男人，手里提着沉甸甸的个包袱，周身上下穿青挂皂，一套夜行衣，手里拎着把扑刀，满脸的怒容啊，看这样那个三十来岁，其实这人长得也不难看，无非有点粗野罢了。这人进了屋借灯光一瞅，嚯，床上捆着一个，地下的椅子上绑着仨。他把包袱往床里边一扔，问陆素贞，这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姑奶奶闲着闷得慌，要开心取乐，这都是我请来的朋友，怎么你还吃醋吗？呸，我陆素贞，你曾经跟我海誓山盟，结为夫妻，你向我保证今后再不走这条道，怎么你老病又犯了，你说话不算话，要欺骗我不成？呀呀呀，瞧你说的，谁跟你起誓来的？谁跟你海誓山盟来的？你算个什么东西？你没镜子尿泡尿你也照着你那模样，你那个熊色，你给我滚出去，这里湿了没米，干里没米，再要废话，姑奶奶犯了脾气，我可手下无情。哟，臭娘们，你敢耍弄爷爷，你出来。这位拎着扑到背院里去了，陆素贞拎刀也出去了。爱虎心说多热闹，看来他妈这小子也不是好人，真叫爱虎猜着了。这个人姓赵，叫赵宝，人送绰号叫铁腿鹤，也是一个绿林的贼。

从南省来的投靠伏地郡王东方亮。东方亮啊，是收的这些人还得挑挑拣拣，一听他是下武门的就挺反感，吃了一顿饭给拿了20两银子，好言答对说，我这人太多管理不过来，朋友你高升一步吧，爱上哪儿去上哪儿去，把他给撵出来了。铁腿鹤心中就有点不满，可出来的时候正碰上陆素贞，陆素贞也等于被东方亮给撵出来的，所以陆素贞呢就把这赵宝约到东方祠堂，这俩人枣木棒槌一对，哎，打那之后同床共枕，就做了露水夫妻，晚上起哄，白天出去采稻，各干各的事儿。可这赵宝呢，这刚做了点案，得了点金银财宝，回来找陆素贞，进门正好堵上这件事儿，三言两语俩人说翻了。陆素贞火旺上撞，来到外头用桃红色的手帕一晃，铁腿鹤没注意翻身摔倒。陆素贞真狠，手起刀刀人头砍下，拎着发髻进了屋了，把这脑袋往桌上一蹲。爱虎他们一看，哎呀，就见刚才这人还说话呢，眨眼之间失手两分。陆素贞就问，怎么样，姑奶奶说得出来做得出来，你们到底乐意不乐意，谁乐意我留下谁，不乐意叫你们跟他学。他正在逼着的时候，就听窗户外的人说话，他们都不乐意仨些人乐意了，徐良赶到才要制服陆素贞。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时间一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FM
3: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92.5
0: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间四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五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6: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7: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8: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7: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8: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7: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8: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7: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8: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9: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6不准：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1、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2、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3、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4、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 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

0: 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早上好，
2: 早上好呀，
3: 早上好，
4: 早上好，
5: 早安，这里是专治起床气的音乐早餐，用 disco 搅拌太阳蛋， disco bro， 拿摇滚乐煎培根，城市第一口新鲜歌单正在派送，没有起床气，只有好心情，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
6: 只有音乐才是我的解药。

各位听众朋友早啊，欢迎各位收听正在直播925音乐早餐。早上好，我是岳东。清晨的第一个声音低里问候问候各位朋友们，已经准备出门了，已经在车上了，可能这时候已经起床忙碌早间生活的朋友们了，希望你们心情都好。这两天天气温度持续平稳吧，趋于平稳啊。虽然这两天预报是都有阵雨的天气，但是还是没有对于温度有太大的影响，毕竟过端午节节气之后啊，气温相对会平缓一些。但这两天提示各位带好雨具啊，随时随车带好雨具，因为即使有降雨的天气。今天白天是有阵雨天气，南风微风，最高气温26度。今天夜间阵雨，南风微风，最低气温17度。明天白天阵雨转多云，南风微风，最高气温24度。明天夜间阵雨转多云，南风微风，最低气温16度。早间出门的时候，各位一定要注意交通变化啊！路况线索新闻热线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随时互动留言。高速路况实时关注路况045196969045196969。早间时光开启听歌的时间，希望今天早间我们共同在音乐当中去找寻那么一首可以用声音用歌曲代替的故事。如果时光可以用一首歌代替，你会找哪首歌曲呢？有一些音乐它未必可能会怀旧，但是有一些歌听着听着是伴随我们长大的，好像唱的就是我们整个成长的过程一样，那种感觉是很像的。所以早间的时候，希望有那么一首歌曲可以让我们一起找寻那时光的痕迹和岁月。

人们总是感叹时光的匆匆流逝，有些时候也猛然间发现啊，这也是在网上好多人在说，哎，似乎好像过了某个年纪，时间怎么过得这么快呢？而恰恰在我们儿童时期、年少时光的时候，觉得最多的就是时间，一眼望不到头，好像过了某一个年纪，突然间发现时光就在眼前，尽头也屈指可数。不仅仅是一种感悟，也是印证着我们每天做的事情可能会很忙碌，即便是闲暇，我们也在珍惜时光。其实感觉时光流逝，也是对时光的一种珍惜吧。有些时候，我们就是这样一种感觉。所以有些歌曲唱的可能就是时光匆匆，时光的无情和无痕，也是印证了时光留下的一些痕迹。今天我们共同用一首歌来代替时光的流逝和经历。下面这首歌音乐声响起，来发行于1989年。曾几何时，这首歌没有把它放到经典行列当中，也没有认为是这么早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是李宗盛的啊，自己把词曲演唱都给包揽了，特别质朴的一个民谣的曲风，听起来没有任何压力。有些时候听这种歌曲，往往就是在于珍视和珍惜自己的成长过程。其实里面编曲也很简单，也不华丽，但是藏着有那么一点点通透的人生哲理，这就是李宗盛的特点。年少不知李宗盛，听懂只是曲中人。也许这首歌唱的就是我们现在的自己和曾经的自己，和时间和自己赛跑的人。

这个词，这首歌的词儿写的很接地气儿，让我们很多人都能听得懂，好像唱的不是像歌词一样，就像我们唠家常一样的感觉。李宗盛基本上很多歌曲都是这样的一种味道，所以听起来没有压力，像讲故事一样，像在看别人所经历一些事情。有些时候，可能就是这样一种旁观者的感觉，让我们看清和看明白了很多事情。希望电波前的每一个人，包括我们自己，能够看懂自己，不用太懂，起码我们知道自己想要和幸福就好了。来继续听歌，下面这首歌曲有好像跟今年的天气，好多朋友的呐喊是有关，说今年夏天去哪儿了。那其实我个人倒觉得这样一个温度体感倒是蛮舒服的，既不那么热，然后呢白天也有热的时候，这种夏天感觉也还好。所以我们最主要的就是珍惜时间，珍惜时光，因为毕竟再过几个月之后天儿就凉。

热烈开启新的一天。如果这时间你刚起床，或者已经开始出门在车上了，也许这首歌是你今天生活的启动键，来自于周杰伦《我要夏天》。

你要夏天吗？你喜欢夏天吗？每个人喜欢的季节不一样啊。我在从小就喜欢冬天，不知道为什么，觉得那个时候可能没那么热啊。小时候很怕热的，然后呢，随着长大，突然间发现，夏天我也很喜欢，因为只有夏天才不会那么笨拙。然后呢，这个气候的天气又很舒服，夏天可以做很多凉凉快快、凉爽的事情。然后随着成长之后发现，其实喜欢归喜欢，最舒服的还是秋天，秋高气爽，天气晴朗，心情大好，一早上起来推开窗户，空气都是新鲜的。其实无论喜欢哪一种吧，都是一种对心情诠释，它都是可以帮助我们心情的一个调节剂。所以我希望，早间的你也希望能有这么一个时间点，可以调节我们心情。早间的时候就比较适合调节心情，是很奇怪的事情，很清新，很舒爽，甚至今天有一天忙碌的事情，在早间感觉上都不会那么忙，但实际上早间最忙的是吧。好吧，来继续听歌。下面这首歌曲来自于2010年，它也是犀利人气的经典插曲，当时偶像剧，我是没看过啊。

这首歌应该算是把一种温柔和暖意娓娓道来的讲述感觉。当然这首歌曲也很好听，现在唱起来也还好，一种被温暖到的感觉。现在的这个温度可能未必需要温暖，但是人的心灵时刻需要暖着，这种暖意是没有人可以代替或取代的。音乐声响起，郁可唯，暖心。

0: 我们听音乐，
1: 我们听虫鸣，我们听鸟叫，我们听
0: 听什么呢？
1: 我们听音乐早餐。
2: 我需要更快乐。
1: 每早六点，音乐早餐
3: 就要大声听。

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这里正在直播。早上好，欢迎各位来这里听歌。早间的时候用音乐开启是最恰当不过的了，其他的都有点显得繁重和嘈杂。各位出门带好雨具了吗？今天有雨啊，今天白天有阵雨，南风微风，最高气温26度。今天夜间有阵雨，南风微风，最低气温17度。明天白天阵雨转多云，南风微风，最高气温24度。明天夜间阵雨转多云，南风微风，最低气温16度。夏季里的降雨，我打小是比较喜欢的。能听着雨声，又能闻到雨的气息，蛮清新的。最关键的时候，体感还不那么热。这个温度我觉得刚刚好，25度左右上下浮动，30有点热了，是吧？但是不管怎么着啊，工作还是学习的朋友们，然后呢，也要调节好身体的这个温度，随时的补充水分。夏天不论是多少度，水分呢耗失的比较快。路上交通情况各位要随时来关注啊，注意车身安全。早高峰出行时段一定要互相的减速礼让，才能互相的更早一点方便对方到达工作的地方吧。路况线索新闻热线82119002 8799-7337，高速路况咨询热线04519696，公众号可以随时发来信息互动，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就可以了。下面这首歌曲是一种歌词里非常真挚而且很有力量的一首歌，应该说是算是这位歌手任贤齐小七哥从出道一直处于事业低谷啊，屡屡碰壁，也不被看好。就是如果我们是他的话，你可能我们就会放弃了。任何人的工作生活没有一帆风顺的，不能光看自己，看到其他人的经历，会发现我们有时候是幸运的。所以他一路跌跌撞撞走过来之后，一直也没有放弃对音乐那份执着和追求，他始终觉得我的音乐会被人听到。后来就被人发现了这位歌手，他的很多歌曲，一直到后续好多歌曲从北到南独自闯荡。应该告诉大家，有梦的人应该不畏惧孤单，也不要怕前路很长，经历很坎坷，有时候也会迷茫，但是我们也会心怀盼望，咬牙前行，幸福就在前方不远的地方。任贤齐，有梦的人。

这首歌小清新一些，舒缓一些啊。歌名叫《城北的花，城南的你》，看似好像很口水的样子，但是很惬意，有点江南水乡，走过小桥，两两相望的一种感觉。而下面这首歌曲刚好相反，它是激励无数人冲破困境，坚守自己的一个合唱的版本。

这里边有不同音色、不同风格的歌手，但是都融入到了给一个信念诠释的一个力量的一个呈现。希望这首歌无论从歌词还旋律上，也许你未必常常会哼唱，因为它很激昂，但是每次听到的时候，可以在你稍微无论是身体还心情慵懒的时候，还是在你生活当中或者工作里面遇到了一些困境的时候，让它给你从内心里边去打打气儿，加加油，鼓鼓劲儿就够了。歌声响起，我相信。

只要我们心中相信生活处处是美好，这份坚实的信念和相信的信念在心里应该伴着我们，无论在每时每刻任何场景、任何职业、任何身份下都应该是成立的。下面这首歌曲来自于影视剧《明天的少年》的插曲，就是青春元气满满的感觉，也并不会特别的浮躁，但是呢，听起来就是比较清新明快的感觉，少年感很足，让每个人听起来之后都会有一点点珍惜，也有一点点惋惜，更一点点希望，因为人的青春只有一次，无法回放，也没有办法重来，更多的可能性是在一次次的选择和继续的前进吧。希望每一个朋友，包括电波前的你我，都能够珍惜青春样带来的青春的感觉。即便是现在，无论你是几零后，我们其实也都青春，因为终究有一天我们会老。

青春不重播，时间光影都不重播，珍惜好现在，珍惜好这一场人生的直播吧。高速路况因为雾大能见度低，几乎高速限速80公里每小时。更多高速路况咨询热线0451-96969 0451-96969。临近早高峰时段，路面的交通情况会比较复杂，各位开车多加小心，一定互相礼让，你会发现心情也好，路面好像似乎也畅顺了许多。下面一首歌曲来自于《我是歌手》第4季的第12届突围赛的现场，张信哲把这些歌曲编纂到了一起，当时也是致所有的听众观众，致所有的成长，也致自己。这首歌你会听起来，刚开始听一遍好像没有那么好听，但是后来却发现这些的融合、这些串联、这些串烧放到一起是那种细腻，加上张信哲的声线，让我们听起来没有那么大的压力，就是在讲述着自己和任何人光阴里的那种相遇、离别、遗憾，当然又圆满。这首歌《致光》。

信仰，永远会把爱包裹在身旁，是一种最幸福的事情。希望把这样一个意境，这个韵味包裹在身边的每一个人的身上。好了，今天时间快接近尾声了，希望大家一会儿出门的时候呢，注意行车安全，减速慢行，互相礼让。稍后请继续收听925交广早高峰，在明天早继续听歌吧，明天见。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市的路上的 Radio。
0: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0: FM 92.5。
2: FM 92.5。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5: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右臂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6: 哎，放心，我吃肉，零喝汤。哎，万一进去了，咱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5: 你以为抢单锁臂、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6: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韭菜。
5: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6: 那能头吗？那你够坑你够。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5: 这个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6: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BCDEFG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5: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0: 城市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九二五交广早高峰，九二五交广早高峰，资讯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上班路上真情相伴，九二五交广早高峰。

0: 好了，早上的7:05了，欢迎大家，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25交广早高峰。各位好，我是周锦。
1: 各位好，我是泽南。
0: 今天呢是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九，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呢还是会有雨啊，今天白天呢全是多云见晴，午后到傍晚双城、五常、主城区和二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呢是26到28度。今天夜间全市以多云为主，有分散性阵雨，偏南风1到3级，最低气温呢是17到19度。
1: 近期啊最火的一个词儿啊，而且呢热度最高的一个词汇呢，一定啊无疑是什么呢？俩字儿，足球。那本届世界杯啊，整个的赛程呢长达39天啊，一个多月，不少的赛事安排呢都在凌晨，而且正值人体深度睡眠的时段哈、啊，所以说呢长期熬夜看球也会呢过度的消耗咱们的身体机能，损伤咱们的脏器储备的能力。那此外呢，观赛时长呢也会啊感知咱们这个长期处于一个高度亢奋的状态，也会呢直接造成血压包括心率持续升高。看球可以让人快乐，但是呢也真伤身体啊，没什么快乐呢比健康更加重要了，所以大家呢一定要量力而行啊。
0: 所以想问问大家，今天凌晨1点钟的阿根廷的这个比赛啊，大家有没有去看？
1: 今天早上起来我反正那个点我睡得招招的呢。
0: 我险些就看了，因为昨天晚上喝了一杯咖啡啊，这半宿没睡
1: 哦，
0: 好像睡着之前大概也是快1点了。
1: 是一听球进了，精神了啊！
0: 所以大家这个还是要注意身体啊。好了，北京时间的7:06，也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来打卡报道了，问候一声早上好。直播现场的路况电话呢是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或者微信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到的是哈尔滨交通广播。
1: 欢迎一下各位好朋友啊，雨后的味道后面还有佳音一行，周阿姨子楠早上好，
0: 早
1: 森晴也来了，后面呢还有黎明有星辰，欢迎各位朋友在我们视频号当中发来您的留言信息，欢迎各位。
0: 是的，另外呢微信公众平台大家也可以来留言啊，微信公众平台您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好了，给大家来预告一下稍后的925交广早高峰，您将会听到的内容有：本周多云唱主角，局地性强对流天气多发，夜间容易出现雾，
1: 毕业季啊，叠加咱们的避暑季呀、哈尔滨机场呢，在端午客运量达到了16万人次。
0: 静音沪中考，冰城物业全面开启小区降噪专项行动。
1: 再来关注哈尔滨老年人大学秋季学期上线，26门新课充实了咱们冰城老人的学习生活。
0: 冰城大樱桃部分品种单价跌破了每斤10元，赏味期仅剩半个月的时间了。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想跟大家互动的一个话题是拉链式通行，大家发现了吗？在有一些比如说高架道啊、施工路段，你开着开着发现两条车道并成一条车道，
1: 会车道，
0: 你前面没有路了啊、这个时候呢就有一个新的名词叫拉链式通行。大家觉得哈尔滨哪些路段最需要设置这种拉链式通行的标线呢？如果哈尔滨也像深圳一样设电子眼抓拍，没有进行拉链式通行的，您支持吗？稍后我们共同来分享啊。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925交广早高峰。

0: 好了，早上的7:09，我们来关注一下本地的新闻资讯。首先来统览一下本周的天气情况。记者从哈尔滨市气象部门了解到呢，这一周哈尔滨市主要是以多云天气为主，但是多发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而且降雨期间容易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预计28号前后将会有一次明显的降雨过程。此外，本周大部分时段的夜间至清晨容易产生局地能见度不足500米的雾，大家出行要提前做好防范。
1: 那预报当中啊，也显示在本周的气温呢，整体是平稳，有小幅波动，而且气温呢总体平稳，略有波动。提醒大家的是，白天的最高气温呢都是维持在24至27摄氏度，夜间的最低气温是15到18度。本周风力总体不大，平均风力呢是1至3级，阵风4至5级，但降雨区域呢可能出现7至9级阵风。由于风力微弱，而且呢湿度大，本周大部分时段的夜间呢至次日的清晨容易出现雾，能见度不足500米。
0: 那这一周呢正值中考，我们也建议考生和家长以及考务人员要随身携带着防雨工具，遇到雷雨天气时呢要及时躲避到安全地带，关注路况信息，提前做好线路的规划，避免啊因为降雨天气导致延误。
1: 好，下面时间呢咱们继续来关注，毕业季呢也叠加了避暑游，所以说咱们哈尔滨机场呢在端午运送客流 量呢达到了16万人次。记者呢从黑龙江机场集团了解到，在端午假期期间呢，咱们哈尔滨机场累计运送旅客16.1万人次，而且起降航班呢是1122架次，为咱们龙江的今夏的避暑专享的旅游季呢也拉开了火热的序幕。
0: 那今年端午假期也正值毕业旅行高峰和龙江避暑游热潮叠加，民航出行的需求也达到了集中的释放。假期前近一周呢，以黑龙江为目的地的机票搜索量持续攀升，客源地覆盖了广东、上海、浙江、江苏等南方省市，不少游客是专程来到哈尔滨体验端午民俗，畅享凉爽的夏日。除了长线避暑客流之外，像北京、长春、沈阳等周边城市的旅客占比显著提升，错峰出行的短途游客让假期的客流分布更为均衡。
1: 记者呢从哈尔滨太平机场海关了解到，那今年呢端午假期咱们哈尔滨持续受到了外境游客的青睐，端午假期三天哈尔滨太平机场海关累计的监管进出境的航班呢是53架次，同比增长20.5%，监管出入境旅客5599人次，同比增长37%。
0: 再来关注一下高考成绩，马上就要发布了啊！日前呢，记者从省招生考试院了解到，2026年全省高考普通高考成绩啊，将在6月24号，就是明天中午11点左右进行公布，考生可以通过多种途径进行查询。
1: 至于说到这个，大家看没看短视频平台现在有一个新的这个流行方法，就是你在查成绩的页面啊，拿自己的这个准考证或者这个证件挡一下，然后就好像刮刮乐一样的，一位一位往后看这个分数啊，
0: 太刺激了，
1: 真的这事儿挺刺激的。那您说到哪可以查询成绩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黑龙江省的招生考试院的官网，网址大家记好了，是3w.hlgea.org.cn。黑龙江省招生考试信息岗的信息查询呢，你可以在3w.lzk.hl.cn 来进行查询。
0: 这个查询的话，你就搜前面那个汉字，应该就能找到。就在百度里面，你就搜黑龙江省招生考试院，或者是黑龙江省招生考试信息岗。第三个渠道呢是黑龙江省招生考试院的官方微信公众号。第四个渠道是黑龙江省招生考试信息岗的微信公众号。另外呢，考生还可以通过手机百度 APP 在搜索栏输入黑龙江高考成绩查询进行咨询。2026年黑龙江省高考录取控制分数线以及城市成绩的一分段表也将在近期划定并公布。
1: 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吧哈。说完高考，咱们再来关注一下中考。那中考呢现在是静音互中考模式，冰城呢也有很多啊，无论是在昨天我们节目当中说到了关于十大夜市啊，最近呢也要为中考呢咱们进行静音状态。那中考呢已经进入到了备考的关键阶段了，同时呢为辖区的考生呢打造出安静舒心的居家的复习环境，同时呢按照哈尔滨市的住房城乡建设局和市 物协这个市物协统一部署和倡议呢，全市呢各物业服务企业呢同步启动了中考的静音护考专项行动，全方位的管控小区各类的噪音源，而且以细致入微的社区守护，咱们为中考的学子们保驾护航。
0: 那按照相关的倡议要求呢，中考期间各物业小区呢将全面暂停室内外的装修切割、设施检修还有物料搬运等一些高噪声的作业，同时关闭园区户外音响设备，暂停广场集体的文体活动。工程人员则对像水泵啊、风机呀、电梯机房等容易产生异响的公共设施逐一进行检修和调试，降低设备的运行噪声。全市物业行业将持续严守静音管控的要求，全程护航中考，用细致服务守护考生的逐梦之路，以文明安静的社区环境为槟城学子营造更加安心备考、从容应考的良好氛围。

0: 好了，这首歌是来自谭咏麟的《朋友》哈。昨天我在这个随意听歌的过程当中，一首首切歌的过程当中，就听到了一首翻唱的，是一个女生翻唱的这个谭咏麟的《朋友》。哎，我觉得也挺好听的。但是我来左思右想，我觉得还是原唱更好听。
1: 哎，原唱更有味儿，
0: 而且为了这个尊重这个校长谭咏麟，尊重这首歌，我全程没有说话，也没有切这首歌哈。确实经典的歌，无论多少年之后听起来依旧是那么的动听，
1: 这好听啊。
0: 好了，刚才我们收听到的是由校长谭咏麟演唱的这个《朋友》，非常经典的一首歌哈。接下来要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了。之前我们给大家推荐这个新疆游的时候啊，大家都说24号那期高考这个正好出成绩，
1: 哎，对啊，
0: 高考生出不去，然后呢，中考生25号开始考试，还没开始考呢，也出不去，
1: 对啊，
0: 家长都着急坏了哈。那我们在7月初又给大家安排了今年第三期的我们的新疆游，是在7月4号出发的。哎，高考考生报考完了之后，咱们可以出发了。中考的考生呢，咱们考试完了之后可以出去放松心情了。这个团期可以说是对我们高考生和中考生都是非常友好的。也欢迎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啊！我们新疆游呢，之前发了两个团了，一个是6月17号的。

0: 以内的酒店，这个地理位置就非常非常的好了啊。所以说其实这个时候的新疆还没有到完全暑期的人流都出来的那个旅游的这个旺季。
1: 哎，是。
0: 而且呢跟着我们走，大家不用查路况，你不用挑酒店，不用做攻略，省下的时间大家可以走更多的地方，是吧？
1: 哎，是，你这选择相当于呢咱们是赶上最后一波的错峰出行了。
0: 对的。
1: 所以说呢既价格合适，而且呢人还不多，适合打卡拍照啊。这次给大家带来新疆之旅的限时返场。为啥限时？一共啊刨去主持人14个人，按家庭一家三口算的话，您就是4个半家庭，
0: 对，
1: 也就这些家庭了哈。
0: 或者有两个人一起报的，那可能也就5、6个家庭、哎、
1: 顶多这些了哈。但是日期您记好，7月4号，现在呢您就可以来进行咨询了啊。而且这次7月4号呢给大家升级的是新疆全景游，8日的纯玩团正式开团了、哈尔滨交通广播主持人全程带队，而且呢只是专属于咱们925的听友，只为大家开通，仅此一团啊。7月份呢也是新疆最美的一个时节，一个季节，这个团呢是给大家全新升级了，像周阿姨说的2晚的4算酒店、而且呢精致小团额，没有购物店，所有的必要的小交通咱们全部都包含在其中，零套路，把所有的时间呢都留给美景与咱们到新疆的体验。哈尔滨直飞乌鲁木齐，而且省去了中间折腾，咱们呢是轻松奔赴新疆秘境啊。
0: 可以说新疆真的是太大了，而且新疆四季风景是完全不重样的。
1: 是的，
0: 6月份到新疆咱们可以看花海，7月份到新疆咱们就看草原，8月份去看湖泊，9月份去看金秋。如果说新疆夏天有一个本命月份的话，我觉得那一定是7月份、
1: 就这时候啊。
0: 因为7月份新疆全境的草原已经彻底绿透了、山川绿意盎然，野花肆意绽放，空气清新，山河治愈，也是全年风景最均衡的这样一个月份。有人说了，那去过新疆就再也看不到，就是看不了别处的风景了。
1: 怎么这么说？
0: 真是这样、有一个国内小瑞士的称号。
1: 哦呦，美呀、
0: 真的是太美了、而且这次行程我们带给大家的景点也是把北疆的一些精华给大家一网打尽了。
1: 是全给您分享了。比方说啊，天山天池啊，还有这个禾木啊，包括还有这个赛里木湖，大家特别想看的那拉提空中草原，还有天山胜利隧道，很多朋友都说这些景点呢是必要打卡的。但是如果说您跟着我们走的话呢，省去了大家都知道整个幅员辽阔，你这新疆啊据说啊
0: 太大，
1: 新疆当地有时差，你能想象得到吗？为啥就这么大？所以说您要说自己前往的话不是不行，时间是不是哎你还得算计着时间呢，旅程啊无外乎你就会耽误一些时间吗？跟着我们走你不用操心了，吃喝住宿旅程所有的景点安排您肯定没有我们给大家安排的这么专业这么详细。
0: 是的，
1: 一次性带大家都打卡全了哈。而且这次呢您说啊，那我们这跟着行程走这路上会不会颠簸呀？乘坐的是啥？跟各位说啊，给大家升级到的是呢顶配的座驾啊，升级2+1的豪华头等舱座驾，里边空间超大，可调节座椅，随时可以充电，下车拍照，怕上车这个手机没电有焦虑吗？没关系，在车上充电器你就直接连好了，咱们呢随时来进行充电，告别旅途奔波的那种疲惫啊。
0: 其实这个2+1的这个豪华宽体大巴车呢，它是25个座位的，但大家想想我们整个团最多才15个人，
1: 哎，包括导游，
0: 15个人咱们坐25座的宽体大巴车，其他团队只有达到24人团才能坐这个车，
1: 可丁可卯的、
0: 所以咱们这个车内的空座率也是比较高的，也会让大家旅途更加的舒服啊。
1: 是的，
0: 还有一个，咱们整个行程不进任何的购物店，
1: 没有购物，
0: 大家可以到市面上去看一下，市面上如果没有购物的新疆游，价格都得达到10000元以上。但是我们这次的这个价格呢是8980啊，8980都没有上9000，是不进任何购物店的，而且一般的纯玩团队是不给退优免的。但是我们925这个团呢，大家是可以享受到上团门票退优免的政策。那都有哪些人享受到这个优免的政策呢？
1: 哎，这个优免大家注意听啊，60周岁到64周岁的门票呢优免199元，65周岁以上的门票优免567元，6岁至18周岁的门票优免199元。而且呢咱们啊就这个有这个年龄限制的朋友带好您的相关有效证件，比方说老年朋友啊带好身份证相关证件，这个优免的儿童呢带好您的 学生证就可以参加优免活动。
0: 是的，我们是给大家进行优免的哈。
1: 嗯，
0: 所以呢，大家如果在7月4号，刚好能请下来假，带着家人或者带着孩子一起跟着我们去到新疆的话，
1: 嗯，
0: 要抓紧时间记好一部咨询和报名微信了。
1: 哎，好，
0: 151-4600-2602，151-4600-2602，把这个微信加好。咱们这个行程呢是南航直飞，航班就特靠谱啊，
1: 哎，对了，
0: 有保障，而且咱们不中转就免

去了你折腾行李的这个烦恼。住宿也给大家再次升级了，前几个团住宿条件就比较好了、那我们就保留了原有的星空民宿等特色的住宿之外，给大家升级了两晚乌鲁木齐的四钻酒店，而且这个团期非常的好，中高考的考生和家长都可以考虑来报名啊、大家记好报名和咨询微信151-4600-2602 151-4600-2602，跟着我们一起把新疆极致的风景和人文装进眼睛里，也装进我们的心里啊！记好报名微信151-4600-2602 151-4600-2602。

0: 925空港快讯。好了，早上的7:28，925空港快讯。接下来呢，有请哈尔滨机场直播间小斌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空港信息。你好，小斌。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哈尔滨机场今天最高气温25度，全天航班量415班次，目前运行正常。小斌建议您至少提前2个小时到达机场办理乘机手续，请您在出行前确认您的登机箱尺寸要符合您所乘坐航空公司的相关要求，及时将超大、超重、超件这样的三超行李办理托运，避免在登机时因行李问题耽误您后续的行程。温馨提示，民航局禁止旅客携带没有3C 标识、3C 标识不清晰、被召回型号或批次的充电宝乘坐境内航班。谢谢。
0: 好的，感谢小斌。
2: 今天天气怎么样？
3: 925天气早知道。
0: 好了，半点回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今天的天气情况啊。那今天白天呢，全市以多云见晴为主，午后到傍晚，双城、五常、主城区还有二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呢是26到28度。今天夜间呢，全市以多云为主，有分散性阵雨，偏南风1到3级，最低气温呢是17到19度。好了，稍后的时间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各位好，我是周锦。
4: 各位好，我是泽南。
5: 手机充满电，汽车加满油，全新的一天开始喽！925交广早高峰 ，Let's go！

0: 好了，早上的7:30，九二五交广早高峰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曹楠。
0: 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 ，YOLO 要曝光一辆公交车、啊，
1: 他咋的了？
0: 是55路的某一辆公交车，车尾号是8073，说这公交车
1: 啊，
0: 一下变三排车道，直接插到自行车道上，吓我一跳啊！
1: 不是，咱这司机师傅你要注意啊，就尤其是一车人，你大公交车步步愣愣的，你这冷不丁这么一下、确实开车大家吓一跳啊。
0: 是的，可得注意安全啊。
1: 不是吗？
0: 今天我们还会跟大家去聊一个在交通出行方面上的一个互动话题，就是拉链式的通行。稍后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哈。那北京时间的7:31，现在我们马上来连线我们今天的宠粉福利官露露，看看露露今天给我们带的是啥好东西啊。
1: 哎，是啊，那跟大家一起来说呢，今天为大家带来一款呢，可以说啊是女孩子们大家呢在穿搭方面呢都要特别讲究的漂亮的衣服，除此之外呢，你最不可缺少的就是精致。

0: 日的这样的一个配饰了。那在这个夏天啊，您是不是缺少一款恰到好处的像珠宝一样的大牌提气势的手表呢？今天给大家带来是618的限时宠粉福利，给大家带来来自于爱度的品牌，而且呢是动心系列的高级腕表。下面时间呢，让我们有请今天的宠粉福利官露露为大家介绍一下。露露你好。
1: 你好露露。
2: 哎，主持人好。那说到爱度啊，大家都知道它是专门做婚戒的奢侈品牌，是妥妥的时尚大牌。那今天呢，给大家带到的这款心动系列的腕表啊，它的表盘呢配镶嵌了奥地利的水晶，做成了巴黎埃菲尔铁塔的造型。那表壳呢是镶钻的，全是锆石，全戴在手上啊，可以说是跟戴了珠宝一样，就是超闪耀的满钻腕表。而且啊，它既显质感又显闪耀，然后戴上去特别的时尚，相当于花一次价钱啊，相当于拥有了奢侈品的腕表和大牌珠宝的一个品质。
0: 哎呦，爱度啊，听这个品牌你可能就已经动心了哈。确实啊，山盟海誓的时候，两个人订婚的时候呢，都戴过他家这个戒指。那今天呢，咱们又把高级的腕表给大家带来了。那说到爱度呢，可能真的没有人不知道啊。很多朋友在结婚的时候呢，都会选择用他们家的产品，用钻戒来见证自己的爱情。那爱度家呢，除了这个珠宝钻戒以外呢，腕表也很时尚啊。作为时尚的一个潮流代表，平时在店里边价格不便宜。那今天啊，这个露露给我们带来怎样的福利呢？
2: 那这款爱度腕表啊，铁塔系列在官方旗舰店呢标价是3999元，观看价格确实有点小贵，但咱今天啊是给大家带来的听友专属福利价格，咱也是跟品牌方合作，给大家秒杀全网的力度。今天咱只要399元，黑色红色两款表带可选，而且下单还送大家一个备用的表带，就还给大家配了专属的爱度家的精美的礼盒礼带。无论是咱女生呀自己买宠爱自己，还是男生呢表达心意，可以说这份仪式感都拉满了，而且每一个啊都是正品表针，但是是限时的福利，每一块表只有100组的库存，所以喜欢的朋友啊，咱赶紧登录哈尔滨交通广播，回复表，赶紧去看一看，有是不是你喜欢的样式，而且每单啊添加福利官还能再给大家减5元。
0: 那这样的机会呢一定不能错过，添加福利官的微信呢，每单还能减5元。那咱们说这个腕表啊，第一眼看上去呢就会被它的外观所吸引，但内在的工艺呢其实更吧呀却这个决定于咱们佩戴的一个体验。那今天的这款爱度的腕表啊，它在机芯呢还有这些内部的配件上又有哪些贴心的一些优势呢？
2: 像主持人说的啊，一盘腕表的价值啊，不只是品牌赋予的光环，那些藏在细节里的硬件品质啊，同样是衡量价值的关键。那这款爱度腕表啊，是超薄款的石英表，是进口机芯啊。石英表的电池呢，正常使用是2年以上是完全没问题的，它的整个质量和质感都特别的好，而且不管是你日常办公啊，还是正式场合，还是去商务的场合，带它去都可以说是非常的耀眼。一块手表啊，代表着时来运转，时刻浪漫的美好。好寓意，跟喜欢的人表白呀，或者是宠爱自己，这一份戴上可以说是看到他每天都是拥有一个甜甜蜜蜜、开开心心的一个心情。
0: 是的，那在这呢，感谢露露为我们带来的介绍啊，今天带来这款呢爱度的腕表呢，真的是限时福利啊，而且这款爱度腕表呢是巴黎铁塔系列的，可以说呢它是爆单的一个系列啊，官方旗舰店3999一块啊，今天925交通广播，咱们全网秒杀福利价只要399，黑色的、红色两款啊都可以来进行挑选，下单呢送您一条备用的表带，还配了精美的礼盒包装，这个时候拿去送给自己的另一半一个小惊喜，贴心的小礼物啊。而且很多的这个情侣之间都会愿意送手表，原因在哪儿呢？有一个人分分秒秒时时刻刻都牵挂着你，而且睹物思人嘛，戴上这款表啊，你就会瞬间觉得哎呦，他在想着我，在看着我哈，
3: 这寓意多好啊。
0: 所以说呢，今天100组的库存，大家赶快挑选，而且呢红颜色的也有，黑颜色也有，我倒觉得更适合怎么样，情侣佩戴哈，两个人一人来一块，毕竟呢价格方面很有优势啊，今天只要399。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一个字手表的这个表啊就可以了。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字表，马上下单，添加客服微信，咱们这单再减5元。

0: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1: 好了，早上的7:33，925交广早高峰正在直播。各位好，我是周瑾。
2: 各位好，我是泽南。
1: 说到拉链式通行，安逸向日葵说，拉链式通行最早遇到是在上海的高架桥的辅道和主道会车的地方。我当时还惊叹呢，我上海司机怎么这么守规矩啊？后来才知道
2: 咋的了，
1: 那全是靠录像罚款罚出来的呀。
2: 是，别乱动啊，你敢乱动话我就罚你。
1: 他们说，他说呢，哈尔滨最需要拉链式通行的地方，我举一个例子。
2: 哎，您说说，
1: 济虹桥道里往南岗的方向，如果有摄像头抓拍，不按拉链方向方式通行的，这样交通会顺畅很多。
2: 说得好啊。
1: 再来看一下目光，他说拉链式通行呢是对驾驶员素质的考验，也是对人性进步的提升。中国式过马路啊，这个隔离护栏、减速带都会随着素质提高而远离我们的生活。支持拉链式通行，齐抓共管，我们的社会会更和谐哈。
2: 哎，你说的好。
1: 哎，我想每位司机朋友可能都经历过这样的心头一紧，就是在高架或者施工路段开着开着，眼睁睁看着自己这条车道前方就立着车道减少的标志。
2: 哎，车流相会了，
1: 旁边的车道呢却排起了长队。
2: 有，
1: 那您通常会怎么做呢？您是早早的体面的排队，还是一脚油门冲到最前端试图加塞呢？
2: 哎，
1: 被加塞的人吧会觉得我有被冒犯到。成功汇入的人呢会窃喜，哎呀，你看我技术多好，
2: 占到便宜了。
1: 哎，就在这两股心理的较量下，那拥堵就加剧了。如果有一种通行方式明确规定，这个时候两边车辆必须轮流交替，像拉链齿一样依次汇入，您会支持它成为硬性的交规，全国进行推广吗？
2: 哎，我跟您说啊，这个必须得支持了。那咱首先跟大家说明一点啊，说明什么呢？这个拉链式通行啊，它核心呢不是让，而是依次交替。
1: 对
2: 啊，
1: 不是一味的让。
2: 对对了，你说啊，我在前面我让了，后边车都过去了，我在前面挡上了，
1: 关键你后头车还得滴滴你呢。
2: 人家是你干啥？前面路况施工啊，前面的事啊也说不明白呀。但跟各位说啊，这一方面呢咱们要把屏气凝神，做好这个依次交替的准备。而且呢它需要的是两条车道啊汇流在一起的时候呢齐头并进，而且呢到这个线这个标线的一个尽头的时候呢再你一辆我一辆，你一辆我一辆，这样的交替。而且呢这能最大的程度呢利用啊咱们这个车流车道的空间，而且呢避免了因为呢早并线而造成的这种假性的拥堵。
1: 好多朋友说，哎，是不是那个杭州或者上海那边最开始推行这个拉链式通行的？就我的印象中也一样
2: 啊。
1: 我在想到拉链式通行，我第一个想到的就会是杭州。
2: 有
1: 啊，因为杭州大家都知道交通非常的文明。
2: 哎，对了，
1: 我前两天在刷到我关注的一个博主的时候，他还是就是在杭州的一个高架上，也是就是两个车道汇行的时候，然后本来应该到他通行了，结果让一个就是开着那个小奔驰的一个车就抢到他前面，
2: 有什么意思啊？
1: 刮了他一下，关键是还
2: 哦，
1: 然后就开走了，
2: 哟呵，
1: 根本就没有停。这个小姑娘虽然很温柔，但是一路我就跟着你，最后给那个人跟毛了，到底停下来了。
2: 哎，是你什么意思？
1: 然后报的交警，然后处理的。那当然，这个被剐蹭的这位女士她无责呀，因为她是遵守交替通行的。
2: 对，
1: 但是其实是在深圳最开始推行这个拉链式通行的。深圳呢，拉链式通行是真正的做到了奖罚分明。深圳早在2015年就推行了拉链式通行，在关键匝道设电子眼抓拍，不按规定让行的人罚款300块钱呢。
2: 哎呦呵啊！
1: 从2015年开始就罚款300了。
2: 哎，人家做
1: 到了，这让拉链在深圳就快速形成了肌肉记忆。这证明其实规则的养成最开始是需要强力的惩戒和明确的信号的呀。
2: 哎，对了，应该这么做。那上海在这方面怎么做的呢？上海的思路呢，则是让你看懂。那他在呢这个南北的高架啊等一些会车点的时候呢，他都是用漆画了大面积的黄颜色这种交替通行的文字，还有呢就是这个引导箭头，大家一眼就看明白了。到这儿呢你要遵章行驶。那上海的实践呢也表明了，有些市民呢不守法，原因不是别的，他根本就不知道在哪儿进行拉链。哎，明确了这个交通信号的这个语言呢本身也是一种秩序的体现。
1: 有些地方真的需要有这个

0: 就是拉链式通行，
1: 你告诉我，
0: 交替通行的这样一个标志。
1: 对
0: 啊，再来看看北京，北京呢是面临的挑战是，部分城市曾经有过试点，但是因为司机对规则认知不统一而纠纷不断。当一位遵守规则的司机在汇流点等待交替的时候，那后方车就疯狂的摁喇叭催促，
1: 过去过去过去，
0: 哎，甚至反被后车司机认为你过于礼让，你怎么开车这么肉啊？一台车一台车让啊，
1: 对，你这过车太肉了，你怎么开着开着快麻利的？
0: 对，所以北京面临的这个困难和挑战就是这种守规则反被催的这种困境瞬间就浇灭了守法的热情。
1: 哎，可不是。
0: 所以呢，今天针对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拉链式的通行，想问问大家，您觉得在咱们哈尔滨哪些路段是最需要规划拉链式通行的这样的标志的？
1: 嗯，
0: 还有就是冬季的雨雪天气、冰雪天气啊，大家觉得在哈尔滨交替通行是更必要还是不太现实呢？
1: 嗯，
0: 如果说哈尔滨也像深圳一样设电子眼抓拍这种没有进行交替通行的，您会支持吗？啊，大家可以一起来聊一聊，微信公众平台或视频号您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
1: 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王玉庆留言，他说香槟路由香横街往远香街方向现在全线的车行缓慢。陆京峰留言，国格里大街由东大直接往民意街方向目前车行比较艰难。路况提供专线8211-9002-8799-7337。
0: 风平浪静说有要求那一定得遵守啊，没有要求就正常变道。尔滨没有拉链吧？我们好像还没有，就是我没太注意啊，也许有但是我没看到。我们还就是好像没有在这种交替式通行的路口设置正规的
1: 明确告知的
0: 交替式通行的那种交通指示牌。
1: 哎，是
0: 它应该是一个就像人字形的，就两条车道汇成一条车道，然后底下会写着字儿交替通行，就告诉你到这个路口大家注意了，前面这个车道变窄，两条汇一条，我们要进行交替式通行了。咱们好像没有这种就是有交替通行这样标识的这个交通标志，大家有没有看到过？
1: 咱问问大家，
0: 也可以提醒我一下。
1: 对，您要是有的话，咱们也这个借这个机会来了解一下，是不是？
0: 对，
1: 啊、
0: 你看，像刚才这个有好朋友说的那个基虹桥由道里往南岗方向，
1: 哎，是，
0: 就是在过了我们哈尔滨火车站那个北广场那块儿，刚过一块儿，就是有两条车道，中间有个虚线，它就并成了一条车道了。那块儿其实是需要进行交替式通行的。还有哪儿呢？像和兴路，和兴路就是那个二环的上桥口，其实好多地方它都是开着开着前方路就变窄了，
1: 对，
0: 也是需要交替通行。
1: 而且大家知道和兴路那个路口会车的时候，那个也是事故高发的一个地段，每天到晚上基本上只要晚高峰那块一定要堵车的，
0: 是的，
1: 相互就容易出现这个问题。所以大家也来说说吧。还有啊，就是其实咱们哈尔滨啊，一方面就是说可能说大家见到这种交替式通行的路标不多，但是我要给咱们哈尔滨的多数司机师傅点个赞。大哲阿姨你知道吗？咱们只要在停车场里边好多司机师傅都会把窗户摇来喊上交替通行，知道吗？因为咋停车场里边你知道他有的时候停车场会车是最多的，那时候已经大家交替通行了，
0: 因为对停车场有一些路口它是就是你可能停到这个路口，你可能停到那个路口，然后都要往这个出口走。
1: 对啊，其实说大家有潜意识有这个交替式通行的这个概念，但是呢需要什么呢？需要被认可。因为很多时候我想交替通行，你会发现前一个车刚过去，后一个车撵着前一个车就过去了，结果呢后一个车把前一个车追尾了。
0: 哎，叶月说了，哈尔滨不强制，不强制实行不行啊。他说我提一个地方，师大夜市前面辅道上主道那块，师大夜市前面辅道上主道那块。
1: 说的太好了。
0: 那个地方啊，还有这个六口牛说宣化高架桥由宣化街往文昌街的方向，宣化高架桥由宣化街往文昌街的方向和黄河路上角口的交替处地面上有拉链通行的标志。哎，我这经常走着，我还真没太注意。
1: 因为咋的，咱们早高峰的时候可能不太存在就是那个点儿，
0: 对对对，
1: 用不上
0: 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还有哪些地方有这样一个交替通行的这个标志，大家一定要进行遵守。稍后我们再来详细的来这个跟大
1: 家
0: 来讲解啊。也欢迎大家来发表您的这个留言，您觉得哈尔滨哪些路段最需要规划这种拉链式或者是交替式通行的标线呢？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跟大家分享这样一个活动啊，最近如果说您家里有装修需求的话，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携手万象装饰给大家带来了618装新家的活动，大包整装只要48800，同时会赠送给大家29800元的好礼包，大包整装只要48800，让您体验拎包入住一站式的服务。如果说您家最

0: 那接下来我们还给大家安排了一个对于高考生和中考生时间都是非常友好的7月4号七月初的这么一个新疆游啊、
1: 哎、
0: 同样是不进任何购物店8天7晚的新疆游，而且这次的行程我们给大家升级了2晚4钻酒店、
1: 嗯、
0: 就会比我们前两个团它的那个就是住宿条件会稍微再上一个台阶、啊、
1: 哎呀、
0: 嗯、
1: 可以说呀、啊、住宿的更加的舒服了，而且这次给大家安排的整个行程呢零套路，您把所有的精力和时间呢全部都放到了美景还有体验当中，哈尔滨直飞乌鲁木齐，中间呢省去周转省去折腾，咱们直奔啊新疆的美丽秘境、
0: 嗯、
1: 而且这次带大家看到的清华景点呢一个都不能少，天山天池啊，包括这个喀纳斯啊，还有呢大家喜欢去的这个木河啊，这个河木，还有呢就是赛里木湖，以及到空中草原，以及天山的胜利隧道，每个景点呢都是清华景点，都值得大家呢、
0: 嗯、
1: 哎来一趟好好看一看。
0: 哎，为什么这个七月份的这个新疆游我们非常推荐大家去呢，而且这个团还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我们来跟大家解读一下。
1: 哎，是。
0: 首先就是七月份的新疆真的是很美哈、
1: 嗯、
0: 那拉提的草原野花遍开，然后呢仿佛让你置身在油画当中，还有就是喀纳斯的湖水这个时候是碧蓝的状态，山脉绵延，景色真的胜过小瑞士了。咱们的行程是一次性打卡新疆最治愈的草原风光，而且出片率真的是100%哈。再有一个，咱们这个行程不进任何的购物店，一个购物店都没有，市面上您如果去选择没有购物店的新疆，大致它的价格都得达到1万以上、
1: 哎、破万了，
0: 但咱们的这个价格是8980元啊、
1: 嗯！
0: 大家想想这个价位，我们还有一些这个惊喜要送给大家，
1: 还有
0: 我们坐的是豪华宽体大巴车2+1的座椅，就这边是两个座位，这边是一个座位、
1: 嗯、
0: 不像普通大巴车这边两个这边两个，
1: 哎，是、啊、
0: 它比较挤啊。15个人的团，但是咱们坐的是25座的宽体大巴车，
1: 舒服了。
0: 其他团队都得达到24人才能坐的这样一个宽体大巴车，咱们15人就可以乘坐了，而且咱们整个车上，但你想15个人一共25个座位，空座率比较高，
1: 嗯，
0: 旅途也会更加的舒服啊。
1: 哎，
0: 再有一个纯玩团，一般团队是不给大家去退优免的、
1: 嗯、
0: 啊，因为它都是打包的这个价格嘛，
1: 还统一的呀。
0: 但是这次我们的行程当中给925听友是可以选择上团门票退优免的这个政策。什么叫上团门票退优免呢？就是在当地游玩的时候，您拿着您的证件，如果在他们景区您符合条件，符合那个标准，是由当地的这个导游在现场给你退这个费用的。
1: 哎，直接给您退钱了、
0: 啊、对，不是报团的时候就给您减掉这个费用，因为咱也不知道您的优免能退了多少钱。
1: 对对对
0: 啊是在当地给您退的。
1: 嗯，
0: 再有一个就是我们是南航直飞，航班很靠谱啊，
1: 对，
0: 大航空公司嘛，有保障，而且没有中转，咱们是直飞到乌鲁木齐的，就免去了折腾行李的这样一个烦恼。
1: 嗯，
0: 还有就是住宿，刚才我们也说了，给大家升级2晚的乌鲁木齐的4钻酒店。
1: 哎，
0: 另外最后一个就是团期很好、
1: 嗯、
0: 中高考生非常的友好。你看高考生明天出成绩、
1: 哎、
0: 大概4号差不多想去哪儿也、这个心里有数，能够报完了，
1: 准备了、啊、
0: 对，然后中考的考生也考完结束，等待出分，这个时候刚好是放松身心的这么一个时间啊，
1: 好机会啊、嗯、所以说呢大家抓紧时间来赶快报名。另外提醒各位，咱全程为大家解锁的美食还不能少呢、
0: 嗯、
1: 去新疆你不得尝尝大盘鸡啊，不得尝尝羊肉串，尝尝手抓饭吗、
0: 嗯、
1: 正宗的西域美食都给您安排了，而且升级2晚4钻酒店，咱们是加量不加价啊，还是原来这个价格。各位每位景区听友价啊8980元，8980元，7月4号出发，925交通广播听友享受优免啊。别忘了，如果说你享受优免的话呢，都有哪些年龄段呢、啊
0: 嗯、
1: 60周岁到64周岁的门票优免199元，还是65岁以上的门票优免567元，6到18周岁的大家携带好您的学生证件啊，直接的门票优免199元、
0: 嗯、
1: 多合适啊。
0: 是的，所以说如果您对我们7月4号这个新疆游感兴趣的话、嗯、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来添加微信了，151-4600-2602，把微信加好来进行咨询啊，151-4600-2602，151-4600-2602。
1: 嗯，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啊，很多朋友来到咱们哈尔滨游玩的时候呢，第一就想到啊， 能不能玩一下这个冰雪。但是夏天在哪儿能玩冰玩雪呢？跟各位说，有这种宝藏地呀，就是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梦幻冰雪馆，在这里可以赏冰乐雪，一秒来到浪漫冬日。梦幻冰雪馆还推出了草莓音乐节的特惠票，应届中考考生专属的福利票，还有呢考生学生啊这个家长朋友们的随行票，以及学生双人票，专为冰城人推出的仅限200元仅售。

200元的市民专属畅游卡也在热销当中。那想去赏冰乐雪的朋友，来到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景区官方商城小程序，以及携程、抖音、美团和同城网络平台，来可以提前进行购票啦。

0: 老张头说夜巴扎可以理解为十大夜市儿。哎呀要说新疆好吃的东西非常的多，新疆的味道藏在孜然和炭火里面，
1: 是
0: 大块烤肉，
1: 有
0: 油亮的手抓饭，
1: 嗯
0: 啊，爆汁的烤包子，
1: 好吃，
0: 那吃的是豪爽，那也是新疆这片土地最热烈的烟火气。
1: 来吧朋友啊，
0: 哎，来吧朋友，如果你也想去一下新疆的夜巴扎，赶紧这个加微信来咨询和报名，151-4600-2602，151-4600-2602，直接加微信就行了，151-4600-2602。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925高速路况。
6: 好了，上午的8:01，925高速路况。接下来呢，有请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的赵欣欣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省内高速实时的通行情况。你好，赵欣欣。
7: 您好，主持人，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您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大雾天气影响，鹤大高速鹤岗至化南段万兴站限速80公里每小时，哈同高速嘉西至嘉南段限速80公里每小时，鹤大高速兴农至麻山段限速80公里每小时，鸡虎高速限速80公里每小时。因设备故障，绥大高速红岗东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鸡虎高速兴凯站新河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因施工，大齐高速庆东站封闭，大广高速英歌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雨天行车因能见度低，路面湿滑，使雨天行车的安全系数降低，易引发交通事故。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提醒司机朋友们，上高速公路前一定要对车辆进行全面的安全检查，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时一定要注意收听路况信息广播，以及关注高速公路上可变情报板的信息提示，在行驶途中一定要减速慢行，要与前车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预留出足够的反应时间和制动距离。如果中途下起了大雨或者是暴雨，一定要合理使用灯光，并从就近的高速出口驶离高速或进入最近的服务区暂避。车主朋友们，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或咨询 ETC 业务，请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99，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龙江交通高速96999，以及龙江交通高速的抖音直播间，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龙江交投半年畅游。
6: 好的，感谢赵欣欣。我们再来看一下市区路况。陆静峰说呢，教化桥由文库街往邮政街的方向车行比较艰难，另外文昌桥由文政街往核心路同